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3: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7，来到我们的早安每一天直播当中，我是李翔。
4: 大家好，我是高明。
3: 来吧，一起跟您分享更多的节目内容了。来，首先跟大家来了解和关注到信息来自于这里。好，我们来关注几条本地资讯吧。3、2、1，我们来共同关注本地信息喽。来吧，本地信息我们首先来说山西哈，说全国百强山西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院上榜了。来关注一下，说日前的是中博热搜榜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的榜单，山西博物院还有大同市博物馆跻身全国热门的博物馆百强，其中呢山西博物院位列全国热门博物馆榜单第19名，大同市博物馆位列第76名，同时在全国市级博物馆榜单当中呢是位列第17名，为他们点个赞吧。
4: 哇哦，很棒很棒。如果说大家之前有去大同玩过的话，你就会知道大同博物馆它因为它首先是一级博物馆，
3: 对，
4: 然后你进了这个博物馆之后，你会发现哇哦，能够感受到这个北魏的一个风华，确实也蛮不错的啊。
3: 对对对，
4: 然后我们这次呢能够上榜我们这个百强啊，让人也是觉得说哎呀，咱们这个山西的这个地上文物终于被越来越多的朋友看到了，
3: 是的，
4: 感到开心呢。
3: 是说这个中博热搜榜呢是由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的，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严格按照是5大维度15项指数综合评估，客观反映全国各博物馆的公众的关注度啊，展览的影响力啊，社会服务力等综合的实力，具有非常高的权威性和参考的价值啊，所以能上榜很牛了啊。
4: 是的，而且呢我们山西博物院呢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呢有65万余件，其中呢珍贵文物有4万余件，是展示我们三晋文化的核心地标，大同市博物馆馆藏文物达到了17万余件，其中呢珍贵文物呢大概有这个3000余件，馆藏呢基本上呢是以北魏、辽、金时期的一些精品文物为核心特色，是展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底蕴的一个重要窗口。而且我之前因为我自己去逛过，所以我知道也是在大同博物馆里面啊，这个我才知道了，原来有一个颜色叫做北魏蓝，就是我们这个北魏辽金时期的这个北魏蓝，因为当时他们用这个琉璃烧制的那个蓝色，是一种非常通透的蓝。同样的那个蓝呢跟我们现在我们说所谓的蒂芙尼蓝也好呀，天空蓝也罢，各位是完全与众不同的。所以说只有你走进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原来在曾经的曾经，在古老的古老，我们爷爷那辈的爷爷的那辈的爷爷，他们在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也在尽力的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3: 没错没错哈，再来跟您分享第二则信息。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景区的变化哈，那么提到呢是这个壶关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5月6号开始对外的开园时间呢停止售票、停止入园的时间进行调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提到了就是关于太行山大峡谷景区的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呢，自5月6号起对开园时间停止售票进行调整，早上7:30开园，游客入园 园，截止时间为下午的4点，详细信息可以咨询400-0710-999、
4: 啊、没错、然后呢从5月6号开始，就从昨儿个已经开始了，黄崖洞文化旅游区呢也是正式的在启用夏季的一个开闭园的一个时间。
3: 对，
4: 然后来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黄崖洞景区呢是首先的早上8点钟就开园了、
3: 是的，
4: 然后下午的一个入园的一个截止的一个时间呢是下午的一个4点钟啊、然后景区的一个咨询电话是0355-551-2000。
3: 这是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再来分享下一条，来关注一下山西省的高校的专升本考试的情况吧。近日呢是山西招生考试网发布了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网上报名的志愿公告哈。据了解，5月7号今天的早上8点到9号的下午6点，参加我省高校的专升本考试的考生呢进行网上填报志愿，填报批次为建档立卡立卡的这个专项批和普通批，相关情况我们来给您说一说了啊。
4: 没错啊，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内容 啊。
3: 对，
4: 首先呢填报时间是我们这个5月7号，也就是今天早间的一个8点钟到5月9号的18点钟
3: 啊，没错，
4: 逾期不予填报、然后填报批次的话呢，我们就说有一个专项批，有一个普通批，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
3: 对，
4: 然后填报条件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符合建档立卡的这个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去填报这个专项批的一个志愿，也可以填报普通批的志愿。其他考生然后填报的是我们普通批的一个志愿。然后呢这次呢这个志愿的一个设置呢，它是一共有8个平行志愿的、每个志愿设置形式都是院校加专业、所以说您在选择的时候呢选择性会更多一些哦。
3: 是的，这是关于就我们本地信息跟您分享完毕了，也欢迎各位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我们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早安每一天啊。说实在话，最近我们就发现很多各大的这个官方的账号哈，权威账号每天一到晚上的时候给我们很多很多这种所谓身体的这个健康保护方面信息，
4: 是就是
3: 特别有意思，
4: 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像央视网呢、人民日报呀，
3: 是
4: 啊，然后新华社啊，就这些大号官微、他们不断的在提醒大家、注意点你的身体吧，那仨瓜俩枣的你操点心吧啊、
3: 要么不是说洗澡了，就是说刷牙的，说吃饭了，就是挺有意思哈。那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来自人民网他说了这个点洗澡真的更容易睡不着，我们来关注洗澡那个事儿，看你洗的对不对哈。说很多人说了睡前洗个热水澡能让人放松更容易入睡，但有的时候呢是明明很累了，洗完澡躺下去翻来覆去睡不着了，或者睡眠很浅，多梦易醒，这个可能与你洗澡时间是有关系的。比方说睡前洗澡让身体更

0: 大家清醒吧，是真的吗？
1: 嗯，
0: 除了光线之外呢，人体内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哈，即身体内部的温度。每当晚上入睡的时候之后呢，核心体温就会下降的，白天起床之后核心体温就会升高起来了。
1: 是的、啊、然而而且呢研究发现，核心体温下降呢会间接或直接的触发一个叫做催眠机制，
0: 对，
1: 让我们感到很困倦。
0: 嗯，
1: 如果睡觉前我们这个核心体温升高了，
0: 哎，
1: 则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正常入睡。
0: 没错、啊、
1: 因此我们说各位晚上洗澡会触发我们身体的一个清醒机制、啊、从而降低你的睡眠质量。
0: 您听听看，医生给建议了啊，听好了，在睡前一小时或者更早洗澡会更好的，水温控制在37到39摄氏度左右，这样达到了睡觉时的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了，非常容易入睡的。如果回家比较晚了，可以在洗完热水澡以后呢，用冷水敷敷额头啊，冲冲手腕啊，加速降低体温。哦，
1: 我没有想到这招，
0: 我也没想到，
1: 因为我只想说那赶紧早点洗澡呗，万万没有想到还能就是先就是用一些冷水欺骗一下自己的身体啊。
0: 啊，就是要降体温了。
1: 对，然后呢包括呢
0: 这么一说的话是有点道理的。
1: 是的，
0: 那、啊、也是真是啊。
1: 然后刚刚又说到说不要让自己在睡觉之前体温升高，我又想到、别吵架、一吵架整个人就燥起来了。
0: 对对对哈。
1: 然后呢再来关注洗澡。
0: 也别太看太刺激的剧
1: 啊，对，
0: 要不你红温了。
1: 追短剧的时候就是稍微在晚上追一些比较这个轻松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洗澡呢还要避开三个时间，哪三个呢？各位首先刚运动完的时候。
0: 是的，
1: 刚运动完我们身体是正处在一个兴奋的一个状态
0: 啊，
1: 洗热水澡呢会增加这个流向肌肉和皮肤的一个血液。
0: 是的，
1: 导致其他的一个器官供血不足、
0: 哦、
1: 运动之后呢我们说呼吸急促、
0: 嗯、
1: 在空气不流通的浴室内也很容易缺氧，所以说这个时间点不要洗哦、
0: 啊、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给您提醒一下，不洗怎么办呢？运动之后最好休息30到45分钟再洗哈，然后呢饭后或空腹您别洗哈，您听好，吃饱之后呢我们都知道体内血液集中在消化系统了，对吧，这边开始功力开始工作了，此时洗澡呢会造成周围的血管扩张的，那么消化系统血液循环呢相对减少，容易消化不良的。那么洗澡时间呢适合在饭后一小时左右是唯一的哈，空腹的话更可怕了，你血糖水平你降低了，你洗澡让这个流向皮肤组织的血液增多了，你供应脑部血液量你就少了呀，可导致晕倒等意外发生，所以空腹咱不洗了，吃饭呢吃完饭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再洗啊。
1: 对，而且呢还有就是像喝了8+1之后，各位朋友们、
0: 啊、
1: 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皮肤的一个血管扩张和酒精对于我们这个血管的一个扩张、
0: 啊、
1: 它作用，然后呢这个很容易导致大家血压下降、
0: 嗯、
1: 发生一些心慌气短头晕的一些情况、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是洗澡，如果说您刚刚在这个喝完8+1今儿个晚上咱就先不洗澡了
0: 啊，不洗了，
1: 洗澡的时候血液分布主要是集中在体表的，也不利于酒精的一个分解，
0: 是的，
1: 反而可能会加重你的醉酒、
0: 嗯、
1: 那真的就是一整个雪上加霜了。
0: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说睡前做4件事情能够助眠的，梳梳头，要么就说我不带梳子了，我用手梳一梳头，
1: 嗯，
0: 对吧，
1: 这样揉一揉
0: 可以吧，放松一下，
1: 对，揉揉，
0: 然后就是揉揉你的腿。
1: 是的，
0: 小腿肚向上的这个承山穴哈，这个伸直小腿或将脚跟向上提，那个肌肉的那个地方凹陷处就是那个穴位啊、嗯、凹陷的地方哈，
1: 对，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它会有明显的一个棱儿、嗯、
0: 对吧，
1: 棱儿那
0: 儿，这是一个有效的解乏穴位哈，
1: 嗯，
0: 然后就是还有这个磨磨您的脚心
1: 啊，涌泉穴应该都听过是吧、
0: 啊、然后呢建议大家呢就是每晚临睡之前呢按摩并且揉搓脚心5分钟，自觉脚心发热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可以喝点水随、嗯、
1: 是的啊，我们血液最粘稠的时间段呢是半夜到清晨，然后呢睡前喝水可以去降低这个血液的一个粘稠程度，
0: 对，
1: 促进血液循环、
0: 嗯、
1: 来加速新陈代谢和代谢产物的排出
0: 的，
1: 建议大家就是睡前可以多喝一点温水、
0: 啊、
1: 但是不多 啊，就100到200毫升就够了、
0: 啊、
1: 然后你喝上一口，
0: 对吧，主要是喝多的话影响您起夜，影响睡眠质量的、
1: 嗯、
0: 对吧、
1: 啊、
0: 所以各位你看保持一个好的身体是多么重要呢，更过分的是在昨天晚上，就昨天晚上人民日报发了说让你刷牙、
1: 啊、
0: 洗澡你洗对了吗，刷牙
1: 刷
0: 我们就开始，
1: 就是有一种就是上小学的时候上幼儿园、
0: 啊、
1: 然后上幼儿园老师在教小朋友说、
0: 啊、
1: 这要这样做那要那样做，
0: 对，
1: 现在人民日报说、
0: 啊、
1: 别以为你是个大人了，但这些事儿你依然做的是错的 啊，来再教你一遍
0: 啊，行，再说一遍关于刷牙的事儿哈，说误区一，刷完牙马上漱口吗？刷完牙之后不漱口护牙效果会更好的，相信很多人都刷完牙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杯子含口水清水吐吐吐吐吐，但真相是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让牙膏当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对吧，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无情的冲掉了， 对吧？正确科学做法是什么呢？2023年中华口腔医学会明确指出，刷牙之后吐掉泡沫，不要漱口啊。受不了吧？
1: 受不了！
0: 你看，
1: 还真受不了。
0: 官方这么说了，你怎么想，对吧？
1: 对。然后呢，这是因为这个牙膏里面的像氟化物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坚固我们的牙釉质，
0: 对，
1: 有效降低细菌和酸的侵蚀。
0: 是的。
1: 能甚至呢，能够修复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蛀牙。
0: 哎。
1: 但是呢，这个氟化物它需要工作的时间，
0: 嗯，
1: 它得在我们牙齿表面停留一会儿，才能够形成有效的一个保护层。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一口这个清水漱下去，
0: 没了，
1: 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呢，紧接着您就是说冲得一干二净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护牙的效果直接就归零了。
0: 对，那么说不漱口会不会中毒呢？对此哈，这个专业的口腔医学科的主任告诉我们说，氟呢是一种人体健康必需的微量元素哦。其实我们的饮用水以及空气当中都含有这个东西，大家不必说谈它就色变了。牙膏当中的氟含量远远不能达到您中毒的水平的。
1: 对，然后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来推荐一下各位，听好喽。
0: 哎，怎么办？
1: 刷完牙先吐掉多余的泡沫，先把这个泡沫呸。
0: 对。
1: 然后呢，别着急，这个漱口给这个氟化物一点时间。
0: 对。
1: 趁着这几分钟时间干啥呢？洗个脸。涂个护肤品，漱漱头，去热水壶那儿给自己热一杯水。
0: 哇！
1: 然后，如果你实在是觉得说这个嘴里留着，哎呀，确实不太舒服，那你5分钟之后，用一口小的一个清水，轻轻漱一下，然后再吐掉 ，OK 了，就可以了。
0: 这么说有道理，
1: 嗯，
0: 对吧？所以各位您听好，咱们都用错了，别每次一说哇咔咔咔，一刷完牙，呼咔。
1: 对，
0: 完了，
1: 就是所以其实这个早上洗漱是有个顺序的，你应该是先刷牙，
0: 对，
1: 然后呢把这个泡沫在嘴里先留着，
0: 对，
1: 闭嘴不说话，开始洗脸，
0: 打洗面奶，
1: 对，开始洗面奶，开始洗脸，
0: 最后
1: 然后开始梳头发，
0: 对，
1: 然后结束的时候拿一小口水给它吐掉，
0: 或者冲脸的时候，冲完脸的时候要接一点往嘴里，不如一点点，啪一吐没了，
1: 哎，没错，然后你这个至此你洗脸这个环节，刷牙这个环节就结束了，这才是对的啊。
0: 对，其实很多人我发现大家习惯就是说。我不是说我非要漱口再多点接点水，是因为我要涮我的牙刷，对吧？稍带我就吐了。
1: 对啊，稍带把牙刷多涮几遍啊。然后呢，我们来看啊，就是之前其实我跟响哥有聊到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或者有没有想过，各位你觉得晚上刷牙真的有必要吗？
0: 对，
1: 就是晚上刷完牙，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再刷牙，这个过程当中你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吃，甚至连话都没怎么说。
0: 对，
1: 然后呢，睡了一晚上，你又要把这个动作再重复一遍。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要睡觉了，赶紧刷牙。我相信大家从小都听，但是各位朋友们，其实临睡前才刷牙好像不太行哦。
0: 是的，那么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9人民医院的主任说。临睡前才刷牙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晚饭30分钟以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的健康是更好的。不少人晚饭之后呢还会工作或者是娱乐的，直到睡前才刷牙的，这中间可能间隔4到5个小时了。然后他解释说，这么长时间了，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的哈，影响口腔健康，该怎么做听听看啊。
1: 是的，就是把你刷牙的时间提前
0: 啊，
1: 建议晚饭之后30分钟先刷牙，刷完牙之后咱就不吃东西了，
0: 对，
1: 顺道呢咱就是说也这个清清肠胃，也给自己肠胃减少负担，早点睡觉，也可以避免临睡前刷牙把这个困意都给刷没了，本来都已经困了，刷了个牙结果整个人又清醒了，
0: 哎，
1: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买的牙膏对吧，薄荷成分
0: 是的
1: 会很多，
0: 哎，
1: 会刺激大脑让我们变得清醒哦，
0: 哎，然后还有一个说，刷牙是难道只刷牙齿吗？这两个地方才是口臭的源头呀。那么提到了，比方说就是这个，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说明明早晚认真刷牙了，后来发现还是有口臭的，怎么办呢？其实有两个地方您是忽略了，第一个是您的舌苔，对吧？藏污纳垢的小地毯啊，这太形象了，这个
1: 是真的。而且就是很多时候，我之前就听他们说啊，说你刷了一辈子牙，你刷过舌苔吗？
0: 对
1: 吧？大家这个经常会忽略它啊，因为它这个舌苔舌头这个表面它不是光滑的，
0: 对，
1: 它上面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乳头状的一个凸起，就跟一块小的毛毛茸茸的地毯是一样的，然后就把我们的这个细菌呐、食物残渣呀，藏匿在里面，代谢产生挥发性的硫化物，这就是导致口臭的来源之一。
0: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牙龈沟啊，这被忽视的重要地带哈，这个地方呢是牙齿与牙龈之间的那条浅浅的缝隙嘛，很多人刷牙的时候会有意的避开它，怕刷出血了，但如果长时间不清理的话呢，也会有些这个牙龈斑的牙菌斑的这个堆积，引起这个牙龈炎症啊，持续发展可能诱发牙周病了，怎么办呢？学会巴氏刷牙法，水平颤动 浮刷法哈，将牙刷刷毛与牙面成45度角，对准牙龈齿或牙龈的交界处，这牙龈沟轻轻去加压，让这个刷毛尖端进入沟内，进行短距离的水平的这种颤动啊。每颗牙齿的里里外外都要照顾得到。那么此外说，别忘了刷刷舌苔，每天刷牙之后呢，这个从里向外轻轻的刷几下舌苔，还你一个清新的口气啊。
1: 是的，然后呢，包括我们说这个保护牙齿的话，有几个护牙的小技巧。首先呢，你的牙刷要选小而软的，
0: 对，
1: 因为我经常会在市面上见到很多就是男士，大家都爱偏爱那种大刷头，
0: 是。
1: 这种大刷的时候其实没有小刷头刷的干净啊吧。然后呢，除此之外就是刷牙的时长要记住333原则，也就是每天刷3次，每次3分钟，饭后30分钟刷，每天刷3次就可以了啊。
0: 哇哦，刷牙需要333哈，好麻烦哟。对吧，
1: 但是哥你知道现在补颗牙4位数是轻轻松松，
0: 是的，
1: 还麻烦吗？
0: 对哈，
1: 不麻烦了吧，
0: 对吧。所以各位，您可能觉得3分钟对于刷牙来说太长了，但是假如按照正确的方法刷牙的话，你会发现3分钟可能还刷不完呢。所以记住333啊。
1: 是的啊，
0: 然后包括每天刷3回，每次3分钟，
1: 然后饭后30分钟，
0: 对对对
1: 去刷牙。然后呢，建议呢大家呢就是每年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

0: 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五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五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37来到我们的早安每一天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播李想啊。
1: 各位好，我是高敏。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听见零分，也可以选择我们官方抖音账号听见零分就可以了，好吗？
1: 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太好了，我说实话就有一种就是我等会儿一定要就是给自己腾出一点时间去骑骑自行车，想象一下在这种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大美临汾，
0: 是的，
1: 行驶在我们的街头巷尾，心情都跟着变明媚起来了。
0: 没错，那么伴着这样好的天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了，跟大家共同分享到节目内容，来了解到的是新闻早班车。新闻早班车，关注早新闻，首先了解要闻信息。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0: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为呢将于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
1: 再来关注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
0: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
1: 6号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0: 再来关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
1: 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新闻，6号14时，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0: 再来关注一下票房的最新数据哈，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期间，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5%。
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方面的，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
1: 再来关注，同济大学发布通报，针对网上对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目前已经成立调查组认真核查，也已免去王某院长职务。
0: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我国首组6边形插装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啊，叫做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
1: 浙江义乌一女子不慎落水，退役老兵程站党发现后果断跳入水中，将落水女子救起。
0: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声音啊，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个别景区的 NPC 非玩家角色的这个互动表演滑向低俗化，引发人们的质疑了。人民锐评发文说，借助特色 NPC 导流，是景区快速聚集人气，短期内提升关注度和客流量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如果缺乏人文底蕴，纯靠噱头炒作，低俗吸睛换来流量，这样的 NPC 注定是昙花一现。文旅发展不在一时的流量噱头，而在于硬核的文旅资源、实在的便民举措、细微处的暖心体验、有温度的人文关怀，留住人心、沉淀口碑，才能让文旅发展行稳致远。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20点至7号20时，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西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6级风，阵风7至8级。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保障房中心呢，将于7号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的线上展示，8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
0: 天津方面，新开通通勤802路公交线路，聚焦银吉通用集团产权登记中心等周边通勤客流，实现与地铁4号线的一个变乘环节。
1: 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高敏陪伴各位在早间时刻，与您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持续互动分享起来，我们等着你呀。好吧，那么刚才跟您分享了很多很多的消息了哈，然后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则消息了啊。依然关注了来自于很多的官网，在新华社昨天晚上他也没闲着哈，他跟我们分享说转发给咱们家人吧，游泳的时候千万不要穿白色和蓝色的泳衣呀。
0: 对，所以说各位游泳的时候你的泳衣是什么颜色？
1: 对，
0: 因为尤其像小女孩你会发现啊，就是游泳这件事儿，它有点像那种大型 QQ 换装秀，
1: 是，
0: 就是你如果非要挑它的泳衣的，你会发现女孩的泳衣，白色、黑色、粉色、花色，各种颜色都有。各位，但是您知道吗？白色和蓝色这两种颜色的泳衣其实，不好。对，为啥呢？因为颜色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首先来跟大家仔仔细细的去说一说这件事吧。尤其是家里有很多小宝的，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想让咱们家小孩去这个游泳的啊，朋友们，在奔赴大海游泳之前，一定要选择一个舒适的一个泳衣。但是泳衣不仅仅是舒适和好看，安全性这也是它的一个功能之一。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从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说一说这个儿童或者说我们成人泳衣的颜色。
1: 对，那么说这个从实用性、安全性角度来看的话，研究这个服装颜色是非常有学问的哈。说游泳呢是很多人在夏季喜欢的项目，大家特别是儿童啊，在水中的安全是最为重要的，而泳衣的颜色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防范的作用。您听好了啊，得出一个结论说，在室内泳池和湖泊这个当中的哈，水中的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均是最佳的泳衣的颜色哈。
0: 没错啊。然后呢，包括呢，我们说荧光色的泳衣呢，它可以提高像儿童在水中的一些可见度，有助于家长或者是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
1: 对，
0: 而白色、浅蓝色、黑色呢，则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这些颜色在实验当中，各位可见度欠佳，或者呢会与这个环境混为一体，不容易察觉。这个实验结论呢，同样也适用于我们成人泳衣的一个选择。
1: 没错，说那么防晒衣到底选深色还是浅的呢？进入炎热夏季了，大家在户外运动当中要注意的是加强防晒的，对吧？面对火热的太阳，大家往往都倾向于选择浅色服装，感觉会更凉爽。但是这种情况下会有较多的紫外线透过面料投射到皮肤上的，而深色系的服装大部分紫外线全被服装面料吸收了，透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大大的减少的啊。以最常见的运动服装的面料哈，这个涤纶为例吧，研究就发现涤纶面料的颜色对防紫外线辐射性能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黑、
0: 藏青、
1: 红、深绿、紫。黑、藏青、红色的这个涤纶面料防晒性能最好。
0: 对，然后呢，仔细想一下，在自己的衣柜里面白色好像更多一些完全不一样了啊。然后呢，就是但是也很可惜，就是我们说这个黑深色的衣服它会吸收大量紫外线，会造成我们服装本身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升高，所以我们经常说哎，这个穿黑的感觉好闷啊，
1: 闷热，所以也挺矛盾是吧。浅的话是我们觉得没有那么热，但是呢你皮肤会受到紫外线影响。深的是能吸紫外线，全吸到衣服上了，你热呢。
0: 哎呀天哪，这可咋整啊。然后现在呢是有一些专用的一些运动的服装，他们都会采用一种非常的专业的防紫外线的面料啊。然后呢这类面料呢经过专业的防紫外线的一个加工工艺，能够提供有效的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然后这个服装的颜色，那这么一比的话其实它就不是重点了。
1: 对，
0: 也就是还是看面料的啊。
1: 是的是的哈。还有一个问题说，选什么颜色的不容易被蚊子叮呢？咱们关注一下，最近飞这个小蓟马这个小虫的特别多了，对吧？蚊子数量也增了，特别是夜晚蚊子成了很多人在外遛弯啊运动时候的首要的困扰呢。蚊子具有驱

0: 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如黑色、暗红色的服装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而浅色、白色、浅黄的这种服装则可以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那么现在呢，户外防蚊是还可以使用便携式的防蚊的去喷雾啊、驱蚊水等产品，选择合适的运动服装搭配使用这些专业防晒蚊的产品，可以提高防蚊的效率的、啊、
1: 没错，你就像今天我跟李想我们两个穿的这个衣服 啊，基本上呢就是蚊子不太喜欢的颜色。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就说像现在的话，跑步啊骑行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夏季呢，在城市道路上或者是在一些周边跑步或者骑自行车、
0: 嗯、
1: 在颜色的选择上也是主要应该是以这个鲜艳为主。
0: 对，
1: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啊、哦，我明白鲜艳嘛，对吧，出了问题的话大家能够及时的看到。各位其实你知道吗，荧光色是真的是最佳的、
0: 嗯、
1: 因为在白天的光线之下，荧光黄、荧光绿它就是一个非常炸眼的一个颜色。
0: 嗯，
1: 因为人的眼睛对这个颜色的一个波长是最敏感的。
0: 对，
1: 所以说很多的像一些户外骑行者呀，包括像一些这个爬山呐、徒步啊这类的一些爱好者，经常会选择一些很荧光很亮亮的那种衣服、
0: 嗯、
1: 各位安全性才是最重要的哦。
0: 对，那么徒步探险就是颜色安全，比方从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反差比较大比较好，避免去绿色和浅黄的，因为探险的话有很多绿植嘛，
1: 嗯，
0: 对吧，比方说那个草皮呀、啊、什么的都会发现这是绿色浅黄，确实容易混淆，对吧。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冰雪运动颜色的话，也讲究以选择颜色鲜亮的户外的红色、橙色、蓝色、荧光色，就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你有身体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能第一时间能马上看到你捕捉到你哈。
1: 是的，你可以大概给一个区域，然后就说我穿了一个

0: 啊，完整啊，非常详细。
1: 对啊，就是反正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最近呢，我们这几个官方大 V 真的是频繁的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人啊。
0: 好，观众说你们组合不是固定的吗？怎么就是跟不同的人合作呢？就是我们俩在早上是相对固定的，下午节目档的话，因为果果不干了，所以我俩轮班了啊。
1: 对，然后这个组合这事儿呢，是这么跟您去说一下，因为我们呢都是上班的，我们都是打工的，
0: 对。
1: 然后呢，然后这么多同事，每个都是好同事。每个人都可能会搭在一起，只不过可能就是搭的频次会稍多一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电台都会有，你可以今天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听见凌晨全天的一个直播，从早上的7:30，会一直播到我们晚上的一个7:00，你会看到非常多不同的组合，不同的搭档，而这些都是我们非常专业且优秀的主持人啦。
0: 没错，没错，就这个意思哈。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看看时间，我们节目还有大概5分钟时间了，各位有没有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观点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来自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也发布说，致所有山西的孩子们，不管多远也要带着故乡的故土的底气走遍天涯，是咋回事？我们来关注这个信息好吗？
1: 是的，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5月7号了嘛，因为5.1相信会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是返家了，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奔赴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学习岗位了，各位每一位刚刚走出山西刚刚远离家的孩子们，不希望大家啊，希望大家在外面一定要过得好一点儿，再好一点儿。我们呢都是在黄河边慢慢长大的，我们听着日夜奔涌的涛声，慢慢的拓宽了我们山西孩子的一个胸襟。
0: 是的，巍巍太行山化作我们挺直的脊梁，骨子里带着山河赋予的沉稳与傲然呐。
1: 老一辈传下来的品性悄悄地融进了我们的血脉，做人做事儿要坦荡，要赤诚，性情里也藏着我们晋商一脉的真诚和守信。
0: 咱山西的孩子们最最眷恋的故土，最念家乡里乡情，一碗陈醋飘香就拴住了许多的乡愁啊。
1: 我们都是黄河养育太行守护的山西儿女，带着山西的底色，也带着故土的温柔。已经放完了假，那接下来咱们就好好收心去工作去努力。
0: 对，
1: 但是也希望每一位在外的山西孩子，那口家乡的老陈醋，还有家乡从小养育我们的那份底气和赤诚，
0: 对，
1: 带着一起去出发，一起去行路，一起去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
0: 没错，看看时间，我们在节目最后呢用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早上的节目怎么样？
1: 好的，然后同样呢也来回答一下老猫的一个问题啊，说想崽儿为啥今儿个不穿情侣装，因为我俩不是情侣啊。
0: 对，
1: 然后呢也问到了说肥仔和大漂亮是几点钟呢，他们的节目是在我们的10点半啊，10点半到12点半
0: 是不是他不一定，有可能是下午，
1: 相对固定会在那个时间点啊，
0: 对吧？
1: 10点半到12点左右啊。
0: 是的，节目最后听的歌叫做《早安每一天》，送给大家，我是李想，
1: 我是高明，
0: 下期见吧。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宠物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9: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 FM88.9 FM95.1 并机直播，还有临汾官方抖音平台听见临汾抖音直播的这个民生派啊，您的生活服务管家。突然呢在这个早上起来跟大家打招呼好像不能太长，是不是？
10: 非常开心啊，在这个时段呢又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那么这会儿已经关注到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老五给我们打招呼的说这么早，其实也不算早了，因为我们刚刚早间的第一档节目已经结束了，这是我们早间的第二档节目了
9: 、
10: 所以说这会儿应该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有点早，对于我们来说在7:30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进入到这个工作状态当中了。
9: 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聊一聊最近啊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让你开心的事情，还有就是不开心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陪伴我们走过一点时间。有的朋友可能刷进直播间就听个3-5分钟啊、也有可能跟着我们时间更长一些的朋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近期的一些比如说像优惠券的发放呀，还有油价的信息呀等等等等，就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信息啊。
10: 对，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进行分享。那么如果说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的事情，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帮您解决。
9: 老五也说了，等一下呀要去临汾啊，市区内的路况情况怎么样？好着呢。其实呢我们临汾的很多这个路段，除了在上下学的高峰时间段某一些节点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车多情况，大概率是不会遇到堵车情况的啊。
10: 对，
9: 您是大方向往哪个方向走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那么大概什么时间来，我们也会实时的来关注一下路上的状况。目前为止路上状况一切安好。
1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么昨天的这场降雨大家会不会影响大家的一些这个出行的计划和安排？那关注到在昨天的时候啊，这个降雨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很多地方呢出现了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那么昨天啊最高温度虽然说是雨比较大，但是最高温度呢达到了26.2摄氏度。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的话，那么这个降水呢在昨天晚间已经结束了。那么降水过后呢大风天气又会随之到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将会迎来3到4级短时5到6级的偏北风，气温会有所下降。昨天最高温度呢已经达到了29摄氏度，那么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3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大家适时的增添衣物，早间和晚间的时候啊这个风力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
9: 因为是刚刚下过雨啊，可能这个温差会有一丢丢大， 但是整体的体感还不错，是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5月7号，今天白天全是阴天，部分的地方呢可能还会有一丢丢的阵雨啊。那么转多云，有3到4级的5到6级偏北风，市区温度13到24摄氏度，市区的湿度呢是45%到90%。因为是刚刚下完雨，所以说湿度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湿度大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舒服的哈。
10: 对，
9: 就是对于我们很多这个北方的城市来说，稍微下点雨，雨后的这个感觉，就非常的清新，不冷不热啊，然后又不干燥啊。
10: 是的，加上最近这个风力比较大，那么可能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会感觉到会有一些这个尘土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柳絮。那么下完雨之后啊，确实是
9: 好多了，
10: 空气比较清新一些。那么在5月8号的白天的时候，全市呢是多云见晴天，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0到26摄氏度，湿度的话呢将会有所下降20%到60%。
9: 那么到5月9号呢，全市多云转晴天，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12到26摄氏度。其实呢，就是今天可能有部分地方会下一点阵雨。
10: 对。
9: 那么之后呢，气温将会明显的有变化。而且呢，天气也会转晴。那么5月中旬慢慢的往后走，这个气温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啊。然后也会让大家有这个夏天的感觉。那么到6月份，好像就已经开始非常明显的这个热起来了。
10: 对，那么前天已经进入到立夏的节气啊，这个时间过得也是比较快啊，转眼之间就变成了非常暖和的这个夏天的时节啊，慢慢的可能会天气会越来越热，那么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防晒的工作了。
9: 接下来要关注一组这个最新的消息，说一说油价的那些事儿吧。其实呢，对于出行的朋友来说，油价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热点啊。
10: 对，
9: 那么5月8日24时，国内的成品油的价格呢将会迎来一个这个新的调整。本次油价呢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完成了70%，目前呢油价已经是处于大幅上调的状态。那么上调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定局啊。
10: 是的，在5月6号这个是第8个统计日当中，汽柴油呢预计上调的幅度将会扩大至每吨340元，每吨的330元。那么折合之后啊，92号汽油的话每升是上涨0.27元。95号汽油呢每升是上涨0.29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8元。那么相较于前一个统计日涨幅，小幅度扩大，大概呢是每吨的20元。那么这个调价的这个具体的时间是在5月8号的24点，那么还有一天的时间。那么这两天大家如果路过加油站的话，可以赶紧加油。那5月8号是一个油价调整的日期，那么下一个日期呢是到了5月21号。那么最近我们关注到这个油价大部分都是以这个上涨的趋势为主，然后偶尔呢会有一个这个小幅度的下调，基本上整体呢都是呈现这种上调的一种趋势啊。
9: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折算之后呢，其实上涨幅度也还挺大的哈，小3毛呢，是吧？小三毛呢。
10: 老猫说油怎么又要涨了，不让活了吗？这个油价一直都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总体它的趋势是呈着上涨的趋势。那么现在天气也比较暖和了嘛，啊，都已经到了立夏的时间了。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大家也可以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一些方式去选择出行。
9: 对，可以骑自行车、电动车，然后也可以乘坐公交车等等这样的一些出行方式啊。我觉得天气暖和之后呢，对于大家出行应该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10: 对，
9: 因为更多的朋友好像还比较愿意在

0: 这样的季节就吹个风啊什么的，尤其我周边的很多朋友就跟他们在聊的时候啊，就是好像经常开车的朋友就以前不晕车，突然有一段时间开始就坐车都开始有点晕了，
1: 就很多人是坐车晕车，但是开车不晕车。
0: 开车不晕车，
1: 但这部分人出门的时候就只能够当这个司机的份儿了，就比较辛苦一些。
0: 对，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完全可以骑电动车或者自行车，是吧？又锻炼身体，然后还能够吹一吹这个新鲜的空气。老猫他说了，本猫早就骑自行车了啊，你看对你来说就没有这样的困扰，不是骑自行车就是骑摩托车啊，你不是喜欢风有风的感觉吗？
1: 对，忽然想起了我们那首。就是底乐嘛，旷野里的风，觉得特别适合老猫。
0: 对，就是经常出去走一走的朋友，我觉得就是感受到的这种，就是有风吹来，迎面吹来的这种感觉。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呢，他也是发了这个抖音啊，他去参加了这个骑行的比赛啊，就以前就完全是猫在家里的一个人啊，
1: 对，
0: 突然有一天他就开始
1: 喜欢
0: 关注了运动啊，然后开始骑车，然后还要去参加这个骑车的比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骑车的这个比赛，它其实不单单是要骑一段距离，
1: 对，
0: 它可能要爬坡，要上坡，还有弯道啊等等。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大家还是要挑战一下自己啊，说不定就找到了自己这个以后人生当中有一个爱好，
1: 是
0: 吧？嗯，找到了自己能够让自己
1: 开心
0: 放松下来的一个事情啊。
1: 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关注一下大家的身边的一些事儿。那么刚刚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就是一个油价的问题。那么这个油价的问题呢，确实一听到油价上涨，很多人都不开心。但是我们会有其他的一些解决的办法。油价上涨，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方式，或者是把油车换成电车，或者是骑这个电动啊，骑自行车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
0: 油车换成电车成本也
1: 成本有点高，是吧？
0: 对，
1: 打车吧，我觉得现在其实打车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省钱的那些事儿吧，好不好？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个看电影的那些事儿，五一的这个假期期间有好多电影还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但是呢有的人说，哎，这个时间可能没有赶得上，再或者是说呢觉得五一的时候人有点多，那么现在呢过完节了，大家是不是可以抽出时间去看一场电影呢？因为今天呢还有好消息，就是优惠券消费券依然可以领啊。
1: 是的，那么在五一假期期间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去领到这个消费券呢？那么以光影惠民乐享山西为主题的电影惠民促销活动当中啊，仍在持续过程中。那么观影补贴的优惠呢，包括政府的惠民补贴，它是满30块钱立减5块，那么银行支付补贴呢是满30立减10块，双重的补贴之下，这个电影票呢真的是越来越便宜了。
0: 对，单个云闪付的用户呢，每周都可以享受一次政府惠民补贴优惠，还有一次银行支付补贴的优惠。
1: 对，
0: 就是每个星期都可以啊。
1: 是，
0: 你看，就如果说这周我不看，那下周也可以看。就每个月呢，不超过使用2次政府惠民补贴的优惠，还有2次银行支付补贴优惠。那么每个月我们至少能看2回电影，
1: 对，
0: 然后能享受到大概15块钱的优惠的一个电影票啊。领取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来下载一下云闪付的 APP， 然后点击电影惠民就可以来进行这个领取了。那么领取的过程当中，你要看一下它有2种啊，一个是这个政府补贴，另外一个是银行支付的优惠补贴，这两个你都要领到哦。
1: 对，这两个补贴的话，大家呢可以点击云闪付这个电影惠民的活动。刚刚我帮大家试理一下，还是比较方便的，它就刚好在这个云闪付的正中间 C 位的位置，大家点击进去之后，然后选择你所喜欢的这个电影票，因为它是有一个门槛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选择不同的这个电影院，刚好选择那个门槛就是大家能用到那个优惠的，因为有的电影票可能刚好就卡在
0: 28.9、29.8，
1: 是你就可以刚好在这些这个价格当中选择那个30多块钱的，刚好就可以到了它这个优惠的一个门槛。
0: 对
1: 对，但每个电影院可能它的这个电影票的优惠幅度是不太
0: 一样
1: 的。对，点进进去之后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政府的惠民补贴还有银行支付，它是双重叠加的。那么大家可能购买2张这个电影票的话，使用的优惠幅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票务平台呢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这个淘票票，淘票票呢就在淘宝当中点击这个购票的这个它的一个小页面，然后淘票票上的话是5、6日10点会发放2到60元的随机红包，同一用户的话每周呢是可以领取一次，每天10点钟呢可以抢这个10元通用券。

0: 还有这个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40分钟，大家可以抢一抢。然后在美团或者是猫眼儿，那么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几个 APP， 猫眼 APP、 美团 APP 或者是大众点评 APP 等等一些渠道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补贴的活动。那么之前呢，很多人都说这个买电影票怎样能够更加优惠一些呢？就是大家所关注到这种活动，然后呢按照活动它的介绍一步一步来，你就可以领取到更多的一些优惠的一些优惠券，这样的话呢会更加具有性价比一些。
1: 其实呢我们现在能看到，你看政府补贴，然后银行支付补贴，然后另外呢平台也有补贴啊。
0: 对，
1: 有的呢是能够叠加，那有的呢是不能够叠加。那比如说呢像刚才政府优惠补贴可能是满30元才可以减，
0: 对，
1: 那么你就完全可以用平台的这个券是吧？
0: 对，
1: 减几块是几块，
0: 是
1: 减几块是几块啊。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有10多部的这个电影都定档了，而且呢类型比较多，题材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0: 对，
1: 那么大家都可以来找个时间去看部电影啊。
0: 是的，
1: 你看老毛说了，他说我是没钱加油啊，你是怎么感觉我有钱换车的？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这换车成本可能会更高一些啊。
0: 对，
1: 就感觉你能够没事就出去玩啊，经济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压力啊，而且现在哪怕是油车换电车也是有补贴，是不是可以找一个更合适更划算的？
0: 对，你不是骑着摩托车要去周游世界吗？骑着摩托车，不过摩托车也是加油的，也会影响到你啊。这个不是打算去漠河吗？
1: 回来了还是
0: 等油价
1: 怎么？
0: 等油价下跌的时候然后再去。
1: 就是我觉得像现在很多喜欢出去玩的朋友可能都会拼车呀等等，就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之前的时候咱们就有一个这个同事啊，
0: 对，
1: 他就是非常喜欢出去旅游，但是他又觉得好像一个人有一点无聊，然后他会就是去拼车。对，有很多驴友他们一起拼车拼住，然后路上还能够互相分享这种就是经验啊。
0: 对，
1: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体验啊。
0: 是的，那既然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电影院了，就来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电影院的这些具体的一个位置。那不同影厅之间的最佳观影位，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哪个位置它是比较好的呢？那么观影如果说你在看2D 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让画面呢尽量占满这个视野，观众和银幕两侧的这个视线的夹角不少于36度，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选择最中间的那个位置了。
1: 观影位置，
0: 对，
1: 你看有的人会喜欢就是比较中心的位置，你看像我会
0: 喜欢
1: 靠后的
0: 啊，
1: 我喜欢就是
0: 靠中间
1: 的。对，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影院它是属于这种大屏嘛，然后就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之下，靠后一点我好像感觉能够一眼望到头，然后能够就是观全局，眼睛不会太累，反正前排是不会，大概率不会选择。
0: 是的，你看说到这个位置的话，你像8到14排的这种小厅，选5、6前后呢居中的位置就挺好的。那如果说这个厅它比较中型的，就15到20的话选7、8排，然后就像比较大的那种 IMAX 对吧，21到25排的话选90，就是往后一点点的位置，观影效果会比较好一些。那么对于这个 3D 电影，我觉得这个 3D 的电影呢，它会将这个荧幕的亮度会削弱40%，而且这个比例会小，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可以坐在这个荧幕到放映窗口1/2的位置上，这样的话你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种观影的效果。那么各个影厅它的这个分布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只有那个时间去看电影，人家这家电影院只剩下小厅了，你也没办法去选择。但是如果说是时间宽裕的话，有更多的选择的话，大家一定要选择最佳观影位置，这样的话才能够用同样的价格享受到更优的服务。那么我觉得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种优惠券的话真的是非常好，这种感觉就是右手拿着片单，这个叫左手拿片单右手拿着消费券。那么在5月份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那么大家有准备去看哪部电影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就是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这个看电影的这些事儿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前面的镜头外面导播间大家伙正在锻炼身体啊，我就感觉咱俩应该站起来和他们一起动一动的样子，
0: 动一动我们的流量就上去了。
1: 就是大家早上起来好像都愿意运动一下，是不是？
0: 对，现在这
1: 早上起来你会稍微运动一下吗？
0: 根本没有时间，还会稍微运动一下。每天从一睁眼，忙碌的生活就开始了，手忙脚乱的生活。
1: 但是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真的是要就是稍微运动一下。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前2天正好和一个朋友在聊天，他呢就属于

0: 说像咱们一般停车也好，或者停电动车也好，嗯、都会离我们下班的这个办公楼会比较近。
1: 对，
0: 另外咱们单位有一个同事，他会把电动车停得非常非常远，你知道停在哪里？就停在那个后门那个公园的那个旁边。
1: 你说杨勇吧，
0: 是他会停得非常非常远。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停那么远？他说就是强迫自己，然后多走两步。
1: 他其实完全可以不用骑电动，然后
0: 走路回家是吧？
1: 对，他家应该离单位还算是比较近一些的。嗯，可以走回去。
0: 就是我上一次就陪他走了一下，我说，而且他还挑这种不是说我要走就是正常的道路，
1: 他走的小路，
0: 他要走楼梯啊，就是走那种台阶呀、啊嗯、这种，他要绕小路。我说哇，
1: 我一直猜想，杨勇是不是就是骑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电动，或者是必须要把那种电动藏起来，不能让别人发现他。
0: 不是这样的，
1: 原来他是真的是为了锻炼身体，
0: 他就是为了想多走两步啊。嗯、就是咱俩以后也停得远一点好不好，就多走上两步。
1: 我恨不得把我的电动停到六楼。
0: 但是有时间去运动一下的话也就更好了啊。
1: 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啊。比如说呢，在我们的这个前两天有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招聘的那些事情，还有很多朋友呢会愿意找一找工作呀，或者是想要去求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我们稍后会来跟大家分享近期有多场招聘会啊等着大家。那么如果说呢有想找工作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一下，留下您想要找的工作的岗位，或者是说呢有些这个企业单位有想要招聘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今你我他，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2: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3: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4: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5: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各

0: 为所关心的那些事儿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情哦。
1: 首先来看一下公屏上啊，这个老猫啊也是在跟我们这个聊天啊。他说，不是上半段我们在聊这个油价的事情吗？他说，这个只是没钱加油，怎么感觉有换车的钱哈、啊？我说，就相信自己能换得起。
0: 对，加油。
1: 他说都有自行车了是吧？就是都有自行车了，还要什么车呀是吧？你看陈姐说他骑什么雅迪。电动车，我骑赛克电动车呢，是吧？
0: 这两天就是五一的时候嘛，因为没有时间去出远门，然后发现去公园骑骑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不错的，
1: 非常不错的。
0: 对，然后后来发现这个自行车，哎呀，这个骑自行车也有门道，就是像普通自行车，我发现已经放不进这个车里头了。
1: 是啊，得折叠。
0: 对，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下一步得换这个折叠自行车？因为家里有两个孩子嘛，然后每个孩子都要骑这个自行车，你的这个汽车得装下他们两个人的自行车。我就在想，是不是得换这个折叠自行车？然后研究了一下，又能锻炼身体的，然后这个骑行感又比较好的，一看，哇，也好贵呀、但是为了把它都装进车里，我觉得这个折叠自行车肯定是一个要更换的趋势。要把两辆都放进去的话，这个肯定得换一辆。
1: 其实你看，比如说你是两个孩子，
0: 对。
1: 然后他完全可以来更替，如果说他们不再较这个真儿的话，你完全可以来更替。比如说他们骑的这个轮子的大小，他不是有不停的要往上换吗？
0: 对，
1: 他可能不可能说，哎，我一辆自行车就解决了，他可能需要换三辆。你让
0: 换三辆，
1: 对，你看他现在你家老二能骑的就是那么小轮儿，然后你看老大骑的可以替换下来给老二骑。
0: 不是，他俩的重点不是在于就是我有没有这个车子骑，重点是我在公园玩的时候，他有车我没车，我就心里不舒服，甭管到底是骑的是什么样的车。然后我又看到老猫发的这个信息，我也笑了一下。
1: 他说什么
0: 耳机的问题
1: 啊？他说为啥咱们俩要戴这个大耳麦，然后理想呢戴的是这个就是耳机啊，然后大漂亮和肥仔是啥也不戴，是啥情况？
0: 来，
1: 这个是习惯的问题、
0: 我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是理想为什么喜欢戴那种耳带式的，对吧？理想可能觉得怕影响自己的这种帅气的形象，
1: 因为他要把头发压下来，就是他做蓬的头发可能就没有颅顶了。
0: 他那个耳机是自己的，他是自己的，然后我们戴的这个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
1: 设备上的。
0: 对，我们俩就习惯性了必须要戴这个耳机，能够听到自己的这个声音嘛。然后江漂亮和齐泽可能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不戴耳机了，就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习惯。
1: 就是如果说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戴耳机的话，我好像是就是不能够很专注的去聊天儿，你可能会听到外面的很多的声音，但如果说戴了耳机，外面的很多声音我就听不到了，只能够听到说话还有音乐的声音，就设备里面的声音啊。
0: 对，我们就喜欢戴这个耳机，这样戴耳机的话是吧，就
1: 更专注。
0: 对，就我们也不怕它压头发，本来头发也够服帖的了，然后压一压是不是显得我们这个形象更立体一些，所以我们喜欢戴耳机哦。
1: 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去看如果说他们做了高颅顶或者扎了高马尾，大概率是不会戴耳机的。
0: 对，就比如说今天晚上我要有一场活动的话，然后我会
1: 做了头发，
0: 你看吧，我坚决不会戴这个耳机的。
1: 这个老猫是不是明白了为什么每个人戴的都不一样了？
0: 对、
1: 就是这个原因，
0: 每个人的需求不同，然后他的喜好也是不同的。这就是这个耳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真的是生活当中每一位朋友，大家都是比较用心的，这些小细节你都发现了。
1: 就每个人不一样啊。
0: 对，你每个人不一样，你没发现有的人喜欢上直播的时候这个手机就会有一个手机支
1: 架子。
0: 对，你像有的主播就不喜欢
1: 拿手拿着，
0: 对，我就不喜欢那个手机支架，每个人的这个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哦。
1: 还有有的人就不看手机，有的人拿平板是吧？
0: 对，
1: 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聊生活。如果说您也有想和我们分享的话题的话，依旧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招聘的这个相关信息啊。
0: 对，
1: 在我们节目当中之前有很多朋友在询问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招聘会，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日的五月上旬呢，我们山西省啊集中开展了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 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一共呢有推出了152场特色的招聘活动，重点呢是面向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往届的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等等这些群体，采取的是线上招聘、直播带岗，线下的是校园招聘，还有社会招聘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啊，来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全力的助力青年群体稳就业、早就业，还不少啊。

0: 152场。
1: 对，他其实每年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招聘的一个主题，你像今年呢主要就是全国城市联合招聘，也是为了高校毕业生呢更加便捷的为大家呢去寻找最适合大家的一份工作。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省市县三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联动承办，也覆盖了全省多地，形式多元，覆盖面呢也是比较广。那么线上招聘的话呢，它的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是从5月6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6号。那么在临汾那会办12场，还有晋城、运城、长治、太原等多地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呢会轮番举办专场。那么在这个招聘活动当中呢，它涵盖的面比较广，比如说有教育培训、制造业、新兴产业等等一些领域。那部分的场次设置呢是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的专属通道，直播带岗的活动密集开展。5月6号起呢是每天多时段会进行开播，那么涵盖了比如说像太原、迎泽区、杏花岭，还有阳泉、吕梁、大同、晋城。那么我们临汾呢它的场次也比较多，会达到25场等多地。那么本部分的场次呢同步会开展非遗手工的工艺培训等等一些非常多的增值的服务。
2: 那么刚才提到的是线上的一些招聘的情况，那么线下的招聘的话呢是校园招聘，它呢会聚集省内的多所高校，5月8号到15号会陆陆续续的走进像吕梁职业技术学院、山西财经大学、山西大学、吕梁学院、山西医药学院等等10余所高校，实现岗位的供给还有毕业生的需求呢能够精准的衔接。那么社会招聘呢则是会设在比如说像零工市场啊、商圈啊、广场啊等等这些地方啊，方便求职者呢能够就近的去参与。其中呢我们临汾呢会有4场这种线下的这种招聘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那么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说有怎样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您想寻找一份怎样的一些工作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官方号码，然后呢可以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把您的一些需求，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对接更多的企业，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和我们进行电话连线或者是视频连线，来为大家呢进行一个这个搭建桥梁，为各位呢找到一份适合您的工作。
2: 你看到5、6月份开始，每年都是这个时间，它就会是高校毕业生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大家都开始找工作了哈。
1: 对，
2: 那么大家就可以集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一些招聘的信息。有时候比如说招聘的场地呀、还有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可以放开来。
1: 对，
2: 比如说不要集中在什么临汾，你可以看看周边运城啊、晋城啊、长治啊等等，是吧？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单位也有很多外地的一些人，哎，就是考试啊等等，是吧？大家可以把这个战线拉得网铺的更广一些，
1: 对，
2: 去看看每个地方，就是每个你所中意的这个岗位上，他投职的人有多少，招多少人，是吧？大概率有多少，大家来计算一下，有可能中标就会更准一些啊。
1: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持续来关注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具体的招聘的一些活动，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
2: 接下来呢另外一个事儿啊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每年的黄河英雄会啊，520黄河英雄会，今年又来了，4县联动跨省巡游，5月8日从湘宁云丘山集结出征。大家近期有没有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视频号，也推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非常棒的短视频啊。其实我看到这些短视频的时候都会觉得激情澎湃，好想到现场去看一看啊。
1: 对，今年这个520的峰会和之前呢是有一点的区别的，那么它可以跟着这个炎黄旅游公路会前往其他的一些这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有这个四川是吧，也有陕西，那么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具体的路线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来分享一下。那么昨天在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的时候，真的感觉好开心啊，也想跟着他们一起去走一走，
2: 现场去看一看，是吧？
1: 对，觉得非常的激情澎湃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它有几条不同的一些线路。
2: 那么巡游的路线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湘宁，炎黄1县的文旅城市巡游，那么文旅引流加赛事招募再加上农产品的推荐，那么这边呢会在陕西渭南还有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因为它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它要这个四省联动的有这个比赛呀、等等之外，还有就是有一个这个推介啊，有一个推介。那么除了湘宁之外呢，像大宁这边呢，炎黄1县文旅城市巡游、农特非遗展示，再加上赛车交流会，会去到的是陕西的榆林，还有内蒙古的鄂尔多斯。
1: 对，那么吉县这边出

欢的话，炎黄一线文旅城市巡游会有文旅推荐，还有赛事交流以及景点宣传和区域合作。那去到的一些城市呢，有河南的开封、四川成都、四川自贡。那么在这个永和的话，可以炎黄一线文旅城市巡游，有双主题的推介会、车友交流，还有沿途的景点的推荐。那么到达的地点呢，也是四川广元、四川成都、四川泸州，还有重庆这。

0: 之后呢，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也会推出系列的这个短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路上的那些故事啊，大家也可以来持续关注。当然有时间的话呢，我觉得更好的就是去现场，比如说像云丘山这两天、您去逛一逛云丘山的景区景点，然后住一住民宿，然后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黄河英雄会的赛事啊。
1: 对，驰骋黄河，燃动临汾，跨省巡游，出征在即，那么车轮已就位，等你来见证。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和大家呢持续来关注这样的一场盛会哦。
0: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黄河英雄会之外呢，其实在我们临汾市区呢，近期也有很多的一些比赛，比如说呢在前两天举行的飞镖比赛啊，2026年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啊临汾站的飞镖比赛，当时呢就是在这个王府井这边举办的。那么喜欢飞镖的各位朋友其实可以来关注。陈建平时玩这个飞镖吗？
1: No， 没有接触过。
0: 是一点都不接触吗？就是他其实就是在家里也可以，就是有一个飞镖的盘，
1: 家里有玩具是吧、这个一般我的命中率很低。
0: 是，就是在不在射程范围内。
1: 对，基本上这个他的我觉得还是难度比较大一些，但小朋友一般会比较喜欢一些。但是我们所说到这个飞镖比赛呢，它是用的什么，叫做八轮高分制赛、这个高分制赛制。那各路飞镖的爱好者是齐聚赛场，以镖会友，切磋技艺。那么在一次次精准的投掷当中啊，也尽情的会感受到飞镖运动它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哦。
0: 你看它这个飞镖呢，它其实是一项叫什么老少皆宜的活动啊，参与的门槛呢又比较低，这个趣味性呢还比较足，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啊，都能够轻松的去参与，比较适合大众来这个日常健身来用。所以说平时没事儿，大家也可以来玩玩飞镖，或者是一些喜欢这个飞镖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哎，你当时玩这个的感受是什么，乐趣在哪里啊。
1: 对，那么在比赛的现场也关注到啊，每一位这个选手们都是凝神屏息沉着发力，那么一枚枚这个飞镖破空而出，精准命中靶心。那么八轮高分制它的一种比赛的规则，它不仅会考验选手们他的一种飞镖投掷的技巧，更加是对大家一种临场的心理素质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一种要求。那每一轮的分数都是牵动着大家的心啊，那么阵阵的喝彩声和掌声此起彼伏，参赛的选手覆盖各个年龄段，大家呢同台竞技，也友好的交流。那么在这个比赛的现场氛围还是比较良好的哦。
0: 您看在五一的假期的时候呢，除了飞镖的比赛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场比赛，就是2026年山西省城市体育活动周群众文化武术比赛。哎，这个武术比赛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假期有没有去王府井这边逛呢？这边有全市36支武术团队同台竞技，以武会友。咱们以前呢看很多这个片子啊，都是以武会友。哎，现场呢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些这个比赛的项目啊，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朋友前往观看啊。
1: 是的，那么在这边呢，很多这个选手呢上台去切磋了他的技艺，然后尽显风采，也是经过严格的遴选，层层角逐，12支精美的队伍呢凭借规范的动作、整齐的队伍和饱满的精神，是从这个比赛当中脱颖而出，也是跻身到决赛巅峰对决当中。
0: 最终呢经过这个激烈的角逐，红瞳这个军威武术队就是凭借精湛的技艺、默契的团队协作，还有饱满的精神状态呢，在决赛当中大放异彩，斩获了冠军。另外呢，红桐县劲武会武术推广中心荣获了第二名，太原铁路临汾杨氏太极拳协会荣获了第三名。哎，
1: 是
0: 这个红桐这边学武的人较多呀，感觉。
1: 对，
0: 因为一二名都是这边的。
1: 是红桐军武武术负责人也是说到说，哎，非常的荣幸，非常激动，那么本次比赛当中拿下了这个集体项目的冠军。那么本次参赛的它叫做竞技传统武术，那么赛前集中的训练，然后有抠细节，然后会磨默契，纠正每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打磨队形变换，那么就为了在赛场当中呈现最好的一种状态，最终呢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获得了第一。那么说到了这样的一场这个比赛，凝聚的是什么？凝聚的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群众对于健康生活的一种向往，传承的是千年武术 术文化的一种精髓。那么也关注到这样的一场比赛呢，现场的观看的一些观众朋友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他这个项目比赛是作为2026年山西省城市体育活动周临汾站重要的一个活动之一，也不仅能为我们临汾广大的一种武术的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平台，提供了展示交流学习的平台，也推动了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一种

0: 完成和普及，也能够让这种武术的国粹走进商圈，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汇集到我们更多的群众朋友哦。
1: 嗯，你看在这个五一真的是热闹非凡，有去逛的，有去玩的，有去观影的，还有很多朋友呢参加了很多的这个体育的比赛呀等等啊，是不是太热闹了？
0: 对。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也会继续回来，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正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或者是路过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也是不要吝啬您的小赞啊，可以在公屏上停下来，用您的小手给我们点点赞啊，双击点赞就可以了。那么在广告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放送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大家可以稍事休息一下。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每要听到动感歌曲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啊，大家的心情呢会变得格外的好一些。也希望每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所分享到的这些内容，真的能够帮助到生活当中的各位。
0: 这首歌名字叫做《街角的晚风》，陈小春演唱的啊，我觉得好像也是在抖音平台上比较火的一首歌啊，很多的这个短视频的配乐都是这首歌曲啊，大家可以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来给我们点点赞啊，在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当中，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点一下关注啊，然后呢，在公屏上用您发财的小手啊，给我们双击点点赞啊。
1: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呢，你都在做些什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又是怎样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聊聊天唠唠嗑都是可以哦。
0: 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前两天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尤其是开车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呢，之前呢有朋友说，哎，这个凭着车牌子就可以直接上高速了吗？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直接上高速了吗？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无感通行。那么关于高速公路收费站无卡通行的这样一个传言，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热议，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就是很多人的这个疑问到底是怎么样来去做这个解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信息。那么在长期以来呢，我国的高速公路收费的方式主要就是人工收费，那么还有就是混合收费，另外呢就是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就是这两种方式啊。那么大家经常会用哪种方式呢？目前呢这种新的收费方式呢走入到大家的这个视线当中，为了更好的去满足群众出行的需求，交通运输部呢也正在推广一种收费的新模式，就是手机加无卡便捷的这个通行方式。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种通行方式也会比较方便。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到的这些东西，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生活当中的各位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去分享一下。
0: 很多人呢会认为，比如说网传的信息，大多是对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的这种通行技术片面的，就是不准确的一个这个解读啊。那么它不能就是理解成在刚开始我们所提到的说，仅仅靠车牌就可以无感通行高速公路，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
1: 那么之前也看到有很多人发送了这样的一则信息呢，也是在问到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关键呢，是手机和车牌的一种配合。那么这种模式之下，当车辆的驶入收费站入口车道时，系统呢会自动识别车牌，并且记录入口信息。注册用户呢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而非注册用户呢也可以通过扫描自助卡机上所生成的专属二维码的方式停车通行。那么当车辆抵达收费站出口车道时，系统呢将会自动核验沿途通行的信息，核算通行费用。注册用户呢快速核验交费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驶离，非注册用户的话呢就是可以扫码支付。那关于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呢，它并不是说要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的收费模式，而是作为呢有益的补充，可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那么公众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出行的习惯和需求，自由的选择最合适的一种通行的方式。那么现在也按照这种试点的一种规划，到2026年底，川渝江苏等先行试点的地区收费站人工车道也将会全面支持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驶入高速，而且呢可以在全国任意的出口实现无卡停车通行。后续呢还将会根据试点的运行情况，会逐步的扩大实施的一种范围，能够让这项便民服务惠及到更多地区的车主哦。
0: 那么针对呢就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个人信息啊、支付的资金还有通行的数据的安全的问题呢，交通运输部呢为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呢搭建了全维度的一个安全防护的体系。一方面呢就是用户的身份的信息啊，还有这个支付的信息，通行的数据啊等等，就是所有的敏感的这个内容啊，全部都采用的是国产加密算法进行加密传输还有存储。也就是说这种方式呢，它是为个人的信息加 上了一把牢不可破的防盗锁，就大家可以放心自己的个人的信息它是有防盗锁的啊。
1: 是的。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可信存证的这个技术，确保每一笔的通行的数据都能够完整的去留存，而且呢是不可篡改，那么也为车主的通行记录呢留下了可以追溯可以核验的一个原始的凭证。就大家所关心的，一个是个人信息问题，一个呢就是我没有了这个 ETC 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手机加从手机上直接去扣除的话，每一个通行的数据都能够完整的留存，就像是我们在这个银行去消费，每一笔消费它都是留有记录留有痕迹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会和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说到了这个高速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凭车牌可以直接上高速嘛，刚刚我们也和大家官方的去解释了一下。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说说关于这个汽车行驶的那些事情。那么最近呢，也关注到很多人在五一期间呢去晒自己出行的一些照片和视频的时候，就看到人家有一些这个车啊，它是空间比较大，后排座椅呢可以直接放倒，然后当坐床可以睡在上面。那么这种的话确实也是让很多啊不能出门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外出的时候这个空间比较小的朋友是格外的羡慕。那么有很多人啊现在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在汽车行驶过程当中后排的座椅放倒当床睡到底违法不违法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
0: 其实大家还是要再考虑安全的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乘坐汽车的话，就是不管是前排的座位还是后排的座位，它都是要系安全带的嘛。
1: 对。
0: 那么后排的这个座椅都放倒了，然后这个安全问题怎么来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北京市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啊，这个段律师也是在表示，就是法律首先没有明文的这个禁止乘客去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但是躺卧呢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啊。
1: 对。
0: 比如说呢，您车辆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乘客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的话呢，那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他就把这个到了这个驾驶的区域了，
1: 对
0: 吧？就妨碍了驾驶员操作了，影响了他的视野了，那么就会涉嫌到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还有第66条的规定，将会面临着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就是您在躺的时候位置也是要躺好的，不能够随便就是随便去躺，还有就您的脚啊手啊也不要伸到人家这个驾驶的区域当中，有可能会影响到驾驶员去开车，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面临着违反了交通安全法了。
1: 对，这个罚款呢虽然说罚款数额不大，但是呢确实会影响大家的安全驾驶。那关于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说道，这个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躺卧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有这种急刹车或者是碰撞的这种情况，人会直接抛射的，那非常容易会引发伤亡。如果说此类的违法情形引发事故的话，保险公司那可是拒赔的，拒绝理赔。那如果说遇到这个乘车人躺卧的情况的话，他会有一种罚款，是罚款5元，那么责令呢整改或教育。如果说乘车人躺卧而且没系安全带，一般呢是50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那么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话，这个的罚款是警告啊，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驾驶人如果说又是搭载的小朋友的话，是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且要进行教育哦。
0: 你看就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您的座椅放倒，然后后排人在这个睡着躺着啊，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您私自把车里面的座椅改装了，您把它改装成这个床铺的这种情况，它呢就属于非法改装了哈。
1: 对。
0: 那么小型的客车呀还有客运车呢，私改床铺的会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呢硬座改卧铺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那么货车呢是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那么违者呢将会面临500元以上的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还会强制整改。
1: 对。
0: 就是很多人觉得这样是不是会很舒服，这样会不会有利于大家这个出行，比如说我们要出游了啊，然后躺在后面会休息一下，能休息一下，但这种行为大家还是要慎之又慎啊。
1: 是的。那无论驾驶人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的话，应该等这个车辆驶入到服务区当中，然后呢停车场等一些合法区域，你把车停好之后啊再进行躺卧。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 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话，一次性呢是要记九分的。那么这个呢是完全为了大家这个行车安全去着想，因为他在快速的这个行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危险的话，你后排躺在那儿肯定是系不了这个安全带的，
0: 对，
1: 它会容易就是弹射出去，会引发非常大的一些这个后果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要躺是可以的，停车之后安全区域，然后呢再进行躺卧休息哦。
0: 嗯，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休息区了，然后确实犯困了是吧，没有问题，然后可以把这个座椅呢放下来，然后躺一会儿休息一下，再或者是说我们到了这个露营地了是吧，这车辆都停好了，也没有问题，然后车座呢放下来，然后去休息一下。但是呢在这个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尽量的不要把这个座椅放下。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座椅是允许放下来的话，其实它也是可以系安全带的是吧，
1: 对，
0: 这个安全带还是要正确的去这个系好，而不能说是我觉得我躺下来是不是就不用系安全带了，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哪怕是躺下这个安全带也是要系极好的啊。
1: 是，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关注到了这个每孩每月最高的补500元，就这个关于普惠托育机构补贴的这个政策，很多人呢都是领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这个优惠政策。4月30号呢，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了山西省2026年普惠托育机构补贴项目的实施方案，也明确了202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是实施普惠托育机构补贴政策。那么进一步的扩大了普惠的托育供给，减轻了家庭托付的负担，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哦。
0: 嗯，那么在这个内容当中，可能很多人都是了解的，就是以前知道，但是比如说今年孩子马上要上这个幼儿园了，这个消息就可以好好来关注一下了啊。那么补贴的对象呢是经过各市审核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涵盖了像公办的一些托育机构，还有社会办的一些普惠的托幼机构，以及公办的幼儿园呐，非盈利性的民办的幼儿园呐等等，就这些都可以。服务对象呢就是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机构呢和监护人签订1个月及以上连续收托。

0: 协议就可以纳入到补贴范围了。那么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是托育补贴。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孩子可能就是2周、2周半，但是你要想要去幼儿园的话，会感觉孩子还有点小啊。
1: 是。
0: 那么如果说去上这个托育的话，那么除了能够去啊，还有呢，就是他可以享受一部分的补贴。
1: 对，这个补贴呢是按照实际在托人数和月数呢进行核算，全年最高补贴10个月。那我们来说一下独立的托育机构，也就是有这个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嵌入式托育还有家庭托育点。那么按照每婴幼儿每个月500元的标准呢进行补助。那如果说是在幼儿园，幼儿园的托班呢是按照每婴幼儿每月300元的标准呢进行补助的。
0: 这个是机构不一样，然后补贴的标准不一样。比如说它就是就是托育服务机构，它就是这种综合的托育服务中心的话，它补贴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但是它的费用也会相应的会更高一些啊。就是虽然说每个孩子每个月能够补500块钱，但是它的这个费用应该会高一些。那么像普通的幼儿园，它的这个托班它也是有托班的。
1: 是。
0: 这个是每个月每个孩子能补300块钱啊，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1: 对。
0: 那么补贴资金呢，主要是用于像机构的运转呐、设施的维护，还有玩具教具的一些购置、人员的培训，还有医育结合等等，专款专用，要规范管理啊。
1: 是的。那么资金发放呢，也是实行这个机构申报，然后会有县级认定、市级的恢复复核、社会公示流程，县级卫健部门分别是在当年的5月底、10月底之前呢，申请拨付上半年、下半年的一种补贴资金。这个方案呢，同时强调对弄虚作假、骗取、套取补贴资金的机构，将会取消其惠民的资质和补贴资格，确保政策呢能够精准落地。那么这个方案在未出台新政策之前，下一年度呢可能会沿用，也为全省的普惠托育服务持续健康发展呢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支持。
0: 那么家里啊正好是有孩子想要去，就3周岁以下的孩子想要去这个托育的话，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但是呢，你一定要关注你要选择的这家幼儿园也好，或者是托育服务中心也好，它一定是这个符合标准的啊，是在补贴范围内的一些正规的这个机构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去享受这个补贴的优惠啊。其实除了像托育这块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上幼儿园期间呢，其实每个孩子也是有补助的，大家也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
1: 是的。
0: 接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们还来说一说大家这个信息安全的那些事情。大家有没有就是以前的时候有遇到这种状况，比如说需要让别人带领一个事情啊，或者代办一个事情啊，需要用到这个身份证或者是用到身份证的复印件但是一般呢，大家现在有意识说这个身份证不能随便去借给别人啊，或者是随便让别人拿去用啊。但是还有很多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份证的复印件的一些使用，也是要慎之又慎啊。
1: 对，那么最近啊，关于这样的一则话题，身份证的照片不能随便转发给他人，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的关注。那么居民身份证作为大家核心的身份证明，使用的场景会覆盖比如说网络交易还有这个账户注册、线下金融等等，以及出行购票等方方面面。那么这个身份证照片为什么说随随便便不能发给别人呢？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未处理的身份证照片，它其实是会涉嫌泄露个人的隐私，也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说有 AI 换脸会骗过人脸识别等等一些认证。那么泄露的这个身份证的照片呢，会配合现在这个 AI 换脸的技术，它可以生成什么，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动态的验证，点头啊、微笑啊，还有眨眼等等一些动态的视频。那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这一项会盗取，比如说有人脸识别认证的一些软件会盗取相应的一些这个财产的安全哦。
0: 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陈姐，你把你身份证的这个照片发给我，
1: 发给你了，
0: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这个当做扫描件，然后把它打印出来，是吧？
1: 对，
0: 然后我就可以用作其他的用途了，比如说，哎，我担保，或者是我干嘛干嘛，
1: 对，
0: 是吧？我注册公司或者什么样的，它其实有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它是有机可乘的，是吧？
1: 对，
0: 大家就可以来想象一下，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啊。那比如说身份信息被冒用，注册了空壳的公司，你可能会被牵连，无辜成为老赖。就是不法分子呢，可能会盗用您的身份证的照片，把这个持证人呢设为虚假的房产经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然后去开公司账户，再以低价

0: 的房源去骗钱之后拒不交房，导致持证人呢被起诉，哎，成为老赖。就是手持身份证的这个照片还有可能会成为境外购物账号注册的原料。你就想一想，什么黑中介呀、第三方平台呀等等，就是一些非正规的金融机构，他拿到你的身份证的这个信息之后能够做点什么，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觉得哇真的是胆战心惊了。
1: 是有一些这个黑中介啊、第三方的平台以及非正规的金融网站，它可能会要求用户上传所谓的手持身份证的这个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用以注册呢境外购物的一些这个网站。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担心身份信息被冒用的话，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两步。首先第一步就是加一加，你要给你的身份证照片加上水印锁，避免直接发送未处理的身份证的照片，而是应该在身份证的正反面加上水印锁，减少照片被二次利用的风险。那么现在可能有很多，就比如说大家不能亲自去办理，比如说办理保险或者什么，直接就发了这个身份证的这个复印件的照片或者身份证的照片。那么大家以后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加上这个水印。那么需要注意的话，那么这个纸质复印件也别忘记加密。然后呢，复印件的话要标明它的用途，写三行，末尾画横线，防止他人呢后面加其他的一些内容，并且文字要压住身份证的部分的内容，就写上就是仅供某某储蓄所申请办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他用无效，然后再画上一杠，省得别人再往后再加这个这个相应的汉字哦。
0: 对，一定要写到这个能够覆盖到身份证的这个位置上，就是他用作什么啊，要写明白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自己的身份证的这个使用，比如说呢，您这个查一查您的身份信息是否被他人绑定了，
1: 嗯，
0: 比如说微信的支付的账户啊，打开微信我，还有就是钱包。客户这个客服中心去点击查询一下更名的这个实名，查询名下的账户，按照提示验证之后呢，就能够看到名下所有的微信的这个支付的账号。
1: 对，
0: 非本人使用的话就要点击清除啊，这个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可以操作一下。
1: 是的，查这个支付宝账户的话可以点击我的，再点击设置，然后进入到账号和安全，然后名下其他账号，你就可以看一下你支付宝的这个账号，或者是呢查询这个手机号码以及绑定的 APP， 大家呢可以使用工信部的微信公众号码提供的一证通查，你就可以查询相应的一些这个内容。那另外如果说查询注册公司的信息的话，可以搜索电子营业执照服务，然后点击其他应用，点击投资任职情况查询，再点击身份验证，然后呢有这个获取结果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查一查。
0: 嗯，好，那么在这个节目最后可以说是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和您的这个信息安全有关系的这个内容，大家都可以来注意一下。就是平时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关系吧，或者是熟人啊，就是不操心，但是有时候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就是身份证的一些照片啊，还有就是复印的身份证的一些这个纸啊等等，一定要做正确的这个处理。比如说不用的这些身份证的复印件，你要么就是写上字，要么就是把它撕掉撕碎一些哈、啊、
1: 是的，
0: 然后正确的去处理，不要把这个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去泄露。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让一些不法分子呢有机可乘了。
1: 是的，好了，朋友们，在今天我们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分享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干货，希望能够帮助到生活当中的各位。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民生派到这个时段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理想生活，回归最舒服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收纳师张鹤群，赫赫，欢迎赫赫。
2: Hello， 大家好，江夏好。
1: 作为专业的收纳师，你今天说的给我们谈的这个问题是有科学依据的。
2: 没错，真的是有科学依据，而且不只是通过劳动来减肥。
1: 因为赫赫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主题是五月不减肥，哪个月都徒伤悲。那如果你想减肥的话，收纳整理也是可以帮助到你的。你们是不是第一时间反应就是啊，那我收纳我很累呀，出汗呐，这个天气啊，那就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了。不单单是这样，
2: 没错
1: 啊，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话题。
2: 其实说神奇也神奇，但是如果要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可能大家立马就理解了，因为你所有的行为其实都对自己是一个心理暗示，而减肥其实是一个心理暗示影响最大的工程。
1: 哎，这个我每天在家里边，就是有时候太累了嘛，直播回去以后就整个人瘫在沙发里面的时候，我给自己心理暗示就是完了，我可能又长了几两肉，我这样不好。 对吗？
2: 没错，
1: 我应该瘫在那儿的时候给自己心理暗示，哦，我即便是躺着也是在瘦。
2: 对，
1: 原来减肥是一个心理暗示非常严重，效果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2: 对，没错。其实如果要是我们客观的来说，比如说规律健身运动，其实一个月你30天运动个10次，肯定能瘦，对吧？但是呢，为什么很多人坚持不下来？然后还有像每顿少吃点或者吃的健康点，也很简单，对不对？这我们平时周围很多这种健身餐的馆子啊什么，但是大家还是减不下来，为什么？其实它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达成方式很简单，但是这中间你要经历无数的自己的内心挣扎和无数次自己的心理暗示，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变得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减肥不成功的原因，也是像很多人说我没办法做到断舍离，或者我没办法坚持整理收纳，其实也是你一个自己内心挣扎的一个过程。真正去做其实都很简单，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没办法跟自己的懒惰抗衡，所以导致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结果。
1: 如果你也是属于那种一直都没有抗衡过心里自己另外一个小人儿，导致减肥不成功。

0: 公啊，或者是一直嚷嚷着要减，但是好像这体重也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一类啊。今天我们要把你的那个懒惰小人儿给打败，我们要跟我们的专业的收纳师张鹤群赫赫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收纳整理居然可以有助于瘦身吗？到底原理是什么呢？方法又是什么？今天呢，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来看到赫赫给我们发的很多，哎呀，看起来真的是很干净很整洁的图片，每一次看到这样我都很想把我的家也变成这样，真的不是一个强迫症患者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家也这样的话，你会很乐意展示给大家看，不管是厨房啊，
1: 没错
0: 啊，细节啊，这个冰箱里边啊，嗯，你们家的冰箱是不是不能够打开给人参观的那一种？有朋友说这个图啊看着就很舒服，嗯，真的，你不能只看着舒服呀，你得动起来。好，还有人说了，这个瘦身，难道你们说的是劳动减脂？不单单是劳动的问题啊，说好减肥不容易啊，好多人都走不到终点就放弃了，把收纳的瘦衣服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动力就会全开了，给自己心理暗示。还有人说收纳也能够减肥吗？你是说你拿一个收纳箱把自己装，如果能够装进去就算是减肥成功？你们的脑洞真是开得很大。好了，
1: 真的，网友的脑洞太厉害了。
0: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收纳整理可以减肥，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1: 我们来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如果要是减肥，可能无论上到80岁，下到十几岁，都会告诉你，少吃，节食就肯定能瘦。那我们先暂且不讨论说怎么节食，然后这个是不是真的有效，我们就说你怎么做到节食。就其实这个是饮食行为专家他们说的，就是他们认为说你的厨房其实是能够帮你进行减肥的，其实就是说你把你的厨房摆放得很规整，其实就是整理收纳嘛。然后这样的时候呢，其实首先第一，你愿意走进厨房，因为它很干净，你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哇，我很有生活，而且你会觉得你很有欲望去给自己做一个在家做的干净的一顿餐。那这可能就比如说你点个外卖，可能要比那个的盐少油少，可能你就很健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像我刚才发的图片上面也有冰箱的一个收纳，其实你的冰箱就是一面镜子，它完全反映了你每天都在吃什么。你打开冰箱，哎呦，这个是昨天剩下点马小，哎呦，这个好像还有点冰激凌，这是一个瘦身的人能够吃的东西吗？这是一个瘦身人的冰箱吗？所以你的镜子，你的厨房镜子就告诉你，你不可能减肥成功的。所以如果要是把冰箱给整齐划一的摆放好，然后你能够看出来哪些比如说是绿叶植物，然后哪一些是肉类，那这个肉类肯定也是比较健康的肉类，像什么鱼呀，然后还有鸡肉啊，然后牛羊肉啊，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健康的肉类，然后还有可能像蛋白质，这样呢你的可能整个饮食的架构就比较健康。这样的时候其实你不仅能瘦，而且瘦的很健康，你不会说我减肥减到一半整个人低血糖了，然后营养不良了。而且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很清晰的知道，哎，我有哪几样食材可以用，我今天中午可以简单的自己做一道小菜，我就不用打开冰箱特别头疼，哎呀吃什么呀，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也找不见，那我点个外卖吧，
0: 或者吃个垃圾食品薯条啊。
1: 没错，其实这样的时候你就给了你一个动力，说我自己去亲手做饭，而且这样的时候你能够充分利用所有的食材，自己做一顿营养比较均衡的菜。
0: 而且自己动手你就可以控制油啊盐的这个用量。
1: 对，其实减肥很多人最后不成功，说我每天吃的也不多，确实吃的不多，但是油和盐的比例太高之后，它会让你的身体机制开始发生转变，它会慢慢的所谓的易瘦体质，不过是你每天油盐摄入的少，你的身体不需要存储大量的水分来消化那些钠。
0: 哦，哎，这个是很有，听起来是很有科学依据的。
1: 对，其实饮食，比如说像很多人他可能我也不想减肥，我就是想保持我身体健康，那他可能每天就会控制一个盐，也就是钠的吸收，然后他会想每天我少做一些油的东西，那可能我每一顿谷物是多少，然后蛋白质是多少，比如说这种绿叶菜大概有多少，维生素有多少，他能够合理的把它进行一个规划和控制，那其实这个人身体他会非常的健康。而且其实可能很多吃过健身餐吃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就会发现说，不管我瘦没瘦吧，但是我身体上体感觉整个人很轻盈。
0: 嗯，
1: 很多人会包括像现在很多人去他可能去推崇的这种比如说三日断食一日断食之类的，其实他都是通过这样让你清除你自己身体内的垃圾，来达到你身体说我感觉到很轻盈的一个状态。那像这样我们去规划一下自己的厨房，规划一下自己的冰箱，其实也是想说通过这样的一个饮食健康的一个搭配，然后再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告诉你说厨房是你一个主战场，你可以去自己做饭，自己去规划自己减肥，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减肥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吃，
0: 没有管住嘴。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吃啊，不单单是刚才赫赫强调了，不单单是一个绝对量少，
1: 对，
0: 你就真的给自己心理暗示，你看我吃这么少，我还瘦不下来，没有天理。不是，你那点少，你说你每天吃点马小。你说那小龙虾的肉能有多少？
1: 对
0: 啊，但是之前我们不是也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有医生说，一顿小龙虾我忘了是几斤了，两斤还是几斤，就相当于跑了个半马。
1: 对，没错，
0: 热量才能够消耗掉。啊，它这个热量从何而来？就是油盐，这个非常高。哎呀，我自己也是一个很爱吃马小的人，我终于找到了我减肥始终不成功的原因。但是这个厨房的整洁，首先第一步是让我们能够走得进去。
1: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心理暗示，就是很多人其实想到厨房的时候都会希望像样板间一样有个非常干净的厨房。
0: 我就是这样希望的。
1: 没错，其实大家都对厨房，因为中国人很爱吃东西，也很爱自己动手做，其实对厨房都有一种向往。但是呢，很多家庭可能会在就是自己的使用过程中，比如说不注重整理收纳，我走进去我都不知道我妈把调料放在哪儿了，我都不知道我妈把这些哎，我该用个盘子去哪儿找，我都不知道。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你是抗拒厨房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本来一顿饭可能你坐下来也就十几二十分钟，但是在找这些过程中的时候，你可能就让自己很困扰。
0: 嗯，
1: 其实这样的时候是厨房也在抗拒你，你也在抗拒厨房。如果要是你把厨房进行一个合理的整理收纳，这样的时候其实效率会很高。你可能就会，我只用十几分钟我就能做一顿饭，这样的时候你可能不愿意去等四十分钟叫个外卖了，你更愿意自己动手做。
0: 哦，
1: 那就肯定很健康。
0: 哎，营养和健康，这个是我们减肥的第一步。啊，
1: 对，
0: 首先你要考虑到你摄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1: 对，
0: 还有人说我们家冰箱那个冷冻室啊，有一条鱼冻了三年了，因为我和我老公都不会做，此刻他还在我的冰箱里，请你放过那条鱼好不好？放过他，就让他
1: 冷冻
0: 融为一体吧。
1: 没错，冷冻了三年，确实应该已经过期变质了。
0: 嗯，也就你怎么感觉？你觉得冷冻室是一个万能的，是吗？冻多久都没关系吗？
1: 对，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般的冷冻室其实都会有提示，它那个上面其实都会写，只不过大家就觉得冰箱谁不会用啊？我为什么要看那个说明书呢？就大家都没有看，但其实人家上面真的会告诉你说，它这个冷冻室最长的一个冷冻的食物的保鲜期是什么时间啊？物品再进行一个整理，看一遍说有没有过期变质的东西，这样其实对自己的健康也比较负责，生命安全负责。
0: 生命安全啊，已经上升到了你这冻了三年的鱼，
1: 可千万别吃了。
0: 对，真的，你就把它放归自然吧。
1: 对，
0: 让它和我们的泥土融为一体，好不好？哎，说到整理收纳呢，魔手意见说，感觉整理收纳是空间和距离的接触。看到小物件啊都挤在一起啊、哦、那么开心，好像他们在谈恋爱一样。说我是不是太有想象力？想象力啊也是生活情趣的一种啊，你需要想象力，我们也都需要，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想象，我回家也得看看我们家挤在一起的瓶瓶罐罐是不是看起来好像在谈恋爱一样。哎，对对，东西挤在一起，当然这个挤在一起啊它也得有一些
1: 规矩。
0: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收纳整理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第一步是厨房。好了，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科学依据说可以帮助我们减肥呢？
1: 其他的就是其实也是心理暗示了。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场景还原，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要是在减肥的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难点，首先可能刚才我们说过第一种，就是吃的时候你就会，我是自己做呢还是点外卖呢，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说当你想去健身的时候，哎，我健身衣在哪儿呢？我那条裤子呢？不行，这件上衣和这个裤子不搭。哎，我那双鞋呢？会不会有这样？因为长期不运动不健身，可能当你想要去运动健身的时候，你就真的找不到你的运动衣放在哪里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耗费哪怕10分钟找这个东西，你还找不着，你可能就很急躁，拉倒了，不去了。对不对？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如果你把你的所有的健身的物品啊、包括这些比如说这个装手机的这些配饰，然后像你的这个护膝护腕，然后你的所有的运动衣，然后你的运动包，可能你还要带一些什么运动手套啊之类的东西，你都非常规整的放在一起，那肯定会提高你的效率。你比如说下班刚到家，我拎上东西就能出门，那你就能早去早回，对不对？那如果要是你比如说突然一时兴起，哎，我想去健身，你就不会说因为在找东西的过程中反复找不到而烦躁。其实就是为了规避这件事情，能够让你的生活效率提高，能够让你的心情一直保持一种愉悦的状态，然后让你的这个运动的计划能够贯彻下去。
0: 哦，哎，说到这个运动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呀鞋呀而放弃的，哎，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1: 真的，
0: 在刚刚开始就是长久的不运动和突然开始决定下定决心要开始运动，这个中间很难过去的一个小的坎儿，就是这个装备的问题。
1: 对，
0: 总是给自己理由，哎呀好了好了，明天再去买一个护膝吧，好了好了好了，明天再去买个垫子，就这样
1: 对
0: 日复一日的好了好了等下去。
1: 没错，甚至像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哎，我之前买过一样同样的这样的，比如说哪怕大的可能瑜伽垫，然后小的可能就是一个运动手套，后来我忘了放在哪儿了，没办法，我最近要去健身，我又买一个，过段时间哎，荒废了一个月又想去又找不着了，我再买一个，结果家里头各种运动手套一大堆，但是真正去运动就那买刚买完那三次，
0: 就哎，这也是收纳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规律，不是经常的在整理它，你就会衣柜也好房间也好会有很多死角。
1: 对，没错，而且有很多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东西藏在里面。其实很建议大家说一定要把所有的同类物品摆放在一起，那可能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可能是正常的衣物，我们会分类是按照说OK， 那这是夏天的衣物，那这个是冬天的衣服，我可能羽绒服和短袖就是分开放的。但是呢在如果要是你是准备我要规律健身，然后我可能要有一个自己明确的一个减肥目标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建议大家把自己所有的运动物品都集中摆放。这样呢你在运动之后你能够及时的知道，我今天哎，我刚运动完我把这身洗了，我另外明天我要是还想去的话我能够穿什么去，那我的运动装备，我比如说运动手套举个例子，我带着去了回来之后我还放在这儿，这样呢我明天再去的时候我就不会找不到，就不会浪费时间，我拿下来就走。这样的话呢你其实运动嘛，但大概你最多也就一个多小时，其实不占用你太多的时间，所以呢就不要让其他的这种的准备阶段占用自己浪费自己的时间耽误效率，只要能够把所有东西 统一摆放，就能够让自己能够快速的装备好出门去健身。
0: 嗯，这个节省时间，那就少了反悔的这个几率。
1: 没错，你只要逼着自己出了门到了那儿，你就不太好意思在那儿玩手机，对不对？
0: 这对，我也是不太好意思，就这个家里面的死角，尤其是衣柜里面的一些死角啊，会成为我们遗忘的一个角落，另外会成为我们生活效率变低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会被我们忽略掉，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死角了嘛。
1: 对，
0: 都平时你都看不到它，就会觉得哦，这怎么可能会拖累我呢？怎么可能变成拖累我的一个元素啊？但其实就是这样。那这个衣柜的死角和家庭里面的一些空间上的死角，我们今天回去要怎么去把它翻出来，然后把它活用起来呢？
1: 其实还是

就是放所有当季的衣物，那可能另外一个次卧的衣柜我们平时用不着，我就来储藏一下，比如说像冬季的衣物呀，或者说是不太常穿的一些，但是可能又必须要有的，可能像一些礼服，我只有在参加别人的婚礼的时候才会穿。那像这样的衣物，你就可以统一收纳。

0: 你真的就会很难知道你有哪几件。现在基本上就是衣柜挂起来，然后部分的也是在赫赫的指导下啊，把这个原来的这个隔板全部换成了抽屉啊，就是这个叫整理箱，
1: 嗯，
0: 啊，全部换成整理箱，统一的啊，一溜上去了以后，哎，我觉得还挺空，衣柜还挺空。但是啊，有一点要跟大家说，当你把某一个空间，比如说衣柜，你整理出来变得很空了以后，不要再想着把它填满。
1: 对，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
0: 误区。
1: 对，误区。买衣服的时候就想的是，我家里衣柜里还有没有地儿啊？
0: 嗯，
1: 还有地儿，我再买一件。
0: 对，哎，你说这个心理暗示，我们怎么去就慢慢给自己调整掰过来啊？
1: 其实这个就是在你整理收纳的过程中，可能就会意识到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其实每个人风格会变化的很明显，那可能也就一两年，或者是哪怕有的女生真的是一个季度过去，她的风格就变化了，那之前很多衣服就不再适合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重新清晰自己的定位，你在买衣服的时候呢，就不要贪多，可能这个风格 OK， 那我现在的衣柜里头没有，说明它不适合我，那我就先不买它，不会有这种猎奇的心理买这样一件衣服。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多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满汉全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博士，欢迎杨元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宴席的奢华大气的时候，我们会说满汉

0: 全席。
1: 是，就连那个相声里头，都说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但其实这个满汉全席，要我说就是一个商业噱头，咱们可以姑且听之。
0: 对，听着就听着，但谁吃过呢？谁见过呢？
1: 对，其实这个满汉席啊，这个名称啊，最早其实是出现于乾隆时期，有一本书叫《扬州画舫录》。李斗呢，当时在这本书里头记载了这么一个名称叫满汉席。但其实查遍清代的这个档案，从来没出现过这三个字儿，或者满汉全席这四个字儿。
0: 感情清朝人，清代的皇宫里头也没有满汉全席，
1: 从来没有这个称谓。而且这现在很多还有商业噱头，说什么108道菜
0: 恢复了满汉全席
1: 啊，这其实根本就没这个东西。这个满汉全席之所以出现是什么时候呢？是民国以后。
0: 哦，民国以后才有。
1: 民国以后很多就是御膳房就没有了，特别是24年溥仪被冯玉祥从宫里赶出来之后，很多御膳房的师傅那就在
0: 流散民间了，
1: 流散民间的找工作呀。找工作，后来很多太监，把这收编了一些师傅，在北海，当时的这个仿膳是在北岸，开了这么个饭庄子，以宫廷菜号召，说能做满汉全席，这个称谓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0: 那个时候哈，
1: 对，
0: 这是民国了才有满汉全席。
1: 民国了，咱们80年代以后呢，说所谓恢复的这个满汉全席，恢复的是等于是20-30年代的，
0: 上世纪20-30年代的
1: 这个仿膳所做的所谓的满汉全席。
0: 合着这个各种各样的关于满汉全席的资料啊，所谓的历史啊，都是不属实的。比如说我在网上就查到，这满汉全席是清朝康熙帝66岁大寿的时候啊，为汉满两族特设了3天6宴300多款佳肴。
1: 这个呢，仿膳也曾经做过，但是其实它不是满汉全席。它是什么呢？它是当时皇帝做寿，宴请群臣的一个宴席而已。而且就是他宴请群臣吃的很好，他也不是御膳房做的。
0: 那不是上皇宫里吃饭吗？皇宫里吃饭不是御膳房做，是谁做呀？
1: 首先咱们要分清几个概念哈。皇宫咱们现在看好像收门票了，从午门进去了都是皇宫。
0: 对啊。
1: 其实不然。他要分内外朝。这个内朝呢就是乾清门以里，这是为内朝。那是这其他大臣根本进不去的，
0: 就是那是皇上的，
1: 那是皇帝自己家，等于是还有呢，就是外朝就是三大殿。三大殿、就是、
0: 合着我们今天看那三大殿，
1: 那是一办公区。
0: 那是办公区。
1: 对，
0: 里面是住宿区。
1: 对，一般的皇帝上朝的时候也不会在宫殿里头。基本呢是10天一次这个朝会。朝会在哪儿呢？是在这个保和殿后头，乾清门以外。皇帝坐在乾清门那儿，然后呢跟大臣
0: 就露天办公。那冬天多冷啊。
1: 那很快，而且特别是清代的时候呢，一般他们都是在就是军机处，就是隆宗门以里，就是乾清门以外那么几间小房里头，说商量具体的大事儿，时间比较长。康熙的时候呢是在南书房，就是现在珍宝馆、钟表馆那个门以外，就是也是保和殿的后身这块。
0: 我们还是说刚才我们说这个，那到皇宫里吃饭怎么不是御膳房做的呢？
1: 首先这个它首先不是进皇宫，它就是在
0: 外面办公区。
1: 一般大宴它是在太和殿举行。还有呢，就是御膳房不管给大臣做饭。
0: 那等于是皇帝的私房菜，是吧？
1: 而且他只有皇帝本人，不光是皇帝他们家。
0: 那就是
1: 他整体的一个机构呢，叫膳房。然后呢，有一些妃子呢，按身份地位再分这个，谁有几个膳房。您比如说，皇帝他就是有御膳房，太后有一个膳房。皇后有一个膳房，但是再往下呢，可能就几个人才有一个膳房。
0: 就是有小厨房。
1: 对，
0: 皇帝那个厨房给皇帝做菜的那些叫御膳房。
1: 而且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

0: 康熙的这个大寿，
1: 嗯，
0: 这个皇帝吃的还是御膳房做的，
1: 哦，
0: 然后
1: 专供
0: 他一人儿，
1: 嗯，
0: 然后其他大臣呢是光禄寺做的，
1: 哦，
0: 光禄寺是专门
1: 外卖吗？
0: 不是外卖，他就是专门负责供，
1: 哦，
0: 就是国家国宴，
1: 嗯
0: 啊，过去老北京还有句民谚嘛，叫光禄寺的茶汤。翰林院的文章，
1: 嗯，
0: 等等，就是说这些都是官样文章，都其实都是样子货，
1: 嗯，套餐之类的，
0: 其实并不好吃
1: 啊
0: 啊，
1: 嗯，这是给大家澄清的一个概念哈，
0: 嗯，对，而且咱们再继续澄清满汉全席这么一个概念哈，
1: 啊，
0: 它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清代的时候，满汉官员他一起共事，
1: 嗯，
0: 这样呢，公司聚焦啊，它比较这是兴盛这个。兴起这种宴会，
1: 嗯，
0: 那宴会呢，就又民族又不同，所以呢各有各的饮食习惯，所以就要兼顾各方，
1: 嗯，
0: 这样呢彼此尊重，形成一种宴会菜品的搭配方式。
1: 哦，
0: 啊，就是先上以烧烤为主的满人喜欢的菜品，
1: 嗯，
0: 再上以烹炒焖炖为主的汉人喜欢的菜品。
1: 哦，
0: 这样呢，俗称叫这个。满汉席，前头那个烧烤的就是满席，后头叫汉席。这满席在先，汉席在后，这个全毕称为满汉席，它是这么一个上菜过程。
1: 嗯
0: 嗯，而且并不是什么固定搭配的食谱。你像所谓108道菜，那在过去，清代的时候可能就让人笑掉大牙了。
1: 嗯，哦，原来满汉全席是这样一个概念，啊，
0: 而且不同场合不同人群，
1: 嗯，
0: 每次宴席内容也不是固定的，全凭着什么财力啊，个人偏好啊，都是一种及时的一种选择，
1: 嗯，
0: 很随意。
1: 那就是说在清代哈，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明确的满汉全席的概念，
0: 嗯，
1: 这是我们后来民国之后炒作的
0: 一个商业噱头，
1: 嗯嗯，但当时上菜的程序是遵循这个原则的，
0: 嗯，对，
1: 嗯，
0: 这个就是所谓李斗所记的扬州画舫录记的就是这种一个搭配方式。
1: 嗯，李斗是
0: 当时乾隆朝的一个著名文人和官员，
1: 哦，嗯，也是一个热爱美食的人。
0: 他不是不光是热爱美食，嗯，他还热爱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要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不会记录这些东西。
1: 哦，这是我们澄清了满汉全席的概念哈。
0: 而且，就是单说满席的时候，过去还有一个概念，就单指满洲点心，叫满洲饽饽。
1: 嗯，
0: 这就是单说的时候。比如说，过去咱们老北京做红白喜事的时候，特别是做白事的时候。有一个饽饽桌子，
1: 嗯，
0: 那上面都是满洲糕点，那就是满席。
1: 哦，
0: 嗯，
1: 也叫满席。
0: 对，单称满席的时候就是满洲糕点。
1: 哦，嗯，那满汉全席之所以哈被炒得这么热，
0: 嗯，
1: 相传有108道菜成为一个商业噱头，
0: 嗯，
1: 那也是经历一个过程，有其中的原因的。
0: 对，就因为首先呢，满人汲取了这个中原文化。经过200-300年的时间嘛，
1: 嗯，
0: 他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所以他爱吃的这种烧烤为主的这种东西呢，也进行了精细化加工。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在清代的时候，那满人是权力的中心，
1: 嗯，
0: 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呢，他们所吃的这些东西呢，也往往被汉人所推崇。
1: 嗯，
0: 但是汉人的烹饪技法是非常。
1: 精细的，
0: 而且已经很形成体系的。
1: 嗯，
0: 那么呢，把这个东西拿到汉人的这个餐桌上来呢，也就融合到汉餐当中去。
1: 嗯，
0: 那比如说很简单的，就是满洲烧烤里头有一个名菜叫烤乳猪。
1: 嗯，
0: 那广东粤菜里头有一个烧猪，也是承接了这种满人的这种饮食方式，同时也成为了这个。粤菜当中的上品。
1: 哦，
0: 嗯，
1: 就是这个饮食是不同民族的饮食，它是一个相互融合的。
0: 相互融合，所以呢，嗯，咱们看到这商业，这个满汉全席这商业噱头里头，就能做出好像这样的菜似的。
1: 嗯，
0: 但其实是经过几百年的这么一个演变，到民国才有可能实现。在清代，特别是清中前期的时候，是不可能出现这些菜的。
1: 嗯。它也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0: 嗯，
1: 哈，走向精致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嗯，刚才呢是给您澄清了满汉全席的一个概念哈，说清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称谓的。
0: 对，
1: 那个时候官宴，
0: 嗯，
1: 官员在

0: 享用的宴席，它的上菜程序，它的这个、
1: 讲究
0: 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在清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满汉全席的这个概念的、
1: 对，
0: 但是官员依然有宴席，那个时候哈、这种宴席它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和讲究？
1: 首先呢，咱们刚才说了，就是满汉席就是一种上菜的顺序，先上满席后上汉席，这是满汉官员相互交往之间的一个循例吧。其次呢，上菜的顺序和席面讲究的是叫四四席。四个用料技法相同的菜称为一道。这样呢，就这么四个上，最多上到12道菜。最少呢，你可有四道就行了。这样呢，当中的所谓用料啊，你可以可减可繁。您愿意吃爆翅宴，或者说这个宴翅席是吧？那您主菜您就上的比较高档一点。如果您吃不了，没有那么多钱，就吃碗所谓过去叫炒菜面，您炒四个菜也行。
0: 就是它是可伸缩的，
1: 可伸缩的，没有一定之规。
0: 按照您的经济实力，
1: 对，所以就是当时的官宴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搭配的方式，就叫四四席。
0: 四四席哈，
1: 对，这个四四席呢，最多刚才我说了叫12道。咱们现在啊经常说一道菜一道菜，好像就只一个菜，但一道呢，这个道字在中文汉语里头是有讲究的。过去咱们说历史上河南道陕西道，什么叫道呢？这是一个官员、这个就是说他在陕西一个地区进行巡查，一个转一圈，这为道。这个在唐代有这个官员。到后来清代的时候还有道台大人，是吧？
0: 对，
1: 咱们看电视经常有道台，这也是就是一个巡查官，那就是一圈，这一圈为一道。所以咱们现在一道菜变成一个，这个是不太对的。四四席里头一道呢就是指
0: 四个菜
1: 、所以呢最高等的12道是指48个菜。
0: 这是比较规格比较高的。
1: 对，那当然了，刚才我说一个炒菜面，然后配4个菜也行，就一道是吧？
0: 这个是比较低端的。
1: 对，比较低端的。这个头一道呢，一般来说就是四干。
0: 四干果。
1: 四干果。然后四鲜果。这个四蜜饯四鸭桌，基本就这么上。四干就是干果四样。四鲜果呢，就是时令。
0: 水果。
1: 但是如果要是当时所谓婚宴，就是不能上梨。这取这个离别之意。
0: 不好。
1: 所以呢不好。
0: 没彩头。
1: 寓意不好。对。所以就不能上梨。其他的就一般。上菜呢基本这些东西就是点缀一下。这四道基本就没了，就给吃下去了。
0: 就是、看盘是吧？
1: 对，看盘。
0: 其实没有人吃。或者没有多少人吃。
1: 这基本就是点缀嘛。然后再上的就是四鸭桌，就是所谓咱们现在这个凉菜。凉菜一上呢就开始喝酒了。这个然后陆续上什么四热炒啊，四软四硬，四大件四碗，四甜食四面点等等的。这里头还有一个搭配问题。你看我刚才说四软和四硬。什么叫四软呢？四软就是比如说软炸里脊，软炸虾仁儿，滑溜里脊，这叫比较软的菜。那后上四硬，硬又是什么？比如干炸丸子、炸排骨等等，这种东西叫四硬。为什么它要这么上呢？这也是中国过去讲究搭配上菜的一个习惯。
0: 它为什么不先上硬后上软呢？
1: 先上软，因为人的胃口啊，在开始的时候不太容易接受特别硬的东西，
0: 它要渐入佳境。
1: 对，这是所谓渐入佳境。这个而且软硬搭配啊，促进食欲。过去讲究软硬搭配，粗细搭配。然后接着就是这个四大件儿。这是宴会的高潮。
0: 压桌的。
1: 压桌。
0: 横菜。
1: 横菜。其实也不一定是肉有多么丰富哈。你比如说宴席的这个规格全看这四大件儿。你比如说宴翅席，那这你一定要有一个燕窝，
0: 鱼翅，
1: 一个鱼翅。过去最高档的一品官宴，鱼翅像黄焖鱼翅啊， 这是最高档的，那差一点的还可以有桂花鱼翅、芙蓉鱼翅什么的。
0: 嗯。

0: 但是这所谓燕翅席不是全都是这个，
1: 嗯，
0: 就一样就够了。
1: 哦，就有这一道里头有一样是翅。
0: 对，你在这四大件当中，
1: 嗯，
0: 有一件，
1: 嗯，
0: 有一翅或者和有一燕。如果你要光说鱼翅席，那就是有一件鱼翅就够了。
1: 哦，
0: 其他的这四大件剩下那三件也得有，像什么猴头啊，
1: 嗯，
0: 什么海参呀，啊，这样的高档的
1: 山珍海味
0: 比较贵的菜，
1: 嗯，
0: 就是食中所谓食中精品，
1: 嗯，
0: 搭配这四大件，这是宴会的高潮。
1: 嗯，
0: 再后来上的呢叫四碗，这四碗呢基本就是配主食来吃的，佐餐用的，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叫下饭菜。
1: 嗯
0: 啊，然后再上这个四甜点呀，就差不多了。
1: 嗯，其实那个时候吃一顿饭哈，这个官员用餐给你上12道，那这个时间其实也是够长的
0: 啊。对，他们经常是吃一天。
1: 哦，
0: 而且这个宴席哈，咱们所谓大饭庄现在其实是基本不太具备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大饭庄过去叫冷庄子。
1: 嗯，
0: 就是没有
1: 平时不接受
0: 散
1: 客。嗯，
0: 然后呢他这个饭庄里头是要配戏台的。
1: 哦，
0: 你同时吃的时候还要观戏。
1: 嗯，
0: 这一场演出下来，当时的演出可跟现在不一样，他可能要演十几出戏。
1: 嗯，
0: 那就是一天的时间，所以当时吃饭也是一很费功夫的事儿。
1: 这一天都搭进去了。
0: 吃完了这一顿，你一天都甭想再吃别的了。
1: 啊
0: 啊，
1: 它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一种社交的场所，聚会的场所。
0: 对，
1: 嗯，
0: 而且当时说实在，咱们说官席哈，也未必就一定那么好吃。
1: 嗯
0: 嗯，
1: 极尽奢华，咱们说好吃不多给
0: 啊。对，就其实经常呢，去这个饭馆，
1: 嗯，
0: 吃小炒，吃这种有风味的，所以才更为的这个能享受美食。
1: 对，啊，
0: 所以。后来这种大饭庄到民国以后，
1: 嗯，
0: 逐渐就不行了，也是因为他这种第一时间搭不起，
1: 嗯
0: 啊，第二没有这样的人可以
1: 去消费
0: 这样的啊，
1: 嗯，
0: 但是这种四席呢，这种规格其实是留到现在，
1: 嗯
0: 嗯，
1: 成为一种我们可以用来分享的一种。
0: 而且现在
1: 饮食故事，
0: 现在很多乡间哈，
1: 嗯，
0: 就是农村，有的人还用这种四席进行办这个红白喜事。
1: 哦，
0: 啊，
1: 还遵循着这个原则。
0: 因为这个原则非常方便。
1: 嗯，
0: 您比如说农村过去吃猪八样、九大碗，
1: 嗯，
0: 是吧？那也可以遵循这个方式。它一个上菜顺序，它也不需要。就是有多奢华，
1: 嗯，
0: 它这个上菜顺序呢，而且还比较讲究，符合人的这个食欲的这种习惯
1: 调动哈，
0: 啊，对，
1: 消化，嗯，
0: 啊，对，这样呢，所以它到现在商务宴请，很多人就是说不会点菜，
1: 嗯，
0: 那你按照四席这个大概齐的这么一个方式，你基本就能知道他怎么安排这个宴席，怎么安排这席面。你比如说，你先上。咱们现在不说上黑白瓜子儿，
1: 嗯，
0: 上四干果了，先上凉菜，
1: 嗯，
0: 上凉菜的时候就可以喝酒，然后陆续上热菜的时候，咱们现在可能一桌没有那么奢侈，
1: 嗯，
0: 怎么四个菜那么来上，那你比如说你软硬搭配，
1: 嗯，
0: 你按照它这个顺序来走，是吧？吃完大菜的时候再来一个下饭菜，吃点米饭，什么都符合现在这个饮食营养学的这个要求。
1: 嗯，对，嗯，其实我们今天在给大家讲这个四席的时候啊，也不是说给大家描绘了一幅极尽奢华的场景，让大家觉得望尘莫及，
0: 嗯，
1: 觉得特别遗憾，不是的哈，
0: 嗯。
1: 这种东西当年是奢华的，我们也不鼓励，是吧？
0: 对。
1: 但是它其中有合理的内核在里面。
0: 它是一个上菜的顺序。
1: 对。
0: 啊，就跟刚才咱们说的满汉全席一样，
1: 嗯，
0: 上菜的顺序并不一定是就极尽奢华。
1: 对。其实降格以求啊，我们家常菜，嗯，您平时亲人之间的家人之间的宴席也可以套用到这个上菜的顺序当中。
0: 对，它等于是一个标准的这个配置。
1: 嗯
0: 嗯，
1: 而且有这样的配置，或者说真的我们有一天去参加，比如说在农村里他有一个宴席，
0: 嗯，
1: 你看到这样的这个上菜的顺序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传统的讲究的时候，
0: 对，
1: 你或许还会觉得哎呦有一种归属感。

0: 有一种文化的传承在里边。
1: 对，其实咱们现在就是好像城里人离传统更远一些，但是传统对咱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咱们饮食习惯没有变化，但是呢咱们这种上菜的顺序被咱们遗忘了，但是其实咱们再把这种传统找回来的时候，对咱们的生活也是很有帮助的。
0: 所以啊，我们经常在说传统饮食传统饮食文化中的这些典故哈，这些文化精髓。今天呢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满汉全席的故事，也非常感谢杨元做客。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断过半，
2: 发新生，
5: 现在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知道呢，镍钴资源啊是现代工业和新能源技术的维生素，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中国科学家团队在广西啊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矿物，叫做金锈矿，并且获得了国际矿物学会的正式批准。这个是我国的科研团队在同一个矿床当中发现的第二个新矿物，有独特的晶体结构和成因的背景，而且呢也为揭示热液型镍钴矿床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关键的线索。那么金锈矿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物种？金锈矿的发现有哪些突破性的意义呢？今天呢，我要对话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高级工程师高建伟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高老师您好。
7: 你好。
6: 好，那。

0: 今天呢，我们要说到镍钋梯砷硫硫化物，中文名呢被称为是金锈矿。金子的金，锈弃的锈，是因为它发现于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龙华镍钴矿床之上。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跟我一开始的反应一样啊，这个发现的新矿物是不是就是发现了一块比如说新的矿石啊？其实后来查资料发现它完全不是。所以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请教高老师，想请您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啊，这个新矿物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它和我们常提到的像这个矿床还有矿种啊，包括矿产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好的，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矿物、矿床和矿种的概念。矿物是什么呢？矿物是由地质作用形成的，而且呢是由自然元素或者是无机化合物组成的一种固态物质。一般的情况下呀，我们说矿物啊有五个非常典型的特征。第一呢，矿物必须是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人工合成的这些物质都不能称作矿物，比如说我们的人造水晶啊、人造金刚石等等，这些都不是矿物。
0: 还有钻石也分对吗？有的钻石比如说人造的就不是，但是如果天然形成的就算是对吗？
1: 对对对，钻石就是金刚石，它的原石是金刚石，如果说是原生的这个钻石它就是矿物。但是呢咱们河南有很多地方它产那种人造的金刚石，那就不是矿物。对，所以说矿物必须是自然产生的。第二呢，矿物必须是由自然元素或者是无机物组成的。我们说天然形成的有机物也不是矿物，你比如说煤就不是矿物。
0: 煤不是矿物？
1: 对，我们一般认为啊，矿物一般的都是无机物或者是碳元素的单质是矿物，但是呢有机物不是矿物，所以说呢煤不是矿物。
0: 那煤算是矿产吗？
1: 煤算是矿产，但煤不是矿物。对，第三呢，矿物啊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固体，只有液态汞是个例外，所以说呢水不是矿物，但是呢冰就是矿物。
0: 冰是固态的。
1: 对。第四呢，矿物需要有一个有序的晶体结构，所以说呢矿物首先它是一个晶体，也就是说呢组成矿物的原子啊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有序的排列，这样才能成为矿物。举个例子，我们的石英就是矿物，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但是呢玻璃就不是矿物，因为它的组成玻璃的这些氧原子、硅原子啊，错乱的排列，不是有序的排列，所以说玻璃不是矿物。
0: 好，这四个特征，第五个特征呢？
1: 最后呢，矿物必须要有明确的化学成分。你比如说，我们石英的成分就是二氧化硅，金刚石的成分就是碳，所以说呢，要有明确的化学成分的才能是矿物。但是呢，矿物呢还有一些微量的成分，你比如说石英里还有一些这个非常少量的其他的一些成分。是很常见的，是必须的，所以说呢不是所有非常纯的。但是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石英非常非常纯的话，我们叫高纯石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矿产资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矿种。
0: 根据您刚提到的哈，我们就知道这个矿物跟矿产矿种它不是一个概念。
1: 对，所以说呢矿物呢在地质学中，矿物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物质组成，矿物组成了岩石和矿石。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花岗岩，它主要由这么几种矿物组成，包括长石啊、石英啊、云母。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辽宁的鞍山市铁矿的铁矿石，它主要是两种矿物组成，磁铁矿和石英。所以说呢矿物组成了岩石和矿石。
0: 矿物呢是岩石和矿石的组成部分啊。那刚刚你也提到它有五个特征啊，首先是自然形成的，然后是由自然元素或无机物来组成，绝大多数都是固态，而且是要有序的晶体结构和明确的化学成分。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金锈矿它是发现在我们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金锈瑶族自治县的龙华镍钴的矿床当中啊。这里又提到了一个矿床的概念。
1: 什么是矿床呢？矿床呢就是咱们刚才说了，我们地球是由元素组成的，这个呢大家都能理解，元素呢这个组成了矿物，矿物如果说很多矿物有用的矿物啊富集在一起，它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矿床。但是呢矿床呢还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这个矿床呢我们要在当前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能被开发利用，首先是技术，我们能有技术能把这个矿床开发出来那叫矿床，而且呢开发这个矿呢还不能赔钱，所以说它也是个经济学的概念，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叫矿床。所以说呢当有用的矿物啊固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形成了矿石，当矿石的数量和品质达到了一定程度一定规模的时候， 变负极形成。

0: 矿床，是这样一个概念。
1: 我们刚刚说到矿物要富集哈，另外呢，它是有一些经济学的意义在里面。我们经常说，我们发现一个矿物是在矿床上发现的，那并不是说所有地方它都是矿床，对吧？所以这个矿床它是不是比较有限的，或者它是比较珍贵的？
0: 对，你看啊，咱们的地球是一个岩质星球，所以说呢，我们的地球起码说从地壳来看，它都是石头，对吧？所以说呢，岩石非常的普遍，但是呢，矿是有限的，是非常少的，很多的岩石是不能成为矿的，所以说呢，矿是有限的，所以说只有当我们能利用的有用矿物充分富集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矿床，而且呢，这个矿床呢，必须在当前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能被开采，这才能叫矿床。所以说，矿床肯定是有限的，找矿是一个非常有技术的活儿，而且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活儿。
1: 这个是不是也是咱们的地质学工作者哈，他平时工作的时候经常要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去找矿床。
0: 地质工作者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找矿，对。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矿物、矿床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矿物跟矿产，比如说我们外行哈，可能会把它混一谈。那么矿产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矿产呢，就是所有矿场中产出的有用的矿物资源，它是一种资源的概念，它呢是一种基本的生产资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铁矿是一种矿产，对不对？铁矿可以来自不同的矿床。而且呢，不同的矿床，它的有用矿物也不一样。有的铁矿呢，它的有用矿物叫磁铁矿；有的铁矿呢，它的有用矿物呢叫赤铁矿；还有的矿床呢，它的有用矿物呢叫磷铁矿。这么多的这个磁铁矿呀、赤铁矿啊、磷铁矿啊，它们组合在一起，它们叫铁矿。这种矿产资源，它是一个基本的这个生产的资料，也叫原材料，是供人类利用的一个原材料的概念，这是矿产的概念。对，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矿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对吧？而且呢，绝大多数的矿产都是不可再生资源。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啊，为什么说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呢？就是一个矿床，它的形成时间非常非常久的，需要几个百万年，甚至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时间来形成矿床。所以说呢，人类的寿命大概八几十年。七八十年、八九十年，对不对？但是我们人类这一代一代的，我们用完之后，矿床可不是在短时间就能形成的，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久远的，所以说它才叫不可再生资源。
1: 所以我们说它珍贵嘛，它是时间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这样一些礼物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能不能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矿物，矿床和矿产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0: 这个矿物呢，就是组成这个岩石和矿石的最基本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单元之后呢，矿床呢就是有用的这些矿物，包括有用的元素，充分的富集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矿床。然后呢，矿产呢就是所有的矿场中产出的这些有用的矿物资源，它就变成了一种原材料、生产资料。对，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1: 那我理解哈，比如说平时我们会提到，我们比如说发现了什么什么样的矿，其实可能发现的是矿物，并不是我们能够转化成为生产资料的这种矿产。
0: 是这样，我们发现了矿物，但是呢，我们只要把它开采了，我们利用了，它就变成了矿产。
1: 就能成为矿产。我们这次看到，比如说对于新矿物，它是有一个解读的，说是在自然界中首次被发现的，而且要经过国际的权威机构来正式批准。那比如说我们这次提到了这个叫做金锈矿，然后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是镍钋烯砷硫化物，还挺复杂的啊。那这个镍钋烯砷硫化物是不是主要指的是这个矿物里面的一些元素的含量？
0: 这个说的是对的，
1: 是主要含
0: 对，
1: 量。
0: 主要矿物的含量。
1: 其实像这种发现的话，就是在我们平常的这种研究中多吗？怎么看这个频率？
0: 也不少见，是这样，就是发现新矿物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最近我们国家也发现了很多的新矿物，这从侧面来说，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产矿条件是非常的优越的。所以说呢，在这个特定的某些这个比较特殊的矿床，我们是能够发现新矿物的。但是我们要严格按照新矿物的发现的研究规律来进行确定研究它。
1: 对，那高老师，您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金锈矿，它的这个名字是镍钋烯砷硫化物。那其实这种物质应该在其他的矿物当中也能发现嘛？那它怎么就被承认它是一个新矿物，是首次发现的呢？它满足于什么条件哈，才能说它是新矿物？
0: 是这样， 新

0: 矿物呢，一般的情况下要满足两种。刚才说了，矿物有五个最重要的特征。
1: 五个特征，对。
0: 其实矿物最重要的一个是成分，一个是结构。其实所有的物质也是一样的，它的主要的两个最典型的特征，无非就是它的成分和结构。如果要能被确定为新矿物，要么就是它的结构和原来的已知的矿物有显著的区别，要么就是它的成分和原来的矿物有显著的区别，两者满足一种就可以确定为新矿物。
1: 哦，那我理解哈，就是可能以前其他矿物当中也有这些元素，但这次发现的这个矿物当中，这个元素的这个占比或者是种类跟其他的不一样，或者刚才提到的它的原子的排列方式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就能认定它是新矿物。哦，满足其一就可以。我们这次提到这个新锈矿，其实它的这个化学晶体还是挺复杂的，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它这个元素哈，我感觉这个成分还是挺多的。嗯，比如说我们看到镍是放在前面的，它是按照镍钴铍砷硫这几个元素的成分来给它认定的吗？是镍最多这样子来？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化学式呢是镍18、钴2、铍、砷还有硫，最重要的是不是？镍跟硫是最多的，对不对？硫是16，
1: 嗯，
0: 是镍
1: 是
0: 18，
1: 一个十八，一个是16，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看见这个矿的晶体的化学式、化学成分，我们就知道它的主要格价其实是镍和硫这种两种元素是最为主要的。刚才我说了，我们的矿物是晶体，晶体呢是有一定的原子有一定
1: 有序排列
0: 排列的晶体，但是呢，这个晶体呢，镍和硫。是最主要的占领主体格价的这些矿物，所以说呢，镍和硫是最主要的。但是呢，为什么还有钴呢？还有这个铍呢？还有砷呢？
1: 砷，
0: 这是因为呢，这些元素啊，是以一种类指同向的方式代替了镍和硫，进入到这些晶体的晶格之中，进去的比较多。如果说进去的非常少，我们就不进入化学式了。当它进去的足够多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主量元素。哎，它就要进到化学式里边去体现出来，是这样一个概念。举个简单的例子，黄铁矿的主要成分是硫化亚铁，是铁和硫。但是我们打电子探针的时候，黄铁矿里边还有很多微量元素，比如说金啊、银啊、砷啊、铊啊、钴啊、铜啊、铅啊、锌啊等等。但是呢，它的成分非常少，所以说呢，它就不进入黄铁矿的化学式里边去。当足够多的时候，它就要进到化学式里边去。这就说明钴呀、铊呀、砷呢这三种元素啊进入晶格了的比较多，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嗯
1: 嗯，明白了，它是这几个镍、钴、硫、砷、铊全都有，而且呢，虽然是镍和硫是相对较多，但是钴、铊、砷这几个它也是占据了一定的这个比例的，对吧？所以才会写到当中去。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它这个晶体结构有一个重新的排列，然后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全新的结构稳定的矿物啊，所以我们就称它为新矿物。哎，那这次哈、啊、金锈矿，我们看它是发现在广西金锈瑶族自治县的叫龙华镍谷矿床当中，哎，这个有矿床的概念了。新闻当中说，以前就发现了这个矿床当中镍的元素占比大概是 17.5%， 成矿标准啊，常规的是 0.2%， 所以它这个倍数是很高的啊，是将近了80倍，然后看到还是中工业标准的近90倍，可以说是全球罕见。那么这个镍品位比常规镍矿高，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这个矿床它本身就和镍矿化的关系更紧密？
0: 那我给大家简单的这个解释一下，中国的镍矿啊有很多，但是呢，很多镍矿，尤其是大型的、超大型的镍矿，都是和啊岩浆岩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第一大镍矿、世界第三大镍矿，我们叫甘肃的金川铜镍硫化物矿场，它是一种岩浆岩型的镍矿床。岩石有三大类型，就是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岩浆岩就是由地下的岩浆冷凝结晶形成的岩石叫岩浆岩，所以说呢，它是跟岩浆岩有关系的这些镍矿。但是呢，金锈矿呢，它是一种脉状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矿，而且呢非常富。来，
1: 您说的非常富是指刚提到那个
0: 镍
1: 数字，
0: 镍的品位非常高，
1: 含量
0: 对、
1: 哦、
0: 对
1: 含量高，
0: 镍品位也就是含量，它的含量非常高。所以说呢，这个矿呢就是近年来新发现的。非常罕见的一个高品位的一个热液脉型的一个钴镍矿，所以说呢，这个矿体呢附存在哪儿呢？

0: 存在我们叫寒武纪当时的一个黑色页岩的石英脉里边的。所以说这个原来啊我们搞地质的没怎么见过，所以说呢它非常的引人关注。而且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科学家在那儿开展了工作，就是咱们中国呀这些古镍矿跟这个矿都不一样，所以说在中国特别的罕见。我们的中国的地质学家对它进行了一个研究，而且呢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现在还有很大争议。所以说我们地质学呀一个非常好玩的一门科学，很多人都研究同一个矿床，但是呢可能提出不同的观点，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因为它在地下，大家很难确定说我就是正确的你就是不对的。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地质学的一个魅力所在。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成因还是有争议的，但是呢针对这个矿床的成因呢我也是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而且呢我还呀跟咱们申请咱们该新矿物的学者唐和勋老师啊进行了一个讨论。这个矿床是怎么形成呢？这个矿床呢它的成矿元素就是钴啊镍啊这些元素还是来源于深部的一个岩体。我们有一种方法叫地球物理的方法，地球物理呢我们就能透过地表向地下能透视地球，能看地下深部的岩石的情况。哎，我们通过地球物理的方法啊，我们确定啊这个矿的深部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极性的岩体在。所以说呢这个成矿元素呢很有可能来源于啊这个深部的岩体，而不是寒武纪的这些黑色的岩系。所以说呢有的学者认为钴啊镍啊就来源于寒武纪的这些沉积岩层里，可能这个有一些争议。而且呢中科院的一些专家呀对这些黑色的页岩呢也进行了测试，它里边的钴啊镍啊含量并不高。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啊这个该矿的成矿元素啊很可能还是来源于深部，而且呢这些深部的这个岩体提供了这些物源原材料之后呢形成了热液，热液呢也就是萃取了岩体中的钴啊镍啊这些元素之后呢沿着些断裂，因为咱们地下的地壳的深部啊有很多的断裂，说白了就是裂隙，这些成矿的热液啊就沿着裂隙之后呢向上迁移，伴随着温度啊压力的降低之后呢流体不混溶导致成矿的进行之后呢这些含矿的石英脉就沉淀在这些裂隙和构造破碎带中形成了矿体，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成过程。
1: 其实高老师您刚才讲这个成因的时候啊，虽然大家有很多的这样的可能不同的猜测不同的争论，然后也在想办法证明自己的这个猜测，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科研的一个魅力。同时刚才您在讲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就是这样一些新矿物哎，包括我们常见的这些矿产其实是大自然真的对我们人类的一种馈赠啊。你看它的形成是多么的复杂，

0: 能力。那其实说到这个金秀晃大这样的一个发现，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它有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我们看到报道里都提到，他说是一个关键战略性的矿产。
1: 金秀矿的这个发现啊，它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首先一点呢，它是我们地质科学的认识的一个突破。大家从金秀矿这个“新”字可以理解到，这是在自然界中首次发现了这个金秀矿。可能啊，咱们自然界中啊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矿物。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地质工作的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探索，在一步一步的求索，在一步一步的发现。首先，我们找到了金秀矿，我们确定发现了金秀矿，这就是我们首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第二呢，是我们国家的科研能力的一个体现。这个我查了一下资料，确定新矿物这个团队啊，有一位科研人员说过一句话：发现新矿物啊，就好比在宇宙中寻找一颗从未被记录过的星星。从这个计划就可以来说呀，发现新矿物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是我们中国也发现了很多新矿物，但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首先，这个团队啊，他们采集了大量的矿石样本，总重量已经超过了400公斤。大家可以想想，400公斤是一个什么概念？把这些大量的矿石标本啊采集回来之后，科研人员啊要把这样品啊制造成一个一个的薄片，因为啊金秀矿非常小。大家都知道，如果说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矿物，石英啊、磐石呀、云母啊，非常大，那些矿物早都被确定，早都被发现了，对不对？为什么现在很难发现矿物？就是因为矿物太小了，肉眼根本就看不见，或者是认不出来。现在是这种情况。
0: 哦，那这个确实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停留在比如说石英啊、钻石这方面，我们觉得再小你也是能够看得见的。那您刚刚提到就是金秀矿，就是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
1: 对，它非常小的，可能我们在搞地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错过了很多的新矿物的发现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小了，可能就把它给错过去了。因为它现在新矿物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非常小的，你比如说比较大的、比较宏观的矿物，早都已经被确定了。
0: 被发
1: 对。
0: 现了，那是不是您刚提到的哈？就是把这个岩石我采集了之后，然后我背回到实验室，再做研究，
1: 对，先把它这些矿
0: 显
1: 石
0: 微镜。
1: 背回到实验室，然后呢，我们把它磨成一个。

0: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我是五一假期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多元业态点亮假日。
6: 江宁精品产业示范园会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5: 临汾西站返程高峰平稳通畅。
6: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是晋芳，
5: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6: 五一假期，我市多地迎来人从众模式，多彩活动、贴心服务，让游客乐享假期，安心游玩。由共青团临汾市委主办，共青团姚都区委承办的“乐在古城墙，临汾正青春”青年街景音乐会在市区古城墙锣鼓舞台激情开唱。晚6时，伴随着动感的电音旋律，现场 DJ 与 MC 活力开麦，瞬间点燃了古城墙下的沉寂。还有临汾本土青年巴洛克乐队、山西管理职业学院的学子们燃情开唱，以及临汾三中健美操队、武术队用刚柔并济的表演，充分彰显了临汾青年的多才多艺和少年的意气风发。一首首经典旋律接替唱响，歌声、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平阳城最活力动人的夜色，与身后古城墙形成了奇妙的时空对话。湖南长沙游客赵一凡：
7: 很喜欢古城墙的青春专场，每一段旋律都藏着热爱，是属于临汾的青春模样，超赞。
6: 游客何志斌：
8: 蓝调夜非常吸引人，然后感觉节奏很舒缓，琴音混合着晚风格外的治愈，感觉来到了临汾就换了所有的疲惫，很舒服，很值得，很值得。
6: 游客吴志燕：
9: 看着古城与音乐相融，很自豪，既有古乐底蕴，又有青春活力，这就是我们临汾独特魅力，
10: 爱临汾，迎未来。
6: 而在距离古城墙不远的财神楼街，阳台音乐会摇滚乐队与簪花游街的国潮队伍相应成趣，这不仅是一场文旅秀，更是好客临汾的真诚流露。商家笑脸相迎，志愿者指路引航，整座城市如同一座没有

0: 围墙的会客厅，游客张子如。
1: 财神楼的摇滚团太燃了，氛围感拉满，跟着节奏摇摆太尽兴了，临汾真是充满了活力。
0: 一大早，蒲县东岳庙景区便迎来客流高峰，游客接踵而至，拾级而上的步道上人头攒动，攀龙石柱、月楼木雕等景观前，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还有民俗互动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亲子游、家庭游等群体络绎不绝。榆次游客王女士。
2: 看见山岳苍苍，各个庙宇都是有劝人心善的这个标语啊，或者是对联儿，那么这种感觉就说厚德蒲县真的是在涵养人性。
0: 为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景区贴心开通山下摆渡点至庙区的便民接驳车，还有文旅实践小小讲解员义务上岗，为来往游客提供免费讲解，申请讲述东岳庙千年古建文化与民俗典故。北京游客李先生。
3: 我印象最深就是我们东岳庙的建筑保护的比较好，然后这个对联特别有意思，尤其这个戏台两边的对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小讲解员非常有特点，讲解的非常清楚。
0: 小小讲解员，蒲县城关小学学生刘雨桐，
4: 不仅能把家乡的文旅风采和历史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大家了解蒲县，爱上蒲县，同时也在一次次讲解中慢慢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变得更加自信、见大方、有胆识。我也会更加努力用心学好东岳文化，当好家乡的小小传播者，把蒲县东岳庙的美好讲给更多人听。
0: 七里峪景区凭借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连片接天的天然草坡和清新宜人的空气，成为五一假期短途游、亲子游、康养游的首选之地。假期期间，景区入口处车流不息，停车场内整齐停放着来自各地的车辆。沿着景区步道前行，满目翠绿映入眼帘，溪流潺潺，鸟鸣阵阵，原生态的自然景观让游客们纷纷驻足，或拍照打卡记录美景，或驻足深呼吸感受天然氧吧的馈赠，或与家人朋友闲谈漫步，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河南安阳游客。
5: 早就听说七里峪这个风景比较美，然后亲近大自然，趁着五一放假嘛，我们领着孩子一块儿过来，就是放松放松，感受大自然的美景，然后感觉特别有意义，也欣赏到了我们这当地里面的确实这个大自然的氧吧。
0: 据统计，五一假期期间，七里峪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40,000人次。洪洞广胜寺景区举办3月18祭水神谷庙会，作为传承千年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庙会以水神明应王诞辰祭祀为核心，集传统祭祀、民俗演绎、市井商贸、文旅休闲于一体，底蕴厚重，烟火繁盛，吸引了临汾周边县市众多游客齐聚广胜寺，沉浸式感受晋南千年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庙会期间，沿街商铺林立，摊贩云集，游客穿梭其间，逛庙会、赏古建、品美食、购好物，热闹的市井气息铺满古寺街巷。洪洞县曙光救援队教官李龙刚。
6: 这次庙会我队出动人员30名，分为10个安全小组，重点负责水域安全保障任务。在此提醒广大游客，在游玩时务必看护好身边小孩，远离河道、池塘等危险水域，严防意外发生。
0: 在福山县寨科塔康养景区，专业的导游讲解服务为游客深度讲解景区红色历史、自然风光与康养特色，助力游客更好领略景区魅力，同时打造3个游客咨询点，安排专人值守，随时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景点介绍、问题解答等服务，打通服务游客最后一公里。游客范海东。
7: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特别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里有红色，红色精神在吸引着我。第三是扁担精神。第四呢，我就感觉这里的工作人员，的服务特别好，全程耐心引导，这里的服务我非常满意。
0: 游客王彩，
8: 体验感超出预期， 景区内可以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还有专属的游玩路线，既能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又能享受细致入微的服务，以后还会带着家人再来。
0: 福山县寨克塔康阳景区负责人张涛：
9: 景区将不断优化服务细节，补齐服务短板，从细微之处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舒适、便捷的旅游环境，让更多游客在寨克塔康阳景区尽享山水美景，体验康养乐趣，收获完美的游玩体验。
0: 乡村行，看振兴。
10: 襄宁县全面推进精品产业示范园项目建设，以一个个特色示范园为支点，打造名优土特产品牌，推动特优产业提档升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享红利，共绘美好新生活。走进襄宁县昌宁镇高岭洼村的高海拔矮化密植玉露香梨精品示范园，一株株矮化密植的玉露香梨树排列整齐，长势喜人，处处透露着精细化管理的痕迹。工人们正忙着在果园里除草，同时将防雹网逐一铺展开，为梨树的稳产高产做好前期准备。技术员刘建红：
11: 高海拔地区种梨最怕的就是冰雹和刀虫害，接着县里精品示范园扶持政策，我们完善了防雹、灌溉、防虫等配套设施，把短板补齐。这梨树一两年就进入生果期，有了这些设施，心里就踏实多了，品质和产量都有保证。
10: 目前，该示范园已发展种植玉露香梨150多亩，陆续配备了屋脊式防雹网、高压雾化喷灌、物理杀虫灯、多功能太阳能驱鸟器等设施。按照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树样板的要求，园区正着力打造一处管理规范、产量较高、效益突出的高海拔玉露香梨示范样板。襄宁才子庄园负责人郑中武：
12: 按照全县4条产业带的规划布局，结合我们这里的高海拔地区的优势和已经有产业基础，确定了矮化密植玉露香梨这个方向。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园区打造成一个样板，总结出一套适合咱们县高海拔地区种梨的技术标准，带动周边果农一起干，而且要干出品牌。
10: 高海拔矮化密植玉露香梨精品示范园的提质升级，是襄宁县精品产业示范园项目推进的一个生动缩影。2025年以来，襄宁县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在全县统筹布局特色产业发展，年内规划打造10个精品产业示范园，每个示范园可享受30万元政策扶持。目前全县各乡镇正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项目建设全程实行规范管理、公开透明，健全完善农户利益连结机制，确保产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群众。襄宁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郑振科：
13: 我们也把项目建设政策底线严守土壤环保、耕地保护要求，始终把连农带农放在首位，通过打造精品示范园、推广绿色种植技术、壮大特色林果产业、实现产业提振、农民增收、生态改善的多元效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请听一组资讯快报。省民政厅消息，自山西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全面实施以来，全省已累计核销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7.1万张，核销金额达2614万元，精准惠及4.5万名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直接带动全省养老服务消费8661万元，有效激活了养老服务市场活力，切实缓解了失能老年人家庭的照护负担。 省财政厅消息，为充分发挥以工代赈赈的实效，我省已正式提前下达2026年省级基本建设支出以工代赈资金预算1亿元，这笔亿元资金将重点投向基层项目，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

0: 为当地群众开辟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新途径。根据下达的任务计划，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全省各地的以工代赈项目，不同于直接发放补贴，以工代赈通过参与建设获得报酬的方式，让省内基础设施硬起来，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1: 五一劳动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伴随着五一假期的结束，临汾西站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临汾西站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记者在候车大厅看到，旅客们都能持票顺利通过，工作人员也在及时的进行指挥疏导。安检处、检票口、进站口等区域运行平稳。旅客屈瑞奇：
2: 这次我们五一出行的选择的方式就是我们高铁出行，跟我对象从南京一直到临汾，然后整个过程呢我都感觉是非常的顺畅的，而且工作人员也很热心啊，马上要回去了，虽然说有点舍不得吧，但是整个过程来说的话还是特别舒心的。
1: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临汾西站不断创新和丰富服务举措，增加安检通道，增派工作人员，以集中全力服务旅客的理念，积极做好节后返程客流工作，确保旅客出行的便捷和安全。临汾西站副站长郭凯：
3: 面对集中到来的大客流，我们提前研判，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从客流疏导、便民服务、安全保障三个方面，全力确保返程运输安全有序顺畅。我们通过加开夜间动车，重联车组运行，运力提升50%以上。此外，全面开启安全通道，增派人员引导分流，加派志愿者进行了便民服务。同时开设重点旅客绿色爱心通道，强化安检查威、设备巡查和应急处置，全力守护旅客返程期间的平安出行。
1: 据了解，五一小长假期间，临汾西站日均到发旅客超1.5万人次，单日峰值达1.7万人次，较平时增长约50%左右。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多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哎，我跟你说，读小学的时候啊，我们班就有女同学问我说，哎，你相信以后会有很好的朋友还是很好的男朋友？
5: 你当时怎么想的？
6: 我当时根本没经过思考，我就回答了男朋友。因为所有的偶像剧都会告诉我，即便是再普通不过的女孩，也会被一个优秀的男人莫名其妙的爱上，这就是命运般的转折点。
5: 你让我猜猜啊，你那时候看的莫不是什么微笑帕斯塔之类的吧？
6: 那个叫做微笑帕斯塔，
5: 但是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帕斯塔然后就变成那个中文的帕斯塔，
6: 是吗？
5: 对对对，都会这么念。
6: 你看那部剧里面有一个比较笨拙的程小诗，恋爱永远不超过3个月，参加马拉松比赛常年倒数第一，意外认识大明星何群之后，终于摆脱了乌龟壳啊。那最终的快乐结尾就是他终于得到了何群的承认，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他看着这手上的钻戒真的泪流满面。
5: 还有那个什么命中注定我爱你里头不是有一个便利贴女孩吗，叫陈心怡，就是那种典型的讨好型人格，常常是没有办法拒绝同事的不合理的一些要求的。
6: 对，阴差阳错的跟富家少爷季存希发生关系，失去就所谓的贞洁，然后还负债20万。这个时候呢，季存希带他去赌场赢了200万，还让前男友下跪道歉，大出风头。哎，等一下，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好好说一下，这些都是当年那些狗血偶像剧啊。
5: 是是是，这些电视剧呢无一例外啊，都将女性塑造成了柔弱的模样，那普通到会淹没在人海当中，但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让他们与天之骄子啊卷入到了情感关系当中。灰姑娘遇到了拯救她的王子丑小鸭，因此呢就变成了白天鹅，这是他们的人生高光时刻，仿佛过往20多年的人生都是为这一刻准备的。
6: 不管是影视剧还是小说，这异性恋都是绝对主旋律，至于女性的友谊几乎找不到踪迹。那更常见的叙事是什么？有关于女性友谊的，要么是塑料姐妹花，要么是闺蜜抢男朋友这之类的狗血剧情，把女性友谊扭曲为虚情假意和雌竞。在世界的中心，在男人面前，女性之间的情感就变得不值一提，

0: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真实的女性友谊又是怎样的呢？她真的逊色于恋爱吗？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深刻探讨有关于女性之间友谊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的经历。
1: 那说到女性友谊啊，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部是专门讲述女性友谊的电影，叫《七月与安生》。
0: 那个时候你才上大学？
1: 对呀。
0: 你好好回想一下，我觉得那个时候大概你已经工作十来年了吧。
1: 就是你为什么总是要努力让我塑造一个就是老成这种得当的状态啊？
0: 不，我说的是实话。
1: 你看那个时候啊，就我刚从那个应试教育的题海里挣脱出来，上入大学以后呢，就不擅长分辨人与人之间的细腻的情感关系。我会通过这部电影啊，就是莫名其妙的被这电影当中的两个女孩所吸引。明明她们那么的不同，一个乖巧听话，一个活泼调皮，她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呢？
0: 你第二次看，你多看几次，你就会发现其实她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你看军训的时候大家都在齐步走，只有她俩都被小松鼠吸引了目光。安生捡石头准备砸那个消防警报，犹豫的瞬间七月直接推了他一把，他们在茫茫人海当中识别出彼此，成为了默契的朋友。
1: 是的，我记得电影当中大概到了13岁的时候，七月带着安生去家里吃饭，分享面包和父母的关爱。长大之后呢，安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是简陋的出租屋，但他依然兴奋地向七月展示，还说要给他买一个欧式的大立柜。年轻女孩信誓旦旦地说，我以后会有出息的。
0: 是的，他们彼此陪伴度过青春期，见证对方的成长，亲密到一起洗澡，然后讨论各种感情的故事。这个追求自由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在适应彼此朋友的过程。还有在剧情当中，安生在前面跑着挑战主流和规则，七月呢就踩着他的影子默默地跟在背后。
1: 讲到他们爱上同一个男人的时候，这故事就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某种俗套的狗血言情。这是电影的核心冲突，那亲密无间的友谊，还有从男友的佛像吊坠戴在朋友的脖子上，那一刻开始产生了裂痕。
0: 对，虽然编剧并没有过多的着笔塑造这个男友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依旧剧烈地动摇着两个女孩的友谊，就像是往水缸里放了一条鲶鱼，让原先的生态一下子陷入了混乱。
1: 那男性呢，似乎就变成了女性友谊的坐标系，那介于爱上同个男人的戏码来考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否足够的坚固。但女性之间的矛盾呢，就只能围绕着争夺男人吗？那如果没有男性的话，女性就不能够反思彼此的关系吗？抽去关键的男性角色，那女性友谊还能够有其他的叙述的角度吗？
0: 我在网上用关键词女性友谊来进行搜索，优质文章说实话寥寥无几，形容女性友谊的词汇同样如此。一个是闺蜜，而她的情感色彩好像已经没有那么正向了。另外一个就是天才女友，来自于费兰特的小说，是目前形容女性友谊最好的词儿。除此之外似乎很难找到别的词汇。
1: 那参考样本这么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想象两个女生之间的这种友谊啊。对于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呢，可能书写女性友谊也变成一个难题了吧。
0: 你看相比之下，男性友谊在电视剧当中，或者说在作者的笔下，或者是在很多我们看过的书里文艺作品里，就有太多有关于兄弟情的描绘了，一起喝酒，一起点评女性的身材，反正各种男性同盟好像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如果要往严肃的方面去看的话，那就是好友分别多年之后，一个人可能成了警察，另外一个人变成了黑道大佬。这香港片都这样，在某个犯罪案件当中，两人狭路相逢，枪口对着彼此，是兄弟情还是正义，这是艰难的抉择。
1: 我记得在美剧《狄金森》里面有一幕特别荒诞的情节，就是狄金森对火山讲座特别感兴趣，但是当时呢，女性是不允许进入学校的，所以狄金森呢和这个苏乔他们就装扮成了男性溜进了这个讲堂。期间呢，狄金森着迷于火山爆发的现象，一时激动摘下了帽子，长发给散落下来了。
0: 是的，这些男人们看到两个女人出现在讲堂，仿佛看到野兽登堂入室，就发出了惊恐和尖叫。那狄金森和苏对视发出爆笑，就好像是成功的搞出了一场恶作剧。
1: 其实社会对于男性的偏爱至今都没有太多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吧，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做过一项实验在北京高校当中呢，抽取了100名学生作为

0: 被试者，那每位被试者呢制作两份简历，除性别之外呢其他信息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接着在国内大型的招聘网站发布虚拟配对的这些简历，那结果显示男性收到的面试通知比女性高 42% 左右。
1: 嗯，这是实际的数据表示。那其实在最近几年呢，有一个最普遍的女性友谊，就是 Girls Help Girls，意思为女生帮助女生。因为同样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那即便是远方的陌生人也会产生天然的共情，那这种链接其实是超越国别和种族的。其实女性友谊从来都没有那么抽象，落到生活里都是非常微小的行动。所以呢，也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女性友谊。你有没有特别关系好的女性朋友？你们是怎样的关系？又或者生活当中她的存在对你有怎样的意义？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我们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和讨论，有什么好的想法欢迎大家来一起互动。
1: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讨论到了女性之间的这种友谊啊，
2: 到底什么样的友谊才是中国女孩最喜欢拥有的感情呢？
1: 最近几年，从

0: 那不勒斯老城到北京深夜的街头，从脱口秀到奥运赛场，我们可以在屏幕当中随时随地看到那些天才女友之间的友谊。
1: 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其实这是一种很少被讲述，但在很多女孩的生命当中都存在过的美好的女性情谊。
0: 是，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大多呢共度了某一段人生，是对方生命的最佳选择，彼此吸引，也暗暗较劲，像是两株藤蔓一样缠绕着生长。
1: 是的，她们让所有人看见女性友谊不是比颜值、扯头花、抢男人的肤浅游戏，而是势均力敌、互相追赶又互相托举的复杂关系。我和你，女性和女性，我们可以手牵手打破束缚和界限，一直向上，一直往前走。
0: 那刚才你说到的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应该是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对吧？
1: 当然啦。
0: 那他们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友谊关系呢？
1: 可以是陈雨希和全红婵。你看陈雨希就说了，说没有全红婵，我的运动生涯不会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他们互相成就，手牵手站上了从东京到巴黎奥运会所有国际比赛的领奖台。
0: 今年脱口秀比赛我没少看，双胞胎严怡和严悦他们参加脱口秀比赛，说了很犀利但是真正想说的话题，面临着淘汰。严怡怪自己没演好，淘汰是应该的。严悦强调说，不是，我觉得你演得很好。他们会真心的欣赏对方，接住彼此所有自我否定的时刻。
1: 对，那最好的天才女孩还有可能是张小斐和贾玲。张小斐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人认识她，但是贾玲相信她，来找她演小品，说快变成大腕吧，你离变成我的偶像就只差一部戏了。现在张小斐是贾玲的第一女主角，他们先于其他人知道你的厉害，托举着你兑现自己的天分。
0: 我觉得女生与女生之间的友谊还可以是电影弗兰西斯哈里的苏菲和弗兰西斯，他们在大城市里合租失恋，工作不稳定，生活看起来一团糟的时候，互相依偎着给彼此打气。里面有一段台词说，我们将征服世界，我会成为恶毒的令人敬畏的出版业大亨，而你会成为著名的现代舞蹈家，我会出版一本关于你的书，价格极其昂贵。
1: 他们会看到并理解你的野心，因为他也有同样的野心。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的莱农和莉拉，他们在战后的意大利小镇一起长大，在一群跑来跑去的孩子当中，他们在识别出自我之前就识别出了彼此。莱农是丽娜眼里的天才，他坚定温和，丽娜呢更是莱农眼里的天才，他叛逆聪明又大胆。他们约定好要上学，要去看海，要像小妇人里的Joe 一样写出一本最棒的书，要离开那不勒斯，改变窘迫的被人掌控的生活。他们真切地希望对方拥有不同的真正想要的命运，因为你不一样啊，你是我的天才朋友，你应该比任何人都厉害。
0: 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女人啊还不能够胜任友谊，他们是小猫和小鸟，或者充其量是母牛。
1: 不是的，女人当然可以胜任友谊。
0: 是的，
1: 他们可以是猛兽，可以比任何人都厉害，可以以天才的名义并肩，面向整个世界。
0: 女孩子与女孩子之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怎样的女性友谊呢？首先是一些陈旧的叙事被天才女友们打破，比如说嫉妒，
1: 看到你做得比我好，比我更快地学到了什么，对我来说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安全感和确信，他会什么东西，不久之后我也会学会的。
0: 看到你比自己漂亮优秀，那各方面都领先了，可能两个女孩子的结局不会是反目成仇，不会是我耍心机把你拉下来，而是被激励，说我对自己许诺，我永远不能比她差。
1: 比如雌竞，在他们的友谊当中，竞争啊是可以直接说出来的，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儿。你知道的，我对你总是会有一种竞争情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你的喜欢。
0: 特别欣赏相互竞争的这种女孩子们，她们会在竞争当中彼此的扶持，
1: 她们也会在对彼此的追逐当中去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很多人啊，经常就会为陈雨希的银牌所惋惜，把全红婵的存在看作是她的遗憾，但是陈雨希就从来不这样觉得。她说，我期望自己能够蹬得跟她一样高，翻得跟她一样快，动作跟她一样漂亮。
0: 在遇到全红婵之前，他对自己的设想是拿到430分，但他们彼此的竞争和追逐让他跳到了450分。
1: 嗯，
0: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极富生命力的一种友谊。
1: 学者戴锦华

0: 啊，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在主流社会的认知当中，女性是没有友谊的，女人的友谊存在于少女阶段，然后由男性的介入和登临而宣告结束。但是在天才女友式的友谊当中，我们会看到她没有那么脆弱，没有那么轻易的被介入，她是会生长的，她会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向上攀爬。
1: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莱农和莉拉，他们的友谊呢持续了50多年，贯穿了对方的一生。小的时候他们追随着对方的影子，长大以后他们抗争不同的命运，成为了彼此的支撑。变得成熟和强大之后呢，他们在众多想要压迫和囚禁他们的牢笼当中解救和托举着对方。
0: 嗯，他们的友谊不会被时间、距离、婚姻所打败，更不会因为男性的介入而消失。还有刚提到的脱口秀演员闫怡、闫月，他们曾经分享过这样的一段经历，说经常有人会问我们会不会喜欢上同一个男生，他们的回答里有很多个不可能。说女性之间嫉妒和竞争总是被刻画得好幼稚好肤浅，我们俩是不可能被那种东西给冲淡的，我们不可能反目成仇互相背叛，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1: 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友谊里，嫉妒是真实的，攀扯是真实的，牵引也是真实的，但所有的角逐比较考验分歧都不会打断它，只会让这些女孩子们不停地确认我会一直爱着对方。
0: 哎呦，我还想提起上野千鹤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女性是靠弱小紧密相连的，这也是我在我的天才女友们身上看到的最珍贵最动人。

0: 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讲述一下你和你好朋友的那些动人的故事。
1: 嗯，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入口了，随时期待各位的留言和要求。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糖。
7: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大家从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那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那不勒斯四部曲》。那么黎拉想上学啊，在电影当中父母是无法支持他的，他就反抗了，结果就被爸爸呢从二楼丢出了窗户。他不放弃，在图书馆借书自学拉丁语、希腊语。莱农呢，每次学不下去的时候，黎拉都会出现，黎拉也会鼓励他。这不难呀，别说丧气的没有意义的话，你去做，你可以做到的。
6: 是的，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就是莉拉认清楚了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学业，决定回到自家的鞋店。莱农问他说，我们还能一起学习吗？他说，你替我学，替自己活，替自己赢，替自己过上想要的人生。这是当一个女性跌落谷底的时候，她对于友人的最大期待。
7: 我还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波伏瓦和他的天才女友扎扎的故事。波伏瓦呢，在《形影不离》当中形容这段友情是说，我们一起与摆在面前的令人厌恶的命运抗争。他们曾经步伐一致的抗争，共同学习，与保守的家庭搏斗，尝试在婚姻的密网里保全自己。但是扎扎没有办法走得像波伏瓦一样远，他在家庭的约束和威压之下被层层的围困着，在22岁就因病早早的结束了一生。波伏瓦为他的去世痛苦，但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道路，那就是我要胜利。他决心的将扎扎被熄灭的烈火拾起带在身上，当作炬火。就像是波伏瓦说的，女性友谊是女性间的一种共同命运，她们争先恐后追求的首先是肯定她们的共同天地。
6: 其实我经常也会为这样的同盟所感动，一个身处泥潭的女性真切的希望期待托举着另一个女性去进步，去往他们的共同天地。因为我们在对抗着同样的一种命运，在这种意义上其实我们是同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走出了那不勒斯，就是我们共同走出；有一个人抵达自由，那就是我们共同抵达。
7: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被那些天才女友彼此之间的叙事所打动，他们写出了一种新的女性友谊的叙事的这样的一个脚本。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不是闺蜜、姐妹花， 而是我的天才女友。他们的友谊不是温柔美好香香软软，而是你追我赶互相托举。他们对彼此的吸引不是漂亮美丽想保护，而是强大有力想成为。他们是彼此的盟友，如果你不闪耀，我也不会闪耀。
6: 其实他们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女性对于另外一个女性的欣赏，可以是她是整个街区最聪明的孩子。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期待，可以是你会写出全世界最棒的小说。那一个女性对另外一个女性的许诺，可以是我们会一起站上领奖台。而一个女性对另外一个女性最好的祝福，也可以是不要放弃。
7: 是的，希望所有的女孩子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天才女友，也希望她们可以永远的闪耀，像太阳一样闪耀。
6: 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女性友谊这方面有自己怎样的经历和体验。我们的匿名朋友某某，她说了，落后只是暂时的，我可以追上来的，一瞬间的挫败并不能够阻挡我创造伟大。
7: 快乐王子，但是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友谊不是温柔美好香香软软，而是你追我赶互相托举，这句话说的太入心坎了。
6: 丸子说，哎呦，听了今天的节目才知道，原来大家对于女性的友谊有这么大的偏见，女孩子和女孩子之间就是相互扶持共同进步的呀，什么嫉妒雌竞，那都是什么鬼。
7: 还有卡皮巴拉拉拉拉，他说了，真正的友谊啊，是不会因为男人而结束的，更不会因为男人而反目成仇，因为男人根本比不上他。
6: 是的。还有 Happy，他说，很高兴我有一个从小学就认识到大学的好朋友，我和他天生一对。
7: 愿愿正在开心，这位朋友他说了，我和我的闺蜜都有光明的未来。
6: 还有悠悠，他说，哎呀，那就不得不提到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也是最后一季，说每周二更新，可以一起看到莉拉和莱农两位天才女性步入中老年的故事。他讲的呀，不只是友谊，不只是女性，更是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层剖析。
7: 九月也深情告白，他说，你知道的，我希望你活得精彩。
6: 还有 Dear， 他说，检验是否是真朋友非常简单的一点，就是看你过得好，对方会为你开心，还是会阴阳怪气的嫉妒。只有愿意相互托举相互鼓励的姐妹才配得上这份友谊。
7: 十块钱菠萝油，他说，我能从泥泞走到今天，就能从今天走向太阳。
6: 还有这个橙子不太酸，他说，不为什么，只因为女性有着共同的命运，我会永远偏袒我的女性朋友。
7: 再来看一下摩尔普斯，他说，还有《年轻女人与海》这本书里的姐姐托举妹妹去横渡英吉利海峡，你替我去战胜大海。很多人觉得嫁给男人的姐姐仿佛是反面教材，其实他们一直都是互相扶持的呀。
6: 还有小狐狸，他说了，我非常喜欢那不勒斯四部曲，喜欢互为天才女友的莉拉和莱农，可是作为第七年的今年，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却走散了，她变得地铁站里都不愿意等我，和我走在一起，把我甩开十几米远。她生日我去她的城市陪她，我过生日她却连礼物都忘了，商场遇见他喜欢的游戏，问他却不愿意向我介绍，只说我反正不懂。我溺水差点人都没了，上岸之后心里后怕给他发消息，他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只一句怎么就溺水了，这之后再无下文。从此我默默地将原来给他的昵称改为姓名，合影的背景给他清空，只当是联系人里积灰的普通陌生人。我依旧欣赏莉拉和莱农式的天才友情，但我不再期待降临在自己身上，没有矛盾，能聊几句的普通朋友就足够了。
7: 七年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人，也算是一种成长。
6: 花花他说了，毫无保留地欣赏每一个走在路上探索的女性，她们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无数种可能，其实没有对与错，好与坏，只要她找到了自己，那就是最好的。你知道的，我希望你活得精彩。
7: 还有 Miracle 他说了，虽然自己才十几岁，还没拥有过也无法预知一段能够相伴一生的友谊，但回首往事，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和我的天才女友一样的姐妹，她们自信大胆有创意有热情，她们各自面对不同的人生课题，怀抱着不同的人生理想，但是女性命运当中相同的那部分像是图腾一样，将我们紧密亲切地连接在了一起。虽然我的生命当中还没有出现那位最独特最重要的天才女友，但是曾经以及现在的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给我带来了最真切的幸福和成长。衷心祝愿我所有的女生们 幸福闪耀。
6: 谢谢你的祝福，同样也要把这样的祝福传递给大家。那么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大家有没有那个天才女友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喽。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7: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那要说到女性友谊，不得不提到前一段时间大火的一部电影《好东西》，里面有特别多的特立独行的台词。你比如说，女孩应该怎么打鼓啊？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我拒绝绑架，所以我想对自由。我们为什么要什么都做好呢？怎么才算好呢？裁判是谁呢？
2: 这部电影呢是由宋佳和钟楚曦来主演的。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高达 9.1 分。其实近几年鲜少有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在豆瓣获得如此的高分。这是邵艺辉导演继爱情神话之后带来的第二部作品。剧中围绕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故事所展开，探讨了女性友谊、女性独立、女性觉醒等等议题，为女性主义带来全新的思考视角。
1: 其实准确来说，这部电影当中是三个女性，她们是独立要强的单亲母亲王铁梅，因为原生家庭缺爱而极度敏感的女生小叶，以及铁梅9岁的女儿王茉莉。
2: 她们的关系是闺蜜，是母女，是跨龄好友，三个女性相互救赎，相互治愈，互为力量，对抗世俗的定义和传统规则。
1: 那铁梅呢，会像是一个男人一样帮小叶去修马桶，为小叶的爱情呢迷惑而开解。小叶也会帮助铁梅带孩子，帮茉莉找鼓手老师。小小的茉莉不仅体谅妈妈的辛苦，情绪价值给满，也会鼓励从小受到打压的小叶说，你的眼睛很美很漂亮，我喜欢你看着我。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跨越年龄与时光，让许多人深受感动。
2: 嗯，这种境况在新时代下其实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相互温暖，照耀对方，伟大的友谊同样属于女性。
1: 女性间的友谊啊，充斥着相互的治愈、温暖、慰藉以及情感的支撑。当然彼此之间也常有拧巴、艳羡、比较以及嫉妒，那相互的竞争却又无比的相爱。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让真挚的女性友谊变得愈加的难能可贵。
2: 嗯，在这部影片《好东西》当中，铁梅啊是个恐弱的女人，长久以来她都努力平衡着事业和家庭，在工作当中一丝不苟，照顾孩子同样是付出了全部心力。面对生活的难，总是会不断地激励自己去变得更加强大，去将一切都做到最好。
1: 好友小叶一句话让她从独立女性的枷锁当中觉醒。小叶说，可你也是一个人呐，你不是铁做的，不是超人。对啊，铁梅意识到自己是独立女性，但不是什么全能女王，接受自己也有不那么正确的时候，做的没那么完美的时候，然后从头再来，去尝试和探索全新的让自己更加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你看，女性之间的友情总是这样相互影响，互为支撑，在无意之间促进觉醒的发生。同为女性的敏锐感知和同理心，其实让她会更懂你的处境，又能够从另一面视角来看

0: 待你所面临的困境，能够帮助你从绝望无助和黑洞深渊当中脱离出来，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卸下逞强的防备，告诉你你很好，你真的值得被爱。
1: 还有前段时间很热播的一部台剧《影后》当中，薛亚芝和周凡是一起追求演员梦想，共同陪伴数十年的闺中好友啊。那当听到好友要为了家庭转向幕后，放弃当演员，那周凡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在不理智的情况之下大闹了老薛的婚礼，也导致双方多年的友情的破裂。
0: 但是呢，后面老薛陷入到人生低谷，老公出轨，被照拂的新人背刺，周凡再一次陪伴在老薛身旁，没有嘲讽，没有责备，只是轻声地告诉他，我不会让你成为一个人的。
1: 有人说他俩的桥段特别像那个《我的天才女友》当中的那个困局，就是我欣赏你，你应该可以更好，我会骂醒你，你不应该为爱情放弃你的天赋。
0: 嗯，我还记得是在近几年，其实影视剧当中关于女性友谊的探讨是日益深刻的状态，一改以往女性之间相互敌对，包括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雌竞的各种脸谱化，新时代女性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惺惺相惜，是一种相互治愈。
1: 有人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女性之间成为密友没有那么迅速，也没有那么轻易，它不仅呢需要长久以往的那种积累和呵护，也需要个性爱好之间的相投和默契，并不是只要性别为女性的角色碰在一起就能成为密友的。
0: 他们可以是伙伴，是对手，是交集不多的陌生人，但同为女性而诞生出来的理解和包容，那才是真正的群体认同和女性力量。
1: 在《俗女养成记》当中，三个受伤的女人驾着车出逃，闯了红灯被拦住，洪宇轩下车第一次给他人坦诚自己长期遭受家暴，并且露出腿上的鲜红的伤痕，说他再不逃就走不了了。女警呢，疼惜的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只说了三个字，走走走。
0: 嗯，其实他们素未谋面，但女性的共情和细腻在这一刻展现当中。有人说啊，女性好像生来就有爱人的天赋，也许上一刻还吵吵嚷嚷针锋相对，下一秒便能够温柔和解，同仇敌忾。
1: 生活当中我们都曾有过被女性温暖的时刻，那一刻的不言自说与善意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去应对世界的繁杂。无论是经久不衰的女性友谊，还是广义而短暂的女性共情与温暖，我觉得女性啊，应该说是美好的女性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
0: 嗯，我们看到在后台有朋友依然在发送着关于他的天才女友的分享。默默他说了，其实我是过了少女时期才有友谊，可能是因为社会环境变了吧，在此之前我觉得他们雌竞很讨厌，也讨厌自己是女孩子，后来意识到他们也只是环境的产物。
1: 嗯，再来看打喷嚏的阿秋，他说，我只是想对你说，拥有想要改变就是最好的开始，不要怕做不到最初的目标，因为那也不会怎么样，在路上每走一小步都很勇敢。
0: 嗯，还有佳佳子，他说格局打开，女生们可以携手走向想去的地方。
1: 还有 Seven， 他说一段友谊最好的状态就是成就彼此。贤客也说了，他说因为我们在对抗着同一种命运，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同一个人，有一个人走出了那不勒斯，那是我们共同走出，有一个人抵达自由，那是我们共同抵达。
0: 嗯，今天的太阳比昨天的还要大，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相信可能会有你身边的那个可爱女人，也可能会有你身边的那个天才女友。你有怎样的那个奇妙的女朋友，有力量的女朋友，她能够给你以告慰的女朋友，都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说出你和你的天才女友的故事。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参与进来。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拜拜。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玄奘啊打算呢取真经，但是啊到了玉门关这儿坏了，出不去啊。这是西行的必经之路，而这阵瓜州已经得到李大亮啊追捕。唐僧啊这个牒文了，这个牒文上写着什么呢？有僧玄奘欲入西番，所在州县移言侯卓。侯卓啊就是等到他来了，哎，得了时候的时候你把他捉住。幸好啊这瓜州刺史啊孤都达呀，他信奉佛教，不来为难他，只是让他你赶快的离开。这个瓜州是哪儿？就是现在啊甘肃安西县的东南。说那阵从这个亮州送他来的两个小和尚已经回去，唐玄奘啊只好自己准备启程，但是他缺少向导，十分的为难的。他在寺院门口徘徊，遇见一个叫石盘陀的西域人呢来进香。石盘陀一看玄奘虽然说年轻，但是法相庄严，十分的崇敬。石盘陀啊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朋友，他们带来了果饼跟这个玄奘一起啊用饭。玄奘啊就谈到了西行的这个事情，老人呢就劝他说，西方路远，道路险恶，还得要经过莫赫延契。这个莫赫延契那就是大戈壁大沙漠，那几百里全是沙海，鸟无人烟，商旅往来啊都得需要成群结队，沿途以这个人畜的枯骨作为标记。法师你单身一人，你不能闯入，你要是闯入了出不来怎么办？玄奘一听，贫僧发愿西行，绝不东退一步，纵然死在中途也不后悔。这位老人一看他意志坚强，于是就把自己骑的一匹老马送给他。您别看这匹马老了，可是他脚力还行，更主要的他呀曾经15次往返于沙漠，老马师徒就送给您吧。玄奘谢了老人，骑上老马，在这个暮色当中走出了瓜州。夜半时分到了疏路河边，远望玉门关，巍然耸立，隐隐传来了雕斗的沉闷的讥诮声，随着哗哗的急流的响声，玄奘不敢从正面过河，绕过了10几里路，在一处水势交缓的地方下到河中。他拽着这个马缰绳，让这匹老马负重拖着他到了这个彼岸。这个玄奘白天不敢行走，在这个河边的林子当中藏着，到了天色已晚这才骑上老马向西奔去。大约走了80里，就见前面有一座小堡，这就是出了玉门关以后第一座烽火台了。他想到台下的水池去取水，突然黑影里一声响箭带着哨声从他这个头顶飞过去，紧接着就听见台子上有人喝问，他知道已经被这守兵发现了，只好高声的叫道，不要放箭，我是个走路的和尚，和尚。台上的守兵啊开了门把他带去，见到了校尉王祥。这个王祥啊说来也巧，也是个信佛的人，对玄奘很是尊重，留他住下来，第二天又赠送他一些个干粮，送他出了烽火台，给他指点山间的一条小路，说这是一条秘密的小径，从这走可以绕过第二、第三座烽火台，直达第四座烽火台下。王祥给这个玄奘一封信，让他交给第四座烽火台的守将王伯龙，告诉他这个王伯龙啊是我本家的兄弟，他见了信之后自然会照顾你。这个玄奘十分的感激，他告别了王祥，沿着山中的这条小路就走去了。这阵儿其实啊已经到了暮秋季节，山间的花草啊枯黄，落叶飘零，一群群的大雁在空中排成人字形向南飞去。玄奘 遵照这

这个王祥的指点，一人一骑啊，在这个寂静的山中啊盘旋前进，有的地方还能啊隐约看出啊打桥的樵夫啊走的这个痕迹的路径，有的地方则是需要从这个荆棘当中啊穿过去。夜间他把行囊打开了，铺在草地上露宿，清晨醒来呀，行囊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盐霜。玄奘对这一切的困难毫不放在心上。第三天果然到了第四座烽火台下，他和王伯龙见了面。王伯龙啊热情啊招待了他，还送给他一个小小的罗盘呢，罗盘当中有一个指南针呢，这是进入沙漠之后绝不可少的这个工具，这就如同雪中送炭呢，太及时了。这个王伯龙啊也指给他一条小路，可以绕过第五座烽火台直达漠河岩际边上的野马泉。这个王伯龙啊就嘱咐他，你在野马泉要装足了人畜的饮水，进入沙海之后你还得走啊十来天呢，如果说没有水这玩意你活不了。玄奘对着王伯龙啊谢了又谢，向这个野马泉走去。他在那儿把盛水的皮囊装满了，就进入了无边无际的大沙漠呀。沙漠里全是黄澄澄的浮沙呀，脚踩上去就陷入了这个鞋帮，一步一步的格外的艰难。老马呀背上拖着水袋跟这个行囊啊，玄奘啊没办法骑呀，只好牵着马在这个沙地里行走。虽然说已经到了秋末，但是沙漠反射的日光还跟盛夏一样的炎热，有时候一阵干风吹来，刮起了一阵黄色的沙雾，沙粒打在这个脸上十分的痛苦，十分的疼痛。沙漠可并不是平坦，也有沙丘跟这个沙谷，根本就没有路径，全仗有这个王伯龙送他的小罗盘指点着他向西前进的方向。夜半过后，沙漠白天吸收的阳光热气散尽了，气候一下又变成了严冬。玄奘只好把行李铺在老马的身旁，借着老马的体温来取暖。他在沙漠走了两天，大约走了100里地，不料在打开皮囊喝水的时候，一不小心呢，把这个水囊可打翻了，一囊水倒在沙上，马上全部的渗入了沙中，沙上只留下一点点湿漉的水迹，前途还长着，没水可怎么办？也许只能啊再回野马泉取水，这唯一的办法。他懊丧地往回走啊，走了几里路，猛然想起，我是发誓要一直走到天竺国的，绝对不能后退一步。好吧，哪怕死了也要西进。于是他扭转回头，继续向这沙漠深处走去。没有水啊，这干粮没办法往下咽。他忍着饥渴又走了两天，渐渐的浑身越来越乏力了。嘴唇上爆起了一层层的皮呀，喉咙啊也疼痛起来，每迈一步都得花很大的力气。突然他就看见沙漠远处有一株株的这个树影，似乎有这个水波在荡漾。绿洲啊，玄奘欢呼一声，不知力气从哪一下子升起来，他急急忙忙朝着绿洲奔去，然而他怎么走都走不到，只仿佛看到那些个树在向他招手，而他们自己却一步一步的朝后退下。哎呦，他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绿洲啊，只不过是在沙漠里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罢了。玄奘啊精疲力尽，一下子倒在沙地上昏睡过去。半夜时分他被凉风吹醒，挣扎着爬起来，继续漫颤着前进。走着走着，突然老马扬起了脖子嘶鸣，大鼻孔一张一合的吸气，最后竟然挣脱缰绳狂奔起来。玄奘在后面一边喊着一边追，他终于发现了识途的老马到底是找到真正的绿洲，那是一片碧绿的草地和一汪明澈的清泉，人跟马一起浮到了泉水里，咕咚咕咚的把这肚子灌饱了。玄奘赶紧装满了水，又走了5天，这才走出了赫莫岩际，来到了这个伊吾，就是现在的哈密。但是这里也只能算是玄奘西行的第一站。
这个一五是个小

国呀，它西边还有个高昌国，国都在这个交河城。这个交河城就是现在的吐鲁番。高昌国的这国王，他叫曲文泰，听说这个伊吾来了一个中土大唐的高僧，于是派使者到这伊吾，把这个玄奘请到了交河。曲文泰呀，信奉佛教，跟玄奘研讨佛经，对玄奘的博学十分的佩服，他想把玄奘留在高昌，玄奘不肯呢，曲文泰就资助了他御寒的衣服装备30匹骡马，还有25名从人陪伴他西行，又给沿途24个国王写了信，让他们在玄奘路过的时候加以照顾。玄奘十分的感动，写了一篇谢高昌国王启送给他，在文章里他既表示对国王的感谢，也重申了自己的决心。玄奘一行饥餐渴饮，小行夜宿，来到了灵山，就是现在新疆哈腾格尔峰。灵山是这个天山的支脉，乃是一座雪山的，高7000米，终年的积雪，上有亘古不化的冰川。玄奘一行人用了7天的时间，这才翻越了灵山。不幸的是，偏遇了一次雪崩了，从人当中有人死了，有的人逃回去，马匹也死了许多。玄奘最后身边只剩下不到10个人，但是他仍然不屈不挠地朝前行进。玄奘带着从人经这个热海，就是现在的苏联呢，伊桑克湖啊，到了碎叶城，现在的托克马克，也就是前苏联呢，这些个地方正好碰上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在打猎。玄奘啊，呈上了曲文泰写给可汗的信。这可汗呢，可真高了兴了，派人一直把他送过了铁门关，就是现在的阿富汗呢，巴达克山，送的人啊，这才回去。玄奘转向南行，把高昌啊派的人也就打发回去了，他又成了孤身一人了。他一路上备尝这个艰辛呢，终于在这个从长安动身的10个月之后，进入了天竺北部的加什弥罗，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啊。而后呢，玄奘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几乎啊走遍了印度次大陆，访问了几百所大小的寺院，跟那里的僧人们研讨了佛经教义。玄奘停留时间最长的一座庙宇啊，是这个摩揭陀国，就是现在印度比哈尔邦的纳兰陀寺。当时这座寺庙已经建立好几百年了，经过了历代的修建，规模十分的宏大，是当时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伽蓝。这个伽蓝是什么意思？梵语啊，指这个僧众啊所住的园林，后来泛指这个佛寺。说这庙啊有许多有名的学者，收藏了大量的佛经以及天文、地理、医药、技艺等等的书籍。主持人呢，戒贤法师已经年近百岁了，是当时啊这个印度著名的佛学权威。他听说中土大唐的玄奘法师要到寺里来留学，极为兴奋，派出了200多名僧侣在这个寺门口啊进行迎接。闻讯自动赶来的施主，什么叫施主？就是不出家的佛教徒啊，有1000多人。大家伙捧着香花把玄奘迎入了寺中。这个玄奘当天就拜啊戒贤为师。戒贤因为年纪大，已经多年不讲学了，这一次特地为玄奘开讲了瑜伽论，历时15个月，这才讲完。玄奘在这所寺院里一住就是5年，那年他已经36岁，他辞别了戒贤，到各处啊游学，又花了5年时间，于这个41岁再一次回到了那烂陀寺。那阵啊，摩揭陀国的乌常啊是个王朝，这个国王啊叫戒日，是有名的雄主。戒日王呢久慕这玄奘的名气，在这个曲女城啊召开了一次研讨佛经的盛大的辩论会，请这个玄奘主持。这会啊是贞观15年，也就是公元641年举行的。戒贤法师啊派了那烂陀寺的僧众1000人随着玄奘前去，另外与会的还有18个国的这个国王、佛教僧侣，还有其他教派的教徒，一共是5000人。
按现在来说吧，就是。

联合国大会，而来听会的百姓竟然达到了50,000人呢。庙外几十里地以内，到处都是人们，骑乘的大象，还有这个轿，太多了。那年月来说，人们就骑着大象，类似于现在的宝马汽车，哎，奥迪轿车，各种的旗幡、创盖、星罗棋布。这个玄奘啊，他是论主，就是主讲者。他提出个辩论主题是什么？治恶见论。连续18天，人们只听他宣讲，没有一个站出来反驳的。结果辩论会啊，倒成了报告会了。玄奘法师的名字传遍了远近各国。那年来说，没有电视直播，要是有电视直播呀，肯定是现场报道。戒日王非常的高兴啊，他说了，他早就听说天竺东北有一个大国叫这个摩诃支那。国王啊，有一个亲王，还听说过西域的乐师演奏了亲王破阵乐。与此同时，他还告诉这个玄奘一个消息，在印度北部的吐蕃，这个吐蕃啊，就是现在的西藏，吐蕃国的国王松赞干布刚刚娶了这个支那的文成公主。戒日王啊，哈哈的笑着说，松赞干布的福气啊，真不小啊，我是没这个福气，我也乐意娶一个你们国家的公主。玄奘听了一面对文成公主为这个民族和睦做出的贡献感到啊敬佩，一面又不禁悠然产生了思乡之情。要知道他离开故国算将起来已经15个年头了。咱们说简言，玄奘啊要回东土大唐了，戒日王啊舍不得放他走啊。有一个鸠摩罗王啊提议在他这个国内建100所寺院，由这个玄奘来做这个总主持。但是玄奘婉言的谢绝了。最后啊，戒日王提了一个要求，请这个玄奘在参加了5年1度的无遮大会以后再走。可是啊，临着这下一届的无遮大会举行啊还有1年多，玄奘啊没办法再拒绝，只好答应。于是又在这印度住了近2年。咱说啊简言，贞观17年的春天，玄奘辞别了戒日王，带着他多年搜集的佛经657部，以及一些个热带还有亚热带的花草树木的种子，踏上了归途。戒日王送给他几只大象跟这个马匹，类似于啊现在的宝马汽车呀，还派出了护送的人员。大象驮着这个经卷，人们骑着马，按说应该比来的时快得多。但是他走了差不多啊近2年，原因是远近的人们早就听说了玄奘的名字，所到之处寺院纷纷的请他讲经啊。就这么着耽搁了时间，贞观18年的秋天，玄奘来到了这个于田，就是现在的这个新疆和田。由于啊他当初是私自出国的，不知现在回去能否得到朝廷的谅解，他在于田暂时住下来，给这个太宗写了一道表文，陈述了自己出国的原因跟这个经过，等候朝廷的处理。他托这个过往的商队把这个表彰啊带往长安呈现给皇帝。太宗看了非常的高兴，亲自写了这个敕文嘱咐玄奘速来与朕相见，并且又令敦煌的这个官司，这官司可不是打官司啊，这是一个衙门，与这个流沙迎接他，并且在这个鄯善，就是现在新疆的洛羌，还有现在的新疆的且末迎接这个玄奘。贞观19年，公元呢645年正月24日，玄奘回到了长安，受到了朝野呀僧俗的热烈欢迎。当时太宗啊住在了这个东都洛阳，下诏让这个玄奘去洛阳跟他见面。太宗啊见了面之后，详细询问了玄奘周游各国的见闻呢，很感兴趣，让旁边的官吏赶紧记下来，把这个李世民啊都听直了眼了，他也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啊。最后呢，唐太宗李世民啊打算让这个玄奘啊做官，但是玄奘不肯呢当官从政，只愿意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于是李世民就让他住到了长安的弘福寺，一边翻译一边讲学呀，要在这贞观22年在长安新建了一座慈恩寺供给他啊居住。寺内建了一座大雁塔，用来啊保藏他从这个天竺国带回来的经卷。

0: 很多的国家桑蚕呢，就是从这个中国传入的。在这个卷二《印度总述》当中，记载了印度的族姓。这个族姓是一种制度，说这个全印度人分为四流，那就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以及树陀罗。实际上，这是印度的四个阶级，说他们清浊疏流，烟垢不杂。直到今天，这个印度还保留着种姓的这个残余，仍然被歧视的贱民存在。记载着最详细的，还属于他居住多年的摩揭陀国。光这一个国家就占了两卷的这个篇幅，其中啊，纳兰陀僧伽蓝就是这个纳兰陀寺记载的很是详尽，连寺啊周围的景物都是一一的罗列。直到公元1197年到这个1203年，这一带接连发生过两次战争，战火把这个寺院夷为平地，后人无法考察了。到了1915年，印度的考古工作者呢，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当中的纳兰陀伽蓝四州这一章节啊记载，找到了纳兰陀寺的遗址，进行了发掘，说那还是玄奘回到长安不久，正在弘福寺里头译经。单说有一天呢，玄奘啊在这个寺庙院子里散步，遇见了本寺的知客僧啊法觉。这个玄奘啊就想起来啊，曲女成听这个戒日王说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跟文成公主啊结婚的事情，于是就向法觉打听，法觉就笑了，这件事情竟然传到印度去了，说起来还挺有意思，那我就给法师啊您说说，我说说您听听。哎呦，法师啊，现在时间到了，您听啊，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选择走。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玄奘啊在这个寺庙院子里散步，哎，正好啊碰上知客僧啊法觉，就问这个松赞干布跟这个文成公主结婚的事情。他跟他一打听啊，法觉笑了，哎呦，这件事情愣传到天竺国了，哎呦，说起来还真挺有意思，我就给您啊说说吧。原来这个吐蕃啊是藏族啊居住的这个地方，藏王呢又称啊赞普，意思就为啊雄强的这个男子。松赞干布啊大约生于啊隋大业13年，也就是公元617年，他13岁的时候，国内大贵族啊发动了叛乱，他父亲老赞普论赞弄囊啊中毒身死。这个少年的松赞干布依靠中小贵族还有自由民的这个支持，用了3年时间剿平了大贵族的叛乱，巩固了吐蕃王朝的统一。松赞干布呢是一个文武全才，他不但精通这个骑射、击剑等等的武艺，还善于啊吟歌作诗啊，深得啊藏民的这个敬爱。他热心呢、啊、接受周围各族的先进文化，派贵族子弟到天竺啊留学。这些个人回来之后，参考这个梵文，还有古和田文，制定了藏文字母。藏族啊就从此有了文字。松赞干布呢还招募了别族的学者、技工还有医生到吐蕃来为他效力。至于他最倾心的，自然还是生产文化都比较先进的唐朝。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派了一批使者带上礼物到这个长安朝见这个太宗，表示聘问。这个古代国与国之间呢互派这个使者访问呢叫聘问。太宗很是高兴，很快就派遣行人，是专门负责聘问的官员冯德霞携带了国书还有礼物，随着吐蕃使者一起去吐蕃答聘。松赞干布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了唐朝来的这些个使者，在跟这个冯德霞谈话以及看到大唐赠送给他的礼物之后，他对汉族的经济跟这个文化更加的羡慕。贞观9年，他正式的向这个大唐的皇家求婚， 但是没有得到应准。贞观十四年，松赞干布派他的宰相陆东赞到了长安，再一次提出了婚姻的请求，并且献给了李世民1000两黄金跟许多的珍宝，说这阵太宗认识到了这个吐蕃是唐朝啊西境的重要的力量，要保证西部疆域的安宁，跟这个吐蕃建立友好关系，这是很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他准备答应松赞干布的请求啊。太宗呢，他前后生了21个女儿，那阵这些个公主当中啊，有的年龄大一些了，就已经出嫁了，有的年纪还小，而几位适合结婚年龄的又不愿意到高寒的边远地区啊去吃苦，这个太宗很是为难。有一次，他对他的族弟江夏王啊李道宗就说了：“吐蕃赞普来求婚，可是我那几个不懂事的小女子都不愿意去，他们就不明白，有时一桩婚姻啊能抵得上啊10万雄兵啊。”李道宗一听啊，那陛下你指定一个，他还敢抗旨吗？太宗就说了：“哎呦，婚姻嫁娶最好是自愿，否则成天啼啼哭哭的，反倒不好。”我赞同啊婚姻自主，我反对啊父母包办媒妁之言呢。嘿，这唐太宗啊感情那阵先进的思想啊就有。李道宗啊回了府，就把皇帝的谈话对家人说了，他的女儿很是大体，于是就问道，说爹，既然这桩婚姻十分的重要，女儿我前去怎么样？他的话令父母啊大为吃惊啊，但是女儿很赞赏啊太宗讲的一桩婚姻顶得上10万雄兵这句话，他觉得自己如果说能够为唐蕃的友好和平做出贡献，这是很大的幸福。但是他又怀疑远僻的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太粗俗，因此他提出了3个难题，来使如果说能

够圆满的答上来，他就愿意远嫁到吐蕃去。这个李道宗啊，回去之后禀明了太宗，太宗大喜，立即封李道宗的女儿为这个文成公主。紧接着李道宗啊，又派人通知陆东赞，陆东赞接受了挑战，准备应答公主提出这个难题。什么难题？文成公主提的第一道题是拿一块内中有一道曲曲弯弯的小孔的绿松石，让这个客人呢把一块绸带从这个孔中啊穿过去。石中的小孔啊不是正直的，而这个绸带它又是软的，这如果说你拿那针呢带着线，你无论如何也穿不过去。这个陆东赞在自己馆驿里的这个院子里走来走去的，苦苦的思索，无意间啊，他看见一只大蚂蚁叼着一条虫子钻进了石缝当中，他就受到了启发，于是他就让从人呢逮来一只啊最大的蚂蚁。第二天他当着李道宗的面把一根啊细丝啊，也就是细丝线拴在了这个大蚂蚁的腰上，将这个蚂蚁啊放进石孔的一端，在这个另一端啊放了一点芳香的食物。这蚂蚁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有点芝麻的味儿啊，闻着香味儿沿着这个道孔啊蜿蜒曲折的爬了过去，把这个丝线也带到啊另一端了。这阵儿啊，陆东赞再把这个绸带跟这个丝线接好，轻轻的一引，绸带顺利的穿过了石孔。文成公主第二道难题是什么？是拿来了一根两端一样粗的木头，让这个陆东赞指出哪一端呢是这个根部，哪一端啊是这个梢部。这一道难题啊，陆东赞啊连想也没想，他让人啊把这个木头放进流水里，指着就说了，在前面那一端是根部，因为根部紧密沉重，所以说在水流当中冲在了前面。现在来说只剩下第三道难题了，这道题啊是在广场上聚集了300名美女，文成公主就在这300人当中让这个吐蕃的使者辨认出来。这陆东赞在这个馆驿里已经住了好几天了，馆驿就是国宾馆呢，跟这个义成啊交上了朋友，他托义成啊拿这个金珠送给文成公主的侍女，打听到公主的形态跟这个容貌。到了解题的那一天呢，陆东赞在这300美女前走来走去的，只见这些个年轻的姑娘们有的眉开眼笑，有的装腔作势，他知道这些人是觉得好玩故意装出来，都不是公主，只有一位仪态大方的姑娘，面容庄重，神态严肃，目光深沉的形态容貌也跟呢从这个侍女那儿打听来的一样。于是陆东赞就把这个彩剑插在了这位姑娘的衣领上，领着她走出了人群，说这阵吐蕃使团呢，所有的人员走了上来，围着公主，一面甩着长袖，一面跳着舞，一面唱着歌。这歌词啊，是陆东赞早先就写好的。说怎么写的？小臣有话禀公主，请细听。欣欣我藏江，到处结祥云。巍巍藏王宫，珠宝所建成。松赞干布王，菩萨所化身。英俊又庄严，种姓甚高尊。说长得怎么样？这不给你写出来了吗？英俊又庄严，是那年没相片啊。说这是向公主介绍他们的藏王，紧接着又唱起了赞美吐蕃国土的这个歌。说怎么写的？山中树木郁葱葱，大地满种五谷盈，无边无界地直生，遍地欣欣俱向荣。五金宝藏齐繁荣，牛羊马匹日益增，如此快乐和繁荣，藏江全备可欢庆。说这词儿是这词儿吗？反正啊，历史上是这么说的，可能那年也没有录音，所以说啊，咱只能这么说。文成公主听到这悦耳动听的歌声，不但不觉得粗俗，反而认为十分的可爱。他起开了嘴唇啊，微笑着把衣领上的彩剑拔下来，交给了父亲江夏王，表示他接受了吐蕃啊赞普的聘礼。太宗为这个文成公主进藏做了妥善的安排，他先派出啊坐监

现在这个官员带着工匠到了吐谷浑，就是现在的青海省内，在这个边境修了一座行馆，让文成公主还有随从的人员在这个进藏前呢，先在这儿休息一个阶段，以适应高原气候还有藏族的生活习惯，又为文成公主准备了丰厚的这个价廉呢，包括一尊释迦摩尼佛像，珍宝珠玉做成的这个饰物，绣着狮子、凤凰、树木、花草的这个锦垫，以及桌椅披、各类图书还有作物的种子以及日常生活用具，并且还派出了大批的工匠，亲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宋钦的特使，率领着3000名御林军作为警卫。贞观15年正月，宋钦的队伍离开了长安，长安城的居民纷纷的赶往金光门外进行相送啊！大道两旁啊，拥塞着几十万人，送行的行列排出20里地以外，人们挥动着鲜花跟彩带，祝愿他们的女儿一路平安。咱说要简言，文成公主一行人西行来到了行馆，在这里她休息了3个月，转而向西南进发。他们路过了青海湖，这阵正是暮春呢，湖上盘旋着各种各样的鸟啊，在宋钦队伍上空飞来飞去，好像也是跟着公主告别。公主登上湖边的这个石山，翘首东望，热泪盈盈啊，流到了腮边呢。她在想念慈祥的母亲，因为她知道今生今世再也没有跟母亲见面的可能。这是他父亲江夏王李道宗啊，走过来抚摸着女儿的头发，用目光鼓励着她。公主明白父亲的意思，她毅然决然地擦干了眼泪，挥了挥手，让队伍继续前进。这个队伍经过了百南巴，就是现在的青海玉树县的南边。公主见到这里头土地平坦，河流纵横，但是当地的居民却不会种植别的庄稼，田地里只有啊苏树朗朗的青稞呀。公主就让随行来的农工交给居民种植这个大麦跟这个燕麦，又让石匠装置上了这个水磨，交给啊居民利用水利的技术。公主在这儿一住就是20天，她走了之后，当地的居民在这个山上立了一尊公主的石刻像，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在这个畜牧地区，汉族的工匠呢，交给这个当地居民从这个牛奶里头提取这个乳酪，制造这个酥油。在一些个地区呢，则是交给人们栽桑养蚕。总而言之啊，公主在她行途当中一路撒下了科技跟这个友好的种子。咱们再说这个松赞干布，听说公主啊进了藏，于是率领着军队亲自赶来迎接。他看到他娶的是一位仪态大方、俊爽娴雅的美丽的女子，高兴的连嘴都合不上。而公主呢，见到了这位英俊的藏王，神采丰溢，但是又异常的彪悍，自然也是暗暗的欣喜。松赞干布换上藏族王子的衣冠，以这个子婿拜见了江夏王李道宗，然后举行隆重的这个婚礼。不久李道宗告别了女儿，率领军队回朝复命，说这边松赞干布陪着公主慢慢的向国都罗歇。这个国都罗歇是哪哈，就是现在的拉萨进发。公主进城的那一天，罗歇城里头万人空巷，夹道欢迎大唐来的公主，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松赞干布啊，见到这种情景，对来迎接的大臣们说，我父祖没有通婚上国的，现在我得到了大唐的公主，实在是荣幸，应该为公主建造一座新城以示后代。于是他下令建造了一座完全仿照唐朝格局的宫室，让公主跟他带来的这些个侍女们居住。以后又为他建造了小昭寺，把公主带来的释迦摩尼像供奉在大昭寺里。直到10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能够在大昭寺见到这尊佛像。罗歇城东南不远处有个叫泽当的地方，
这儿紧挨着牙

鲁藏布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松赞干布就在这儿建了一座新城，让这个公主居住。后来这儿以生产这个细普鲁花围裙而闻名远近，那纺织的技艺就是公主带来的织工传留下来。说今天在这个拉萨布达拉宫的宫殿墙壁上保存着蔚为壮观的两组壁画，一组啊记述着陆东赞运用智慧争取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的这个故事，另一组画呢则是说一个叫金城公主的姑娘像文成公主一样嫁给了藏王齿戴丹珠的经过。齿戴丹珠啊是松赞干布的五世孙，金城公主呢则是啊唐史，也就是唐宗史啊荣王李守礼的女儿，唐宗宗李显的养女。景龙四年，也就是公元710年的正月，就像70年前文成公主下嫁那一幕的重演，金城公主携带着锦赃数万匹以及各种的工匠，由这个左卫大将军杨巨护送前往吐蕃跟这个齿戴丹珠结婚。宗宗呢率领着百官亲自送行到长安以西80里始平县的白顷坡设帐宴给他饯行啊，还命令群臣写诗留念。诗句有什么呢？帝女出天津，何容转季伦，玄之燕宾阁，常侍汉家亲，荣王子婚礼，汉国旧家祠。当然这不是一首诗，这是其中啊几首诗里面的摘句。并且宗宗呢还下诏改始平县为金城县，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啊兴平。这个宿营地呢被命名为啊仓别里，与此同时还特赦了县里的一切的囚犯，免去了这个县的百姓赋税千粮五年。金城公主像文成公主一样，也在西藏地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民间传说跟这个历史古迹儿。咱们书要简言，咱们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啊讲一讲唐太宗啊李世民的这个故事。贞观十九年，太宗在这个东都洛阳啊接见了取经归来的玄奘之后，又亲率大军东征这个高丽国。在此之前呢，上文书我跟您说过，对唐朝威胁最大的异族势力就是北方的突厥。李渊晋阳举事曾经派刘文静向这个突厥借过兵，而突厥也曾啊支持过刘武周、刘黑达反唐。李渊呢为了笼络突厥，不得不向史毕可汗称臣。后来史毕可汗的弟弟吉利可汗跟他儿子突利可汗也曾啊多次的入侵骚扰这个边境。太宗继位那一年，他八月初九登基，突厥吉利可汗却乘隙于这个28日偷袭进来，竟然直抵长安城下。当时长安城内兵力不足，因此啊人心惶惶。太宗啊临危不乱，他扣押了进城窥探虚实的使者，只率领着六匹马出了玄武门，到了这渭水边跟这个吉利可汗隔河相对。他义正言辞的责备吉利违约，使吉利无话可说呀。与此同时，唐军队伍严整，一路路的出城列阵。吉利可汗不知虚实啊，他不敢的贸然攻城，只好像在滨州那一次一样，又一次的知难而退了。而后啊，唐太宗训练了大批的骑兵，准备跟突厥在草原上进行决战。这不仅是一场为了雪他父亲李渊向这突厥称臣的耻辱，也是巩固北疆所必须的步骤。贞观三年冬天，突厥发生了内讧，唐太宗李世民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派出了李靖、李基、子少、李道宗、魏孝杰、薛万仞为这个行军总管，率领着十万大军兵分六路，由李靖统一指挥北征突厥。这六位总管当中，李靖是一位著名的战略家，是隋朝名将韩擒虎的外甥，是太宗在这个出进长安时候从这个李渊刀下救出来。李吉啊是瓦岗军李密的旧部徐世基，
说徐世基，对啊，他不是改了名字了吗？应该叫李世基。后来啊，因为有这个李世民，把这世字他得给抠下去。所以说，您看大隋唐里头，有一位三十六有大结拜，不是有一位徐继徐茂公吗？其实就是他。就是因为李世民做了皇上，他为了避这个世字的讳，所以说啊，就单叫李姬了。柴少呢，是这个太宗姐姐平阳公主的丈夫，而李道宗呢，说是太宗的族弟，文成公主的父亲。这两个人都是国戚宗室，还有这个薛万仞，有的史书上管他叫薛万策。甭管是薛万策、薛万仞也好，本来啊，就是尹太子李建成啊部下这个车骑将军薛武门之变，他跟他的哥哥薛万钧呢，统帅着长林兵猛攻城门，还要去攻打这个亲王府。只是一看这个尉迟恭啊提着李建成的首级赶过来，长林兵一哄而散，薛氏弟兄这才啊逃亡山中，不久被这个太宗啊派人给招回来了，并且来说加以信任。从这几个人这一次委派上，正好可以看出啊，太宗在使用人才方面掌握着一条什么任人唯贤的原则。贞观四年的三月，李靖率领着三千骑兵夜袭定襄，就是现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以南，吉利可汗不曾防备，只好逃走。唐军追到了阴山，突厥再败，吉利可汗假意求和，想借此机会啊喘息一阵。李靖看破他的计谋，跟这个李继选了10000的精骑穷追不舍，有这个矿道府折出都尉，这是地方府兵当中最高级的军官，苏定方率领着200名骑兵作为这个先锋，乘着浓雾急进。等到雾散之后，他就发现什么突厥的大帐感情就在1里之外呀。按现在来说也就几百米，苏定方虽然说只有200人，但是苏定方毫不畏惧，乘着这突厥没有发觉，于是及时杀入。吉利不知唐军来了多少，只得向这个铁山就是阴山的北边，他可就逃去了。不料李靖等大军已经封住了这个蓟口，就是现在的二连浩特西南，突厥兵一见被包围，纷纷的投降。吉利可汗逃到了沙伯罗，被这个唐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给逮住了，做了俘虏。李靖把吉利可汗押到了这个京师，告服于太庙。太宗啊，隶属了吉利的5条罪状，但是又为了顾念渭水之盟，把他释放了。所有捉到的突厥的这些个俘虏啊，一个不杀，并且在这个突厥属地设置了定襄都督府和这个云中都督府，委派了突厥酋长为这个将军负责管理，还允许大概将近10000名的突厥人在这个长安居住。紧接着唐军要打败了吐谷浑，灭了高昌国、夷吾等等的这些个国家呀，到这阵都是自动的归附。贞观22年灭了龟子，就是现在新疆库车一带。唐朝在西域建了著名的安西都护府，就是龟兹、于田，还有这个疏勒，就是现在的新疆的喀什，碎叶，就是现在前苏联的托克马克，一共是4个镇。这4个镇，这是巩固边防、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军事要冲。碎叶城当中胡汉杂居，后来的大诗人李白啊就出生在此啊。咱书要检验，由于唐朝军事上的成功，大唐的版图扩大了，许多的民族啊就尊奉唐太宗李世民为这个天可汗。但是那阵东方的高丽却出了一个名叫啊权，这个权呢、啊、是个姓，权盖苏文的酋长啊。这个酋长可厉害，他不但杀了高丽国的国王高建武，取得了政权，并且把高丽的官员杀了100多人，并且又去进攻半岛南半部的新罗跟这个百济。新罗跟百济派出了使臣向这个大唐朝求救，这就是唐太宗要东征的
原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期待各位的参与，让我们温暖相伴。最理性的暗恋就是我爱你，但你是自由的，深情而不纠缠。我喜欢你无关风月，我愿你好，即使后来你与我全然无关。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无论我做过什么，遇到什么，迷路了，悲伤了，困惑了，痛苦了，其实一切问题都不必纠缠在答案上。我们喜欢计算，又算不清楚，那就不要算了。有条路一定是对的，那就是努力变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做自己。然后面对整片海洋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尼采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一滴泪，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听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广。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依然要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也希望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

0: 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才能到一个叫做永远的远方？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感恩比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坚持美才是人生的救赎，发现美好，感知美好，与美好经常产生共鸣，人生很难不美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体育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里看你跑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不管你这一程能跑多远，小青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节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共同分享生活的点滴。

在2016年12月30号晚上王菲上海演唱会上，登台的窦靖童并没有独唱或者是跟妈妈合唱，而是跟姑姑窦颖以伴唱的身份参与了当晚第4首歌

快乐，所以我快乐。窦靖童1997年出生，这首歌正是王菲当年唱给女儿的。20年后的这一幕，无疑又成就了一段乐坛佳话。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段。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

0: 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影片根据游戏《阴阳师》改编，讲述穿行于人妖两界的阴阳师晴明与一众妖怪缔结契约，共同守护平津城的故事。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弑神令》的故事。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盘古开天，人与妖原本和谐共存，却有恶妖相柳，自称妖皇，他蛇身九头，蛊惑众妖，肆虐人间。幸有阴阳师奋起抵抗，锻造神器涂山剑，斩杀了相柳，放逐众妖。自此人妖隔断，人居城内，妖妻妖女再无互通。若有妖越界侵扰，阴阳师视为余孽，就地收服，禁锢于封妖库。
0: 阴阳师晴明，一个人和妖的混血儿，从小受人歧视，但是他在阴阳寮中结识到了白霓和慈木。白霓没有因为晴明的出身而疏离他，而是将他收为了侍神。
2: 白霓，寮里是不是再也容不下我了？这什么呀？
3: 项羽，
2: 这是姑娘家的东西，我不要。
3: 这个桔梗手环是我对你施的弑神令。
2: 弑神令是对妖使的，我是人。
3: 你是半人半妖也算妖？
2: 我不是妖，我永远都不是妖。
3: 晴明，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弑神，我就是你的主人。你没听过吗？妖只要有了主人，心就有了归处，永远不会变成恶妖。
2: 那我晴明从今天开始就是白霓的侍神，
3: 缔结盟约，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0: 后来晴明因为被误会偷盗封印有香柳的临时未果，并且残忍杀害了师兄慈木，从而被阴阳寮驱逐，开始四处流浪。这期间他和许多与他一样无处可去的妖缔结了弑神令，他与被收服的弑神们一道隐居在郊外的一座庭院中，倒也落得个逍遥自在。七年后的一天，平津城金吾卫侍卫袁白雅护送皇家贡品，在郊外的树林里被晴明的弑神一群鼠妖给劫持了，袁不雅为此被停职查办。与此同时，

0: 雪女的手下压天狗盗走了阴阳寮中的灵石，但在逃跑途中，由于阴阳寮的人追杀，不慎将灵石跌落，正好被秦明的弑神连佑意外得到，并直接吞了下去。秦明意识到灵石可能出事，他决定亲自去趟妖域寻找涂山剑。在阴阳寮中的人都认为，这一次灵石被窃还是秦明所为。迫于压力，秦明的青梅竹马阴阳寮的长案百尼决定捉回秦明，把事儿弄明白。为此他也动身前往妖域。袁不雅为了在三日内找回丢失的贡品，也决定去妖域抓秦明。为此他打听到了一个通晓妖事的大仙，结果意外碰到了也在找秦明的神乐。神乐是一个被女妖养大的孤女，两个人结伴一起向妖域出发。在妖域的海鲜楼里，秦明见到了妖域总管海房主。
1: 贵驾光临，蓬荜回眺，一日不见，如三秋夕。哎，昨儿你的妖才送了两车贡品来，今天又亲自到访，难不成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是专程过来取东西的。
1: 有来有往，变土为金，说吧，要什么？
2: 涂山剑。
1: 呸！涂山剑乃妖界大忌，我怎么会有那玩意儿呢？
0: 秦明用法术把海房主的宝贝都悬在了空中。
1: 我的宝贝啊！
2: 当年你向阴阳寮表忠心，借用此剑统领妖域，却据为己有，哼，还跟我这儿装傻。
1: 就这么点破事儿，亏你还记得这么清楚。那个涂山剑在百年前斩了妖皇项羽，我妖界自此一蹶不振。如今妖皇已逝，涂山剑早已无人问津，你要它干什么？
2: 这恶妖生死，但心不死，有备则无患。
1: 那我也不能得罪阴阳寮啊！
0: 秦明随手就摔了一件宝贝。
1: 别欺妖太甚！你身处妖域，在我的地盘上，还得我说了算数。别摔了！
0: 海房主话音刚落，那些悬在空中的宝贝就向地面掉了下来。
1: 做买卖总不得谈一谈，我不能亏本啊！
2: 再送你俩大活人。
1: 哦，俩活人，
2: 这买卖可以吧？
0: 秦明最终拿到了涂山剑，他正要离开的时候，阴阳寮的长案百尼也赶到了。
2: 别来无恙啊！
3: 我不是来叙旧的，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0: 秦明带着涂山剑正要逃走，遇到了阴阳寮的人的阻击。关键时刻，百尼为了救秦明而身负重伤。秦明带着百尼逃出妖域，回到自己庭院替他疗伤。为了取出灵石，秦明又不得已用涂山剑斩杀了他的弑神连佑。百尼带着灵石离开后，被雪女施法术截了下来。在雪女与百尼争夺灵石的危急时刻，秦明及时赶来，用涂山剑击退了雪女。
4: 百尼，
5: 又是冤家路窄，若你能亲手杀了他，替主人夺回灵石，必居首功。
2: 七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清吧。
5: 要算账跟我来。
0: 说完，雪女消失了。
3: 怪我没有信你到底。
2: 灵石为师，尚有可为。雪女提及有主人，我去查个究竟。
3: 秦明，等平了这乱局，我再把桔梗手环还给你。
2: 有没有手环，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去去就回。

0: 在秦明追上雪女并且把她斩杀的同时，他也知道了雪女的主人就是自己的师兄弟慈木。原来慈木并没死，他野心勃勃，一心想要抢夺林石化为己用。而此时的慈木已经控制住了负伤的百尼。
1: 我九岁入殓，三十岁他是了最年轻的护符，那又怎样？阴阳寮那点前途真不算什么，宿世的前途在我看都是过眼云烟。你对秦明的执念我懂，但我以我的执念，那个被唾弃的怪物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看到妖力的伟岸。尚且如此，倘若有下流加持，他有什么做不到的？我需要的是真实的力量。
0: 百尼倒在雪地上，慈木夺走了灵石，他要成为真正的妖皇。他打开妖域通道，群妖受慈木妖术控制，纷纷朝着人类居住的平津城进发。此时袁博雅、神乐以及秦明的侍神们也都集结起来，他们一起来到通往妖域的界桥，准备豁出性命也要为秦明守住通往人间的这座桥，把群妖挡在界桥上。而为了重新夺回灵石，拯救众生，秦明一个人先去海鲜楼回慈母。
2: 师兄，想请教慈母师兄，
3: 我已不在阴阳寮，这个称呼实地不易。
2: 七年前你身为阴阳寮护法，却勾结雪女残杀同僚，谋夺灵石。
3: 我痛失一臂，却再生其手，是你曾经是你让我得见妖力的玄妙，你不懂顺应天意，才落得这么卑贱的下场。
2: 我却觉得是师兄更可悲吧。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或许我的庭院可以收留你。
3: 收留我？在相柳召唤下，我历尽艰辛，终成妖体，又获得灵石之力。如今的你，只配当我脚下的泥。
2: 相柳召唤你，
3: 他说我是天命所归，要我成为天地最强，人妖两界若不归顺于我，都要死。
0: 在与慈木的打斗中，秦明用涂山剑刺中慈木，但是由于有临时的庇护，慈木的法力也变得强大无比。秦明最后被慈木刺中，掉入万丈悬崖。这时相柳又来蛊惑秦明。
2: 我取代的是你指使慈母，令他猖狂作乱。
4: 你不是师母，一再拒绝我的召唤。如今慈母贯穿你心，你我终于连通，正是和你的最佳时机。
5: 为何非我不可？不，我宁可万年护身咒彻底消散，也绝不受你操纵。

就为了逼我就范。

真的在翻越火神之后，你会毁掉自己吗？

0: 解释姓名的是神，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1: 与相柳合体的秦明最终打败慈木，重新夺回灵石。
2: 我要掌握两极，君临天下的。
3: 心中虚空，对苍生无敬畏，对万物无依恋，如何配得天下？灵石不能为你所用。
1: 慈木慢慢化成一股黑烟。慈木消失后，百尼也脱离了危险，他赶到了界桥上，深情地面对着桥对面的秦明。
4: 带上灵石，跟我回阴流吧。
1: 秦明捏碎灵石，转过身去。
4: 秦明，你答应过我，要与我生死与共，永不背叛，难道忘了？
5: 快看，你那什么乱七八糟令，我可当真了。还有他们，全依是你的弑神才撑到现在。
6: 弑神令都废了吧。
1: 秦明被虫妖簇拥着朝着妖域的方向缓缓走去，
3: 从此相互再无羁绊。
1: 这是由游戏《阴阳师》改编，在2016年就开始筹备了，2018年8月底正式开机，耗时3个月，动用400名搭建工人，在5000平的摄影棚内搭建出了秦明庭院、郊外森林，还有高达4层的妖域红楼。片中最大的一个场景是秦明的庭院，庭院占地面积5000平，搭建了小桥流水等等景观。为了追求逼真的效果，剧组使用了真正的植物来填充景观，并且雇佣了园艺师，每日浇水灭虫，悉心养护。那游戏《阴阳师》里妖怪数量很多，哪些才能进入电影呢？导演李蔚然就说了，首先是要异于人形，就是跟人长得不一样。那么这样呢，影片之中4位主角在经历妖怪世界的冒险时，妖怪和人类的距离就能拉得比较大，让观众感受到妖怪的特别。那么其次呢，这些妖怪的形象都比较有趣可爱，这是由影片整体基调决定的。那么其中鬼翅这个角色的婴儿感就很强，其实呢，主要是来自导演李蔚然对他自己的两个孩子的观察。鬼翅的皮肤借鉴的是导演的小儿子，而莲幼互相淘气打架则是来自导演的女儿和他表弟生活中的样子。在最后的大战之中，有名有姓的数字角色就有20多个，而在群戏之中出现的数字妖怪更是数不胜数。电影之中最后的大决战场景十分宏大，而且每一个妖怪都要制作出不同的表情，而在更大的场景之中，特别是在群戏里，每一个妖怪

0: 熟悉的《指环王》里的咕噜，漫威里的灭霸，《阿凡达》里的纳威人，都是用这个技术创作的角色。那么全世界呢，也只有几家顶尖公司能做数字角色，当然了，价格也很贵。《弑神令》是用国产片现有的工作能力去挑战这种技术，影片之中利用这个技术创作的妖怪一共有28种之多，相当罕见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周深演唱的《归处》，感谢各位收听
1: 终点。

0: 哎呦，
1: 嗯，你肯定当时在室内没有感觉到，或者是开车在路上。
0: 可能迎来这个最新的突破的高度是吧、啊、
1: 嗯，
0: 那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变化多端的啊，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呢要及时增减衣物是吧，不要这个什么热感冒是吧，
1: 嗯，你看我们昨天就跟大家说到春夏交替你应该适时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啊，
0: 对对对，
1: 然后饮食啊，然后穿衣啊，
0: 是
1: 不是哈，
0: 嗯，
1: 要适时的去做调整、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就跟那个刚停暖气的阶段一样，
0: 嗯，
1: 家里就感觉凉飕飕的，尤其是早上起来，
0: 哎
1: 你觉得得穿件外套，要不然就可能流鼻涕打喷嚏什么的，
0: 对，
1: 嗯，然后呢到中午时间段，哎你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骑电动车但凡停下来等红绿灯就会觉得格外的热闹，
0: 嗯，
1: 是吧，但凡骑起来还会觉得有点点风、
0: 哎、有点风，
1: 如果走路的话、啊、那就更热了，
0: 尤其是戴头盔是吧，又闷的捂热捂热的是吧、嗯、
1: 所以你就购置了一个透气的新头盔、啊、
0: 对，得需要一个那个头顶通风的头盔是吧，非常重要、啊、
1: 要保证安全、
0: 嗯、
1: 又要美观、
0: 啊、
1: 还要遮阳、
0: 啊、头顶通风是吧，
1: 然后还要通风
0: 自带墨镜啊，刚才已经展示过啊，特别棒，
1: 装一个电风扇呗，
0: 啊是啊，电风扇，哎，小时候
1: 挂脖风扇，
0: 小时候以前不是那种帽子吗？你记得吗？
1: 有，
0: 帽子中间一个电风扇，
1: 对对对，孩子们现在就那个啊，转圈圈，
0: 现在孩子们还有，
1: 对呀、啊，有 啊,
0: 啊，
1: 然后你可以挂脖风扇放到这儿、嗯，你不是直接就吹在这儿，哇，然后你在上面也是通风的，
0: 哎，挂脖风扇其实挺好，
1: 你就从这儿一直通风到顶上，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时节呢，可能会有这个杨絮柳絮的困扰，是吧？
1: 然后，
0: 哎、但是你的挂脖风扇你就不会有这种困扰，因为杨絮柳絮接近不了你，对吧？就被你的风扇吹走了。
1: 嗯，不错啊，我觉得我们主播们可以这个配一个、啊、是吧？
0: 配一个
1: 五颜六色的
0: 啊，挂脖风扇，
1: 对吗？
0: 哎，我们可以申请一个大风扇，是不是啊？这天儿也够这个。
1: 你可以开空调，大风扇的噪音有点大，空调还属于那种低噪音，
0: 嗯，
1: 对吧？不会影响大家的收听收看。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嗯，
0: 哎，这说好今天要穿羽绒服的嘛，曹静怎么又穿短袖啊？
1: 谁告诉你我要穿羽绒服？你是忘记搭档了吧？嗯，你是不是应该在等陈静？
0: 昨天咱俩不是说嘛，说咱们要开空调穿羽绒服嘛？
1: 啊，
0: 是吧？啊，
1: 因为没开空调，
0: 嗯，
1: 所以没想着要穿羽绒服。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游玩的事儿哈、
0: 哎。
1: 今天呢，说到一个最新的内容，就是关于云冈石窟的。
0: 嗯，这是关注一下。
1: 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那对于云冈石窟的第38到45窟会实施的是临时封闭，
0: 嗯，
1: 要开展动物窟的数字化采集工作，封闭的时间呢是从5月11号到7月31号，哇，挺长的啊。
0: 对，那这个38到45这个窟呢，它主要呢是开凿时间呢是早期的动物窟和中期动物窟。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是吧？
1: 嗯，
0: 大多呢集中在云冈石窟群西部啊，这个，所以大家呢如果要去看的话呢，要抓紧时间了，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这个大同这边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悬空寺是吧，目前也在修缮当中啊，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嗯，是的，那大家要了解一下，因为它是从5月11号一直到7月31号、嗯、时间很长，
0: 对，
1: 所以想要去的话赶紧错峰抓紧时间哈。
0: 哎，
1: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起好，乐享临汾一起出发，去哪儿呢？
0: 哎，是诗和远方。
1: 嗯，五一期间大家已经走出去了，对吧？
0: 对，
1: 没走出去的朋友你可以现在听着、哎、为自己的下一个假期做一些准备，
0: 下一个行程做计划。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自驾游山西，有3条1号公路、哦、可以解锁我们三进版的诗和远方。
0: 哎，最近不是一直在关注一个抖音博主吗？骑自行车是吧，从北京去西藏啊、嗯、然后
1: 途经了临汾，
0: 途经临汾对吧，然后这个他在山西，整个山西走的时候呢，这个很多人就推荐他，说推荐你走这个黄河1号旅游公路。
1: 对，
0: 嗯，就非常好骑嘛，对吧，路非常顺啊。对，咱们之前有一次去采访不是也走过一段吗？
1: 对对 对有走过一段。
0: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
1: 去新疆的时候哈，
0: 对对对、嗯、是吧，就感觉这个路还是非常好走的啊。
1: 嗯，我们来说一说吧。那用我

0: 我们自己的这个溜达行程啊，开启我们几条旅游公路的出发。
1: 对，
0: 首先说说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它呢是一路伴黄河而行的，可以见识波澜壮阔的山河盛景，去感受底蕴深厚的人文遗迹和黄河文化的魅力。那这里的每一段车程都藏着不一样的惊喜，像从偏关县的老牛湾启程，这里呢是黄河进入山西的第一站，也是黄河和长城唯一交汇的地方。
1: 哎，这边还是国家的五 A 级景区与国家级的森林地质公园啊。景区呢景观独特，稀缺。登上观景台呢，可以看到两大奇观相拥的沧桑之美啊。漫步石头筑成的这个古村落啊，会发现明长城遗存于古朴民居的相应城区的感觉，是吧？这个可能这个比离咱们比较远一些了啊。
0: 还有呢，继续驱车前往碛口古镇啊，这座水汉码头藏着完整的明清建筑晋商的底蕴，在这里你可以漫步石板路，可以品尝碗坨、黄河大鲤鱼这些特色的美食，感受古镇的慢时光。
1: 哎，那从这个出来之后呢，可以到达这个壶口瀑布，就是咱们临汾的景区了，近距离观赏瀑布的气势和磅礴。哎，其实这个在壶口瀑布那边的一号公路还是非常好走的。
0: 对，
1: 咱们之前有一次有走过一次，是吧？它是得先下那个下到黄河边，跟景区是岔开的两条路。
0: 对，然后呢，你就是从景区出来，是吧？
1: 对，从景区旁边的那个上面那条路过去的啊。
0: 怎么分辨它是旅游公路呢？
1: 哎，
0: 就我近几年自驾经历哈，就但凡你看到它的这个马路上，我们说它有分隔线，
1: 对，
0: 它是彩色的，
1: 是双黄线，
0: 不是，它是三色线啊，黄色、蓝色和红色。
1: 对，就是咱们双黄线改成彩色线。
0: 对，然后呢，它就是旅游公路了，你就可以表明自己。哎，走到了旅游公路上哈，没走偏。
1: 哎，这路非常的好走，是吧？那还有什么呢？长城一号旅游公路，是吧？当自驾完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之后呢，便可开启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的旅程。这段旅程呢，仿佛穿越了时空一样，途径的每一段路都诉说着边塞的历史。沿途的长城遗址和古村落交相辉映啊，这也是解锁了一场兼具这个雄浑和厚重的自驾寻古之旅。
0: 对，那如果说驻车停留一下，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这里呢是国家的五 A 级景区、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一个关键节点哈。
1: 对，
0: 素有天下九寨之首的美誉，在古代呢是中原和漠北的地理分界线，还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兼具了雄奇险峻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呢交通便捷，距高速出口呢不远，停好车呢登城就可以开启一种沉浸式的游览，而且呢具有完备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关城、瓮城、烽火台这些错落有致，镇边祠内供奉着李牧、卫青、杨家将一些守关名将，古装巡游、杨家战鼓这些特色演绎也演活了我们的历史场景，还有呢文创打卡、非遗体验一些项目，可以丰富游客的游览这个体验，是吧？
1: 对，那当然呢，其实还可以驾车呢前往这个山阴县啊，打卡广武明长城啊，这边呢也是在自驾游的旅途中切身感受到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相互交融。
0: 一路再继续前行到德胜堡，这座呢是隆庆合议的这个见证地啊，曾是汉蒙护士的枢纽，登堡远望可以看见长城草原的风光，为自驾之旅又添上了独特的一笔。长城一号公路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条旅游公路，就值得你去走一走、逛一逛了。
1: 对，哎，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评论区啊，这个老猫说彩虹线啊，哎，他总结的比咱们到位，是不是？哎，
0: 说的比我们好听。
1: 对，咱说彩虹线好走，他说谁说好走了？彩虹线主打的就是弯多曲折，主打的是一个风景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它绕是绕点，是吧？但是路肯定比你正常走的路好开一点啊，
0: 它比较平坦一些，像比我们一些这个县域或者是乡镇公路要好一些，对吧？
1: 是，
0: 因为它是这个集中去修建的嘛。
1: 哎，
0: 但是呢你要注意行车安全，速度不要太快，因为它全部是穿村落的哈。
1: 对，然后老猫说你俩为啥不在大耳麦呢，口头批评一次。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大耳麦这个质量，我跟你讲，是吧？
0: 戴上以后他就听不见我说话了。
1: 不，戴上以后我昨天晚上回家，我一路上我都还疼，特别疼。
0: 他的收音效果很好啊，就是。

0: 我们
1: 滋啦的啊，
0: 有一段时间他就需要这个耳返哈，能听到自己声音，有段时间可能就需要透透气，今天就需要透透气。好，
1: 耳朵休息一下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去太行一号旅游公路。
1: 哎，这个呢咱们就可能去长治这边可能会多一些啊，太行山大峡谷的时候就会经过这条路啊。
0: 嗯，
1: 非常美。
0: 对，
1: 据说有这种半崖壁的那种啊，
0: 很好啊。这条公路它穿行于太行山脉之间，公路就像丝带一样是缠绕山间的。一边呢是雄奇险峻的山水胜景，一边是厚重深刻的红色记忆，一场兼具挑战感动的自驾之游就由此开启了。
1: 哎，那可以驾车呢直达到王芒岭景区，作为太行板块的精品旅游景区呢，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更是太行一号公路自驾线路核心打卡点，特别适配于自驾出行，交通便捷呢，还配套比较完善，停好车之后呢可以轻松登顶赏景。
0: 嗯，这个太行山一号公路我是走过的啊，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也是到王芒岭景区，真的很美啊，一路风景你会发现哎，很奇特的一些自己没有作为目的地的地方。那景区呢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它呢作为南太行最高峰啊，海拔最高是1700米，500多个山峰高低错落，奇峰林立，峡谷深邃，森林的覆盖率非常高，达到了96%。夏季气候很凉爽，素有太行至尊清凉圣境的美誉。像这里的日出可以跟泰山媲美，云海可以跟黄山比肩，搭配有松涛啊、寒柳这些景观，就构成了绝美的山巅胜景。而且呢，在极顶片区的日月台、云台、玻璃栈道去打卡观赏，体验感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还有星光露营地啊，高端的康养民宿一些配套，能够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1: 哎，其实这边呢，其实
0: 夏天去漂流是吧？
1: 对对对，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哈，尤其是太行一号公路可能会更严重一些啊，就是我们走的时候呢，不能超车啊。
0: 哦，对，因为它是比较道 路
1: 比较窄，
0: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陡坡。
1: 对，超车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
0: 所以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是吧？这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假期集中的时候，在自驾游的这些经典路线当中会出现堵车的情况啊，因为它没办法就是那么快速的去通过哈，一旦车多起来的时候。
1: 对，那当然呢，其实驱车驶入昆山挂壁公路啊，这个是太行一号公路最美的一段路程了，是吧？在悬崖峭壁开凿的公路上驰骋，体验陡坡弯急的一个驾驶乐趣啊。这边呢有156个天窗，欣赏沿途风光，感受工程奇迹。就是我说那个，一半是山，一半呢是这个外面的景，是吧？
0: 如果没有这些窗，我们可能感受不到。有窗的时候，你会能看到外面的景，
1: 眼前一亮。
0: 但如果没有这种半封闭式的公路的话，保护你，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害怕了。
1: 哎，这就是这首歌是吧？推开世界的门。
0: 我需要搜索一下。
1: 我在这儿搜一个。
0: 我找一下吧。
1: 哎，好，哎，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曲库里边有没有？
0: 我记隐约记得是有的啊。啦啦啦，怎么唱来着？
1: 你来一下，
0: 听一下。
1: 好了，
0: 不敢开口，没有那个江漂亮和齐主播的勇气，
1: 没有肥仔的那个嗓音。

0: Stop talking.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

0: 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哎，下大雨我得开车，不然这个头盔就毁了我的发型、妆造。
3: 那你今天是怎么来的？
2: 我今天也戴头盔了呀。
3: 也戴头盔了。曹静这个每天的这个发饰呢，就非常的先进潮流，是吧？每天就带一朵花来上班啊。
2: 哎呀，刚想说呢，这个花买下来就得顶10天半个月才能到货，不然我上个月是吧，就可以把它匹配出来。
3: 是这样的啊。那你是不是还7天无理由呢？还要？
2: 哎，你说的没错，哎，
3: 是吧？
2: 哎，我可以戴个5天是吧？然后把它发走，我就再换一个，
3: 无理由
2: 然后再戴5天。哇塞
3: 哇塞，你一天换一个不好吗？
2: 这个商家会生气吗？
3: 哎，那今天呢，其实有一个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就是80后90后，可能大家会比较多见一些的一件事情，是吧？
2: 哎，
3: 就是问问各位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啊，我相信在广播里边这会儿可能没有这个95年之后的朋友吧。
2: 哎，大部分都80、90后。
3: 这会儿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应该都是80后、90后。
2: 大家抠出来自己是80、85、88，
3: 对，
2: 89、90还是95？
3: 我最近呢，
2: 有没有00？
3: 我最近跟很多00后这个打交道，
2: 然后
3: 沟通，我发现大家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是吧？
2: 哦，
3: 哎，他们呢就特别喜欢各种什么说唱类的音乐，这个什么 rap 是吧？哎，什么篮球 rap？ 哎，咱们就当年就没有这种爱好，
2: 咱们喜欢的都是那个什么青春的回忆，
3: 什么周杰伦呀，
2: 对
3: 吧？这种音乐是吗？要不然就
2: 是
3: 什么老鼠
2: 七里香啊，
3: 老鼠爱大米，
2: 你不是也喜欢那种 DJ 吗？
3: 啊，是
2: 快节奏的马赛克乐队。
3: 这个跟咱那个说唱不太一样，人家喜欢那种说唱啊，就咱好像欣赏不太来那种感觉，是吧？
2: 哎，
3: 来看一下这个开开说88.9啊。我们让说的是这个年龄，
2: 你是
3: 88年还是89年？88、89中间是吧？
2: 88.9。
3: 对啊，那我还88年9月的，
2: 是吗？
3: 我觉得
2: 我看不到，
3: 应该是，我点开我也看不到是吧？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意思是吧？88年9月的，那各位80后90后的朋友们，我们都有共同的经历，不知道曹静是不是这样？当年上学的时候，你是从几年级开始就一个人上下学的？
2: 我吗？
3: 我
2: 应该是从小学就开始。
3: 小学啊，
2: 因为我的小学就在家对面嘛。
3: 哦，
2: 我就过马路就到，
3: 对，
2: 所以没有爸爸妈妈管我。
3: 我
2: 的家长会都是爷爷去开的
3: 啊，你自己拿个钥匙是吧？
2: 有时候还骑个自行车呢
3: 啊。
2: 但现在不允许哦，各位。
3: 你不是在马路对面吗？你骑自行车上学？
2: 炫耀一下我有自行车不行吗？
3: 好。对，现在学校门口不让你进的啊。
2: 对，大家注意，12岁以下不允许骑自行车上路哦，很危险。
3: 对对，以前就挂一个钥匙。是吧？然后以前这个同学们之间见最多的就是挂一个公交卡，
2: 现在、
3: 现在也没有了，以前
2: 现在也有的，大家挂公交卡的，小学生
3: 也有挂公交卡的嘛、嗯、啊！以前就是大家都挂公交卡特别大啊。
2: 哎，现在的孩子还有一个好处，你如果没带公交卡、
3: 嗯，
2: 很多家长会在学校什么各种小卖部会充一些钱
3: 啊、
2: 嗯，然后以便于孩子们买什么学习用具啊，
3: 嗯、
2: 偶尔买个零食啊，
3: 嗯、
2: 是吧、
3: 嗯？
2: 然后呢，你就是阿姨给我换个一块的，嗯、哎，我
3: 就
2: 可以坐
3: 出来，
2: 就可以坐公交了。
3: 哦、还可以这样、嗯，以前可这么，以前没。

0: 没有是吧？
1: 对，
0: 以前就是忘带公交卡，你就走着回家啊。
1: 哎，那其实说到现在这个孩子哈，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
0: 就是这个80后90后
1: 一年级自己走路上学、
0: 哎、一年后级自己走路上学这个事儿是吧，居然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是吧。
1: 嗯，
0: 在大家印象当中不就应该是这样吗？结果并不是，是吧？各位90后的家长80后的家长可能对孩子们的要求不一样是吧。
1: 嗯，
0: 你像曹静今天就来这儿就第一句跟我说的就是，哎呦我今天就睡过了，差点忘了把孩子送到学校了，都迟到了，差点就迟到了
1: 马上、嗯，还睡眼还惺忪，马上一句吼、
0: 嗯、
1: 赶紧穿衣服下楼。
0: 哎，那回想当年自己好像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去上学是吧，自己定闹钟哈、啊。
1: 是的、
0: 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就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就睡觉，睡觉起来、自己走着去上学，
1: 没有爸爸妈妈管是吧、但现在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们就会觉得
0: 哎
1: 太操心啊，比如吃的太多呀 是不是、
0: 对，
1: 你可能距离有点远呀、然后就是说哎我得送，但是有一些孩子还是比较独立，爸妈比较放心的。
0: 对、对啊，然后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件事吧。你当年是不是这个一个人走路上学的啊？各位，
1: 我觉得他这个跟年龄有关，也许就是以前那是一个普遍性。大家都走路上学、
0: 哎、
1: 没有，本身就没有太多交通工具、
0: 啊、是。
1: 然后现在呢它属于可能一个个性了、是吧，孩子的跟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家长是否放心挂钩了、
0: 是一到下雨的时候是吧，就全都是开车送的啊、你平时呢就是骑电动车送的也比较多是吧。
1: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来聊一聊是吧。啊，我记得我当年一年级的时候我在那个解放路二小，
1: 在解放路上、
0: 对啊，解放路二小在科委巷上，现在已经改名叫科委巷小学。
1: 不是吧，科委巷小学是在解放路上这个吧，就是解放路二校吗？是科委巷那个变成科委巷小学了，
0: 科委巷学校还是科委巷小学
1: 啊、那好久没走这个路了，
0: 就在那科委巷北口那个坡上面、那个、
1: 对对对我知道、
0: 对，当年那个坡呢还没有现在这么如此的这个宽阔是吧，当年非常泥泞啊是吧。然后呢我记得当时自己一个人走上那个坡，走路走路走路忽然就摔倒了啊，然后就下大雨嘛是吧，沾了一身泥，
1: 然后
0: 就顶着泥去学校嘛啊。然后当时我记得老师还拿这个纸给我擦，后来发现越擦越糊哈、但是后来呢就发现一个，那第一次就有这种概念对吧，对，你发现你上学的时候你穿一身泥衣服去上学，下放学的时候呢就基本就没了，
1: 干了，
0: 就土块就掉了，
1: 对，它得自然晾干、然后拍一拍
0: 掉了没有了
1: 好神奇。你意思是家孩子们的衣服家长们可以不洗、
0: 那倒没有，
1: 穿着去学校回从学校回
0: 沙地里滚一滚是吗，
1: 就干净了
0: 哎，反正总之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
1: 就可能不同年代来说不同的人的经历是吧，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发展变化不一样、所以可能以前你觉得这是一个顺利成章的事儿，到现在你就会觉得哎可以吗，真的行吗是吧、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疑惑了、
0: 对对、不知道各位这个各位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是吧，你们当年是怎么去上下学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咱接着说下一个事儿是吧、河南人的蒜苔噩梦。
1: 为啥河南人有蒜苔噩梦、
0: 你今天中午吃没吃蒜苔？
1: 没有，其实我对蒜苔本身不太喜欢。
0: 哦，
1: 我总觉得那个比较难炒这个菜。
0: 哦，
1: 要么炒的就没太多水分了、要么呢就感觉没有熟。
0: 啊，
1: 就有点那个
0: 是这样的
1: 色，就是那个青菜的味道。
0: 据我总结呢，就是油大点它就能稍微的好点。
1: 那只怪我不太舍得用油。
0: 哎，那河南人的这个蒜苔噩梦呢最近又上了这个热搜是吧，又到了抽蒜苔的时间。哎，最近网上有很多人就发嘛，说这个我去买这个蒜苔啊、这个发货地点在河南，我买了5斤，商家给我寄了20斤。我就问商家，我说
1: 为什么
0: 我只买了5斤，你为什么给我寄20斤呢？商家非常客气说，亲不好意思，可能是发货的这边的小姐姐弄错了啊、我再给您补5斤可以吗？
1: 25斤，哇天哪、哎，这就是跟我们买其他东西不一样、你可能跟他说你看我这个东西什么有破损什么的，然后商家说我给你补发一件、但是这个菜来说你给我发的本来就多了呀、然后但是商家也不能说你给我寄回来、
0: 不，商家可能就是卖不完卖不掉是吧，就着急往出发是吧。哎，这近两年蒜苔可能以前也不一样了是吧，这两年蒜苔的这个寄的这个绳绳，往年都是那个彩色的那个绿绳，
1: 现在是
0: 现在都是布条、
1: 哦、
0: 你发现没有，
1: 是的，为什么呢你也不知道
0: 原生态 哎，真的是啊，我就想想，就是我们过

0: 春节过年的时候那蒜苔多贵，
1: 嗯，
0: 啊，到现在蒜苔多便宜，是吧？
1: 进入即将夏季嘛，嗯，就是蔬菜就会很便宜一些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为什么老一辈还有这个冬天要什么囤葱啊、囤一些菜的这个习惯？
0: 哎，
1: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到冬季的时候，
0: 嗯，
1: 你看运输不太发达，或者说这个菜它品种就比较少了，嗯，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就会有这种习惯的养成。
0: 对对对，嗯。那冬天最贵的两个就是不是最贵，是常吃的比较贵的两个食物。第一个就是蒜苔，是吧？啊，
1: 嗯，
0: 不知道各位最近。你吃没吃？我今天中午刚吃蒜苔炒鸡蛋嘛，是吧？
1: 嗯，
0: 哎，来看一下，老猫说谁要蒜苔？你也有是吗？你家也有蒜苔是吗？
1: 你也是那个是不是什么什么商家？
0: 是吧？
1: 是不是那个多给了五斤的就是你？
0: 多给15斤啊，哦，再赔你5斤。哎，那还有除了蒜苔之后呢？这个蒜苔这就是吃完之后呢，大家就会头疼下一个食物，
1: 什么？
0: 啊，豆饺子。
1: 哦，
0: 是吧？啊，嗯，豆角的这个马上的这个低价时期就要迎来了啊，
1: 哎，
0: 非常的开心啊！
1: 对，
0: 不知道各位爱不爱吃豆角啊？
1: 嗯，
0: 哎，我之前有专门研究过那个干煸豆角。
1: 嗯
0: 嗯，
1: 干煸豆角。
0: 对，到至今无法研究出为什么饭店能做的如此的这个酥脆，
1: 因为它是炸过的。
0: 但是我炸完之后，它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饭店炸完之后呢，它是没有水分。
1: 然后你炸完就是那种扁扁的软软的感觉
0: 啊，对，我炸完就软了。
1: 嗯，
0: 饭店那个还依旧很酥脆。
1: 来呼唤一下我们饭店的朋友，嗯，刘家拉面，你们家有没有干煸豆角？来这招哈，哎，就
0: 是
1: 这个蒜苔怎么炒？嗯。
0: 是，他说这个老猫给我起外号了，背头哥。我告诉你哦，为啥你们电台的男的都这么？
1: 你告诉我
0: 啊，你告诉我为啥你们电台男的都这么帅，女的都这么亮？嗯，
1: 因为我们都吃养生菜，
0: 因为我们都吃蒜苔，是吧？我是头盔哥。
1: 哎，那其实既然提到了这个蒜苔，大家来说说你们家。
0: 今天开始我叫头盔哥。
1: 嗯，你天天戴头盔上班，头盔耳机哥。
0: 哎，你看头盔哥有一个好处是吧？
1: 嗯，
0: 我不用抓发型了。
1: 哎，哇塞，那我以后叫帽子姐。我也不用做头发了。
0: 你是花姐。每天戴个头花啊。
1: 哎，那既然提到蒜苔了，这个浩东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嗯，这个做蒜苔有哪些吃法吧。
0: 蒜苔啊，凉，嗯，就是我大家
1: 经常做
0: 的最爱吃
1: 的
0: 凉，嗯，凉拌嘛，对吧？
1: 嗯，
0: 蒜苔比豆角好，啊，蒜苔这个能生吃是吧？豆角生吃容易中毒，
1: 嗯，
0: 啊。
1: 嗯，对，豆角一定要全熟才能吃。
0: 哎，就是咱就说这个豆角，你得全熟是吧？
1: 嗯，
0: 那你可是你要炸它的时候，你把炸全熟了，它不就软了吗？
1: 嗯
0: 啊，
1: 然后人家还要再煸一下，
0: 啊，再炒一遍。那炒一遍啊，反正这个
1: 你炒了吗？你就是你炸过之后又炒了吗？
0: 但是它都熟透了，再炒一
1: 次。饭店的干煸豆角它一定是干煸的，
0: 啊，
1: 但是它的前期处理食材是要先炸过一遍，
0: 先要炸过，
1: 然后你再干煸。
0: 嗯，
1: 它就干了。你的问题出在这里，
0: 啊，我
1: 都帮你解答了。
0: 我是炸的时间太长了，
1: 你没有干煸。
0: 嗯，对，人家是过一下油，我是过了好长时间油，是吧？啊。哎，那个蒜苔啊，腌蒜苔是吧，
1: 嗯，
0: 大家这个在这个节可能家里都吃腌蒜苔。
1: 嗯，
0: 对吧，这个
1: 放点醋。
0: 嗯，
1: 然后
0: 来点糖、生抽、
1: 盐。
0: 嗯
1: 嗯，
0: 盐得多点是吧，咸菜嘛。对吧。嗯，
1: 然后呢，哎，除了这个凉拌蒜苔，
0: 哎，
1: 蒜苔炒鸡蛋、
0: 炒腊肉，
1: 哎，
0: 嗯，炒肉是吧，
1: 蒜苔木耳，
0: 哎，
1: 嗯
0: 啊，是，
1: 还有吗？
0: 嗯，你给你个机会。
1: 我不太会做这道菜。
0: 隔夜蒜苔是吧，隔夜蒜苔，我今天我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一根隔夜蒜苔，
1: 为啥？昨天晚上炒剩下的。
0: 哎，就很明显，当天炒上蒜苔是发绿的。
1: 嗯，
0: 隔夜蒜苔是皱吧皱吧这种发黑。
1: 所以我就说为啥我不太吃这个菜，不太做这个菜，就是要么就炒成那个皱吧皱吧的了，就跟你那个煸豆角一样。
0: 哎，
1: 要么呢就是那个翠绿翠绿的
0: 啊。人家那个我跟你说哈，这个隔夜蒜苔是最好吃的。
1: 嗯
0: 啊，炒出来放隔夜，第二天拌饭，哇，绝美啊。
1: 嗯，
0: 哎，继续来看一下啊，我发现这个老猫这个名，他是换了个账号吗？还是改了个名字是吧？
1: 那有两个猫。
0: 嗯
1: 嗯，
0: 他说
1: 两个不同的猫。
0: 啊，他说这个有绰号的主播证明他的听众
1: 对
0: 主播
1: 认
0: 可，目前有背头哥、肥仔、翔仔，你这个肥仔和翔仔就没有太走心了，
1: 嗯，
0: 对吧？是吧？
1: 大漂亮，眼镜妹，卓大美，
0: 是花姐呢？嗯，花姐我起的啊，
1: 这就说明，你们是属于那种有特点的，
0: 嗯，
1: 容易被记住的，

0: 哎，
1: 你看没有被这个老猫叫上名号的哈，那可能我们就属于那一类人。
0: 哦，对，哎，我有种感觉是吧？他这个外号起的，绰号起的非常的这个特别，非常的有针对性。就是他一说一说这个这两个字儿，咱们都知道是谁，
1: 哎，
0: 对吧？你看这里边这些都能知道是谁啊。
1: 多棒，
0: 嗯，
1: 太好了，谢谢你哈。第一次大家收获绰号收获的这么开心的。
0: 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最近发现的一些事情是吧啊。哎，这个曹静这个有件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刚才曹静给我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印象这个非常深刻是吧。
1: 对，然后你就在回想是不是。
0: 对，哎，为什么商场的一楼没有卫生间。
1: 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好像还真是。
1: 就是我们去一些商场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就有一些紧急的情况 对吧、
0: 哎
1: 或者说你是专门去商场找卫生间了、
0: 蹭厕所，
1: 或者呢就是那个逛着逛着需要有需求了，哎，大家会发现一楼就是没有卫生间的，
0: 转好几圈都没有，为什么呢？
1: 哎，问问大家你知道吗？那感觉这是个有奖问答。
0: 对，
1: 但是没奖是吧。
0: 哎，为什么呢？
1: 把你的头盔送出去。
0: 我那可不敢，我高价买的是吧。送小马是吧、这小马，这俩小马是不是已经被人送过了啊、
1: 还没带走，
0: 是无限送。
1: 哎，为什么呢、我们来说说哈。
0: 哎，那首先呢是商场的一楼呢是寸土寸金的是吧，有的商场呢就不设置厕所了。
1: 哎，
0: 客流量是最大的，租金也最高的，一般卖点什么，现在商场一楼都卖什么汽车，哎，这个珠宝都好像都上楼了已经是吧，现在商场一楼都没有珠宝的，少见了都。
1: 嗯，就是反正就是珠宝、汽车、手机
0: 类
1: 的电子产品、
0: 饰品类的也多啊。
1: 哎，就是基本上在一楼，对吧？
0: 对，
1: 是吧？然后呢，一些更大型的商场可能就是一些品牌、
0: 一线品牌、
1: 一些品牌的比较多。
0: 嗯，
1: 那说这个一楼不设厕所也得到了一些官方的许可啊。
0: 嗯、
1: 住建部有一个批准的规定，就是《城市公共厕所标准》当中就规定说，商场的厕所宜设置在入口层，大型商场可选择其他楼。楼层设置，也就是说这个呢大型商场基本上一层都不会设置卫生间。
0: 嗯，
1: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一层啊，你像排水管道布局啊，顾客的隐私性啊等等，而且呢它是需要在一些安静的角落去设置的，是不是
0: 更方便一些。
1: 一楼呢它进出的人群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呢就不太会设置厕所卫生间。
0: 哎，
1: 但是呢商场的设计就是要让你九曲十八弯。
0: 哎，就是让你这个想上厕所的话呢，你
1: 得顺便逛一下，
0: 逛一逛是吧、
1: 这就是每次为什么我们找卫生间的时候、你可能得询问很多人，
0: 是
1: 要么你就看很多标识，然后结果发现、哎，绕了一圈
0: 发现是电梯间。是吧，标的都一样，就那两个人是吧，
1: 然后要么就是那个员工内部使用、有吧，就是只有员工可以进入的地方。
0: 对，我觉得这个遇到这种这个进电梯间的几率比较大。
1: 嗯
0: 啊，因为都是两个小人手拉手是吧，一个是带个方框，一个是没有方框，没有方框就能上厕所，有方框就是直梯。
1: 哎，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九曲十八弯、它是有一种心理的啊、设置。在心理学上呢说，这个商场故意把购物的路线设计得很曲折，就是让你能够尽可能的经过更多的店面、从而会有一种冲动消费的欲望。就是比如说吧、你本来只想去商场买一双拖鞋，结果你逛得太嗨了，一冲动甚至把结婚戒指都买了。
0: 哎，那有可能。
1: 而且你可能还没对象的。
0: 是啊、那得是肥仔身上发生的事情啊。
1: 哎，还有呢，就是卫生间也许就在主力店旁。
0: 嗯，
1: 为什么呢？哎，因为在一些商场的规划里，它会要求室内步行街要和主力店合用，就是共享同一个客源。
0: 哦，是这样。
1: 哎，明白吧？也就是它能吸引客源。
0: 对啊，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商场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商场跟超市连着，对，然后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就是有一个商场连着的超市啊，是吧？
1: 嗯，
0: 哎，大家可能有过这种经历是吧？有时候想，就很多商场它服务的没有那么周全。哎，有的商场它服务很到位是吧，
1: 然后、
0: 就去上厕所都会提供纸巾 是吧、然后有时候就没有，这个商场就没有提供纸巾，
1: 然后、
0: 你想去上厕所你就得消费纸巾，对吧，你得去超市买纸巾，然后就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卖纸巾的大姨们是吧，会给你极力推销各种品牌的纸巾。
1: 这个正在搞促销、那个便宜9.9。
0: 哎，以前我们走过都是卖什么洗面奶的地方，是吧，
1: 哎，
0: 可能多点儿。
1: 现在就是真的是，
0: 现在都是卖纸巾的地方。

0: 嗯，
1: 说的好像没啥问题，
0: 嗯，
1: 哎，对吧？就是其实嘛，就是营销策略在其中吧。
0: 嗯、
1: 总归来说，就是你看哈，
0: 哎，
1: 人家设置的时候有设置的原因，
0: 嗯、
1: 大家去找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还真的是这个样，哎，对吧？就还一开始觉得怎么没、
0: 哎、
1: 找不到什么什么的，原来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0: 哎、
1: 就跟这个电梯间，我们常常见，大部分电梯间它是有镜子。

0: 脑袋就想，好像真的是这样。
1: 对。
0: 然后你刚刚说，哎，这个好像在超市里现在，更推销的就是卖纸巾的阿姨们。然后、嗯、啊，好像真的是这样。
1: 原来真的是这样，是吧？其实是有遇到过，但是就哎，那就是逛超市的时候，如果有人那种试吃，比如说，
0: 嗯，
1: 是吧？就是很
0: 免费试吃，
1: 比如说经常会遇到卖什么豆浆的，对吧？
0: 对，
1: 磨坊啊，试吃，
0: 对，然后
1: 试喝。
0: 试吃那个干粉、哎、是吧？
1: 对对对，或者喝、
0: 嗯、
1: 喝它冲好的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个新品的什么巧克力豆啊，
0: 嗯，
1: 哎什么威化饼干啊，
0: 哎，
1: 对吧？啊，都会有这种试吃的。
0: 对，
1: 嗯，
0: 我之前试吃过那个钵钵鸡在超市里。
1: 那试吃完了你会买吗？
0: 我买了
1: 啊，
0: 因为真的很好吃。
1: 啊，你是这个是会买的啊？
0: 嗯，如果不好吃，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1: 啊、你会
0: 不
1: 好意思不买吗？
0: 我不会买的
1: 啊，不会买的。嗯
0: 嗯，甚至有一些情况下，可能我就觉得我很抵触，
1: 嗯、
0: 我就可能就不是。
1: 嗯
0: 啊，就啊，不要不要啊，不需要。
1: 哦、嗯其实有时候这种东西，而且有试吃也分是吧？你得看好它的价格。
0: 嗯，
1: 有的那个试吃的那个什么，像之前有一次试吃那个巧克力豆，哇，就试吃觉得真的很好吃，就买了。
0: 然后
1: 买结账发现，我的天哪啊，呵
0: 呵，很贵，
1: 巧克力豆四克啊，呵呵钱包四克是吧、
0: 嗯？
1: 来看一下浮生若梦是吧？啊，是防小偷的啊，这个镜面防小偷是吧？
0: 嗯嗯，你看。电梯镜子必须有，
1: 嗯，
0: 这个听不太懂哈、哦。我们俩在这儿辨别半天，什么意思？
1: 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来关注我们，双击点赞啊，朋友们。
0: 好的、嗯，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一下天气，然后我们就跳播广告。
1: 哎呦，天气这会儿这个未来几天
0: 要唱歌了，
1: 继续升温吗、哎？会不会继续升温呢？朋友们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吧啊。在这个今天开始啊，咱们的这个市区呢是一改昨日的狂风暴雨，是不是啊？已经开始这个蓝天白云的感觉，气温也是节节高升啊。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在16时呢出现在霍州是 25.7 度，市区呢是25度最高温、
0: 嗯。
1: 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未来三天我是以晴间多云为主，午后风力较大啊，气温有回升的态势，在10号。会达30摄氏度以上，天气呢会逐渐变得干燥，外出做好防晒，记得补水。
0: 嗯，
1: 哎，一会儿喝口水，酒杯在吗？
0: 嗯，我先喝。
1: 我杯子被人扔了啊。
0: 嗯，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情况、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三级，市区温度11到25度。
1: 哎，那在八号夜间到9号的白天，全市是一个晴间多云天气，就是在这个后天啊，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温度11到28度。当然在10号白天温度呢会直接达到30度的高温啊。
0: 十号应该就是那个、嗯、这周的唯一一天假期吧、
1: 哎、
0: 周天
1: 不是周六，
0: 十号是周、
1: 哦、周六
0: 确定吗？
1: 九
0: 不是周天吗？
1: 啊，周天，
0: 嗯
1: 啊，假期、
0: 嗯、
1: 假期30度，在家吹空调吧，是吧？如果你
0: 家里没有30度，不需要吹空调。
1: 如果你家里边空调觉得很费电的话呢，你就来单位吹空调，是吧？好，那这会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啊，大家稍作休息一下，分享一首晴天周杰伦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喝口水啊，咱一会儿接着聊啊，
0: 补充点水分喽。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6: 我听不见啊，状态不好是吧？我得调整状态啊。
7: 你是觉得这个流量跟你没戴耳机有关系？
6: 做回自己是吧？
7: 不能随波逐流。
6: 嗯，
7: 哎，你跟仙仙一样哈，仙仙之前也是试着就是不戴耳机状态，然后觉得哎你们对，然后慢慢的又不自觉的就戴上了啊。
6: 对啊。好，那说谁谁就来是不是啊？好啊，好，那咱们今天来分享一分享吧，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热门的话题，跟大家关注一下啊，是吧啊？每天的热榜。
7: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我们感兴趣的事儿呢？
6: 哎，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关于 足球方面的信息是吧？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这个欧冠比赛的啊？
7: 嗯
6: 啊，欧冠半决赛呢，次回合这个巴黎圣日耳曼客场1-1战平拜仁慕尼黑，总比分6-5淘汰对手，连续两年晋级欧冠决赛，这是巴黎队史上第3次闯入决赛，与阿森纳争夺冠军啊！而且阿森纳呢是好像是近几年都没有进过，是近年第一次进到决赛啊！
7: 嗯
6: 啊，这个作为卫冕冠军呢，巴黎曾在2024-25赛季5-0大胜国际米兰，夺得队史首座欧冠奖杯啊！
7: 嗯，这个爱看球的朋友一定是关注的，是不是？
6: 是是是啊！
7: 哎，你有没有这个守着夜什么看球的这种？
6: 以前年轻的时候会有啊，现在这个工作比较，不过现在也能看啊。最近晚上2-3点也起床是吧？也能看成倒是啊。嗯，哎，其实一场球赛可以就是放松很多是吧？尤其是跟好朋友一起看的时候，能感觉不一样啊。年轻的时候跟朋友们一起熬夜是吧？然后聊天儿啊，看球，主要是氛围啊，一群朋友坐一起聊天的感觉啊。
7: 嗯，我觉得我们这个80-90后的爸爸妈妈们都很爱看运动比赛的这种人。
6: 对，
7: 我爸爸就会在那个世界杯或者各种比赛、冬奥会这种比赛的时候，就会开好多频道
6: 啊，
7: 就是从早到晚就连续的
6: 一直看，
7: 对，几点到几点什么比赛全都知道，
6: 一直关注。
7: 嗯，对。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五一刚刚过去的假期，出行的人数创历史统计新高，
6: 哎，
7: 这就。也可以给大家一个答案，为什么我去那个地方人那么多呢？是吧？
6: 因为大家都出去玩了啊。
7: 是的，那在这5天当中，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统计新高。其中呢，铁路客运总量是10637.7万人次，日均呢2127.54万人次啊，刚刚是10万是吧？然后同比增长4.6%。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2484.4万人次，单日的旅客发送量就创了历史新高。
6: 哎，这是一个好消息是吧？
7: 嗯，
6: 其实今年呢尤为明显啊，就是以前我记得咱们各种交通枢纽没有这么堵车。
7: 嗯，
6: 今年这个西站啊，我记得在清明节的第一天和清明节假期的前一天晚上，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和五一假期前一天晚上。都非常的堵车，
7: 对，所以就说你看大家有出行的这个热情是吧？
6: 比以前的多了很多，
7: 真的是，就很多计划和安排，因为我们现在的各种交通是太便捷了，马上就分分钟可以跨区域跨空间，然后去做到人员的流动是吧？
6: 是是是，
7: 可能你上一秒还在自己的城市，下一秒就已经去了自己的目的地。
6: 哎，对，来看老猫也说很久没有看球赛了啊，还有莫说欢迎莫，欢迎这个
7: 肥仔、
6: 啊，欢迎莫胖、啊，
7: 这名头得叫响亮点儿、啊。
6: 欢迎莫胖啊！
7: 哎，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这样一条信息？说这个航天员中心在招募卧床志愿者。
6: 哎，这个呢是中国航天员的科研训练中心发布的地星三号卧床实验者的招募信息，计划在2026年的5月至8月开展实验。志愿者呢将全程呢在。头低位的一个卧床状态下完成日常活动，卧床时长呢是15到30天，最长不超过60天，符合条件的呢可以这个30到55岁男性是吧，全程最高可获得7万元的补助啊，当然这个要求没有这个吸烟和酗酒的这个成瘾者啊，
7: 也就是他得做一些身体的检查，
6: 对，
7: 是吧？他得符合一定条件才能够去，
6: 是，
7: 他肯定是众多报名者当中去筛选哈。

0: 身体素质更好一些的人。
1: 哦，
0: 哎，就有朋友说，那你看这个挺好啊，不到六十天可以得70000块，七万，哎，
1: 嗯，
0: 是吧？
1: 是，你想去？
0: 男性，可以批假吗？
1: 说我去挣外快了，是吧？好，那接下来说下一条消息啊，刚才说体育是吧？啊，
0: 嗯，
1: 国乒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的好消息是吧？
0: 哎，
1: 这个是在2026年的伦敦世乒赛男团1/8决赛，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8强，王楚钦独得2分，分别是3-0战胜3-1啊，3-0、3-1两场战胜啊。那林诗栋呢是3-0也是战胜了对手，首盘呢也是这个。另外一位选手是告负的啊，所以说总比分呢也是3-1战胜了罗马尼亚队啊，晋级决赛。
0: 这很棒哈，我们国乒就是很厉害的，
1: 哎，非常厉害啊，
0: 实力就在那儿摆着呢。
1: 那下一条消息呢，最近很火是吧？现在很多这个非遗是吧，年轻人都开始做非遗了啊。
0: 对对对，需要传承嘛，是吧？
1: 对，比如说咱们这个临汾威风锣鼓那个张勇，对吧？
0: 对，
1: 很火，一说临汾威风锣鼓都能想到他啊。
0: 哎，
1: 很年轻是吧？
0: 我们接下来说说啊，最近在抖音上一些热门话题，其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去展示传统的非遗技艺的。
1: 对，
0: 哎，有个这个手艺人啊，用什么？用一把锤子和这个琉璃一些材料，让失传已久的中国非遗重现光辉。出神入化的手艺引发大家惊叹，说哎，高手在民间，这老祖宗留下的手艺真的达到了登峰造极啊！
1: 登峰造极的这个。地步是吧？
0: 对，你看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欢？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非遗一开始就觉得离我们很远，你就会觉得它年代久远。
1: 是，
0: 但你看现在我们的各种文化活动或各景区，它都会有一些非遗的展示，是不是哈？就是在传承嘛，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了解，然后喜欢。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去学习一下。
1: 对，
0: 我们之前去采访面塑传承人，还记得吧？
1: 是，
0: 就是那个现场记忆，瞬间。
1: 会让他看到他那个现场那个制作的感觉啊，
0: 然后瞬间就可以捏出了造型，那个孙悟空啊什么，黑神话悟空啊什么的哈，就是非常的栩栩如生的。
1: 对，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吧，这个其他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吧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五一假期不是出游的人数增多吗？是吧？我国的消费市场呢不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今年五一假期呢多地实施了春假连休的政策，消费者出游呢也是集中释放。商务部的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增长76%，其中出行
0: 7.6%，这个差距有点大。
1: 800公里以上游客增长20%，就是说远门的人多了，是吧？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增长21%，其中的跨城订单增长67.6%。与此同时呢，新场景新业态让人们解锁更多假日新的消费体验，比如咱们的这个临汾铝锅巷。是吧，五一假期也开园了是吧，啊，
0: 开相了人家叫，
1: 开相了，啊，包括很多呀，比如说我们这个临汾这个我们假期在采访的古城墙的音乐活动呀，啊，包括这个财神楼的音乐活动是吧，氛围还是非常棒的啊。好，咱们接着来说一说下一条消息哈，这个我们的粮仓是吧，首先这个吹上了空调，敢信吗？咱们都没吹上空调。哎，从田间到餐桌呢，粮食不仅要得种得好，也要保存得好。今年呢，我国将加快推动粮仓的这个仓储绿色的转型。春夏交换的杭州的这个粮仓呢，白天气温在20多摄氏度啊，略感闷热，但是走进粮仓的话呢，却非常凉爽。它是这个全国多地推广叫做气膜仓啊，这样一个模式。
0: 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哈。也就是说这个粮食住进去呢，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
1: 对，
0: 隐藏在仓顶粮堆墙体中的这个仓房技术，让储粮库实现了防晒、降温、节能。所以说这个粮食进了仓啊，还有个老大难的体力活，就是平仓。我们常常讲，这过去工人得下几米深的粮堆里
1: 一敲一敲。

0: 的就把这个粮食去推平，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又累又危险，现在呢就可以交给平仓机器人，他们而且已经更新第二代了，续航时间达八小时左右，这就是发展和变化，对吧？科技的力量啊，
1: 对 对, 对，
0: 真的非常先进。那就跟我们之前说去那个农业公司，你会发现本来这个农业就是农民干的活，就需要很多的劳动力，结果发现哎，好像就是什么无人机什么的都能够哎，马上就解决了人力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刮目相看哈，科技的发展太快了。
1: 对对对啊，那还有下一条消息，五一假期不知道哎，曹静有没有去看电影？
0: 没有，
1: 没有啊，不知道大家领到我们电影票的朋友们有没有去看电影？
0: 我们那个电影票是4月30号之前得看完，
1: 已经过期了啊，没看就留家里边留作纪念吧啊。好，那咱们来说一说吧啊，今年这个五一假期是真的是值得来说一说的。电影票房啊，根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的5月5号的21时，2026年五一档票房呢是7.54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同期票房。那今年五一档呢，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的观影福利，让电影票价格降至4年最低啊。同时呢，这个什么票房还稳步增长，是吧？真正的带动观众走进影院，让观众观影人次等数据超过了这个去年的同期啊。非常棒。
0: 对，那今天我看到我们上午节目主播也在说这个有这个电影票的惠民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抢一抢哈，如果说有这个优惠券可以抵一些现金的话还是不错的。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是喜欢去观天的，是吧？天文爱好者们，五月呢有三大标志性的天象轮番上演，比如说有什么
1: 宝塔座流星雨、
0: 宝瓶座流星雨。
1: 宝瓶座啊，这个眼神不太好今天啊。
0: 土星火星接续合月，还有金星木星会续演星月同化。这个三大标志性的天象会轮番上演，大家可以去多关注一下。
1: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了啊。好，那今天呢这个大家分享了很多，是不是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有一份这个不一样的心情，是吧啊。五一假期还有很多的好消息要跟各位来分享。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来先来分享一首歌曲吧啊。然后咱们稍后分享一个五一的工资的好消息啊。

0: 好，那咱们继续回来啊，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关注的这个关于工资的事情，这个好消息是吧？五一假期结束了，各位又回到工资岗位工作岗位，但是那个五月的工资到账了吗？朋友们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根据工资的支付暂行规定第七条，工资呢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日期支付，如果遇节假日的话呢，应该提前在最近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以按每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
1: 嗯，
0: 因此呢，约定在支付呢，在一至五号的单位呢，在五月的工资可以提前发。
1: 嗯，就是我有一些，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就是五一假期前就已经发了五月份工资了。
0: 是吗？那太好了，是吧？咱们那个还没有，是吧？
1: 对。
0: 嗯，
1: 而且有一些假期坚守在岗位的朋友，工资可能会多一笔加班费。
0: 哦，是吗？
1: 嗯，
0: 那咱们
1: 也没有。
0: 嗯。是吧，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加班工资呢算法是不一样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
1: 嗯，
0: 跟各位这个领导们分享一下。
1: 嗯，
0: 根据劳动部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应另外支付给劳动者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或日工资标准300%的工资。如何理解另外支付呢？就是指劳动者法定休假日工资的基础之上啊，就本来就有，
1: 然后再额外
0: 支付不低于3倍的加班工资，
1: 本来是100，
0: 然后再给你多发300，
1: 一共是400。
0: 嗯，啊，这个可以通俗理解为就是收入不低于正常工资4倍。
1: 嗯，怎么说呢，就是1号、2号是2天法定节假日3倍工资。
0: 嗯，对。
1: 这2天呢就需要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工资报酬。
0: 嗯，
1: 不能以补休来代替加班工资，
0: 对，那在5月3号、4号、5号休息日呢是2倍工资。这3天呢是休息日，如果用人单位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当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啊，是吧？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月薪8000元的小刘啊，因为工作的安排呢，需要在5月1号加班，其他时间未加班。那小刘的五月份的工资因为多少呢？5月1号的加班工资呢是8000除以21.75乘以300%乘以一，约等于1103.4元。也就是说呢，他这一天的工资呢是1103.4元，就是。一共工资就是8000加1103.4元是9103.4元。
1: 所以大家
0: 学会了吗？
1: 对，大家一定要学会哈。嗯，就是要掌握自己的这个权益，是不是要了解自己为什么加班了。
0: 嗯，
1: 加班了这个钱怎么工资怎么算。
0: 对
1: 吧？
0: 对对啊，各位朋友们。嗯，你们有没有加班工资，可以来聊一聊这事儿啊。
1: 那我们来盘点一下，五月份过去了吗？六月后面还有这个工作时间。
0: 哎，
1: 就是还有休息时间，可能还有一些朋友需要加班的。
0: 嗯，对对对。
1: 那像端午节6月19号加班是另支付3倍的日工资。
0: 嗯，
1: 6月20、21日加班呢是2倍的日工资或者是补休。
0: 对，
1: 9月份呢有中秋节是3天的，9月25号加班是另支付3倍日工资。
0: 嗯，
1: 9月26号、27号加班是补休或者是支付2倍日工资。
0: 哎，那国庆节与大家分享一下吧啊，那国庆节的话呢，10月1日至3日加班呢是另需支付3倍工资，10月4日至7日加班实行标准工资时段的企业呢，可以选择给予补休或者是另付2倍工资。
1: 嗯，那提醒大家，算工资同时

0: 水千万别忘了，本周六是要上班的。嗯
1: 哦，本周六啊、哦，对，本周六是要上班的哦。嗯、对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来这个记住是吧？啊，
0: 嗯，各位有加班吗？嗯，这个到手了吗？
1: 哎，对吧？嗯，可以来，咱们来讨论和分享一下啊。
0: 嗯，我们看一下抖音评论区，我们的朋友们发来墨，哇哦啊，欢迎墨。然后老猫说，原来墨就是肥仔奇主播，哇，嗯、这个下播以后得看看他涨了多少粉丝，哎、
1: 对啊，
0: 这得分我们一些，
1: 是是，你们互粉一下啊。哎，那正在听广播的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吧，朋友们啊，可以刷新一下哦。好。
0: 嗯，我们在、嗯、
1: 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哈？昨天的那个后面接班的主播告诉我们是吧？
0: 我们俩得5:25就下班，
1: 是，然后被通知了，所以就是
0: 被通报了又、
1: 嗯。对，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是吧？嗯，感谢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吧？在这分享给大家。
0: 还没感谢收看呢。
1: 啊，感谢收看，有你在的世界，感谢有你啊，拜拜各位。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人为什么会老？怎样才算老？何时才算是进入老年？什么时候会死？从老到死的距离有多远？时间有多久？这样的话题其实每个人都在思考。医院里本来是最需要身心抚慰的地方，但是我们经常只能够得到技术的告知，躯体的干预。当我们置身悬崖，直面生死，忍受了极度的痛苦，却没有关于生死的辅导课，没有人告诉你死亡为什么会发生，它的本质是什么，也没有人跟你讲苦难是一种穿越，一种超越。当你最渴望医疗获益时，却必须承担诊疗的高风险，遭遇医疗贫困时，病患越穷越要承受高代价。我们不禁要问，医院为什么变得不再可爱了呢？医学到底是怎么了？面对一道道生命必答题，如何才能够做到生活有品质，衰老有尊严，死亡有准备呢？由世纪文景出品的《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一书，以医学与文学哲学的跨界视角，带读者全面认识衰老、失能、病痛和死亡，以及如何看待生命的隐喻和意义。下面呢，我们请到王一方老师，因为王一方老师呢是国内知名的医学人文学者，医学人文学院的教授。王一方老师呢，对于医学、对于医学文化、医学伦理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

0: 思考，为大家介绍他的最新的这本书，叫做《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我们也将跟大家探讨有关痛苦、有关疾病、有关死亡的话题。这个地坛书是今年的主题，依然是我与地坛。那么，这和一位我们国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知名的作家史铁生先生啊，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那不管是他的名字啊，还是他的文章，都和地坛紧紧地结合到了一起。那么王玉芳老师在他的这本书当中也在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了史铁生先生，因为史铁生先生在他生命当中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备受疾病的折磨和痛苦，但是并没有因为疾病，并没有因为他的痛苦而消磨他的意志，并没有浇灭他对于文学的热爱，对于生命的探究，写下了很多很多的文字。史铁生先生的全集也是由我们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的知名的编辑老师哈隋立军老师啊作为策划编辑来出版的哈。对于史铁生先生所遭受到的疾病的痛苦和他对于文学对于生命的热爱，问一下王玉芳老师，您觉得哈疾病所带来的病痛的痛苦和对于生命的和对于自己所喜欢的这样一项事业是不是一定是矛盾的关系？
1: 首先我可以在这里很骄傲地讲，我跟史铁生老师是好朋友。他是1951年1月4号出生的，是2010年12月31号走的。我跟他在一起交往当中，我感觉他身上一种强大的人格魅力。其实他在引领着我们在思考很多问题，第一个是刚才你讲的痛苦，第二是残障，第三是死亡，当然也包括衰老。史铁生走的时候60岁了，当残疾人的身份可能会加速衰老。所以我这个话题，我这个书里面的四大话题都与史铁生先生有关系。史铁生后来是坐轮椅，史铁生从陕西回来的时候，当时是脚，后来是肾，后来在中日友好医院做透析。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张力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钦佩的。所以你刚刚讲痛苦并不能让一个人彻底消沉，可以让一个人奋起。所以我们的孟老先生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当时鲍德里亚曾经讲过，这个痛苦是一种象征性交换，你吃的苦越多，对生活的这种理解认识阅历就越深刻，所以你才能够在生活的这个漩涡当中，你才能够越能够把握自我。这是我觉得在史铁生身上感受的，因为他有残障，他也有痛苦，也有疾病，当还有衰老，还有死亡。他对死亡有非常经典的认知，他是向死而生的，他说死神就趴在我家门口，随时可能带我走。所以我的这一个写作是从死神的压迫的这个缝隙当中偷偷的积攒起来的。因为他其实每天只能写作4到6个小时，不像我们，我们今天大家发奋一点可以工作10个小时12个小时，但是他待不那么久。一个他要去透析，第二他的精力不济，他后面当还有饼干告诉他，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生活导师。从我与地坛这个话题做一个切口，我们来认识史铁生，同时认识史铁生背后的那个对生命的顽强态度和对生命那种超越，其实是我们今天这个对话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主题。
0: 史铁生先生在他的《我与地坛》这篇散文哈，现在我们归为散文这一类，散文当中写到他自己，因为他刚刚坐上轮椅的那几年，他的确对于未来失去了希望，因为他家住的离地坛很近嘛，那么他就来到地坛当中，讲了他所看到的，讲了他所思考的。其实就是当史铁生先生刚刚坐上轮椅的头几年，他也是对未来失去希望的，自己还是个年轻人，才20多岁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自己以后的路应该怎么去走。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当他还是风华正茂的时候，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疾病像大山一样压到他身上来的时候，必然会产生的反应。但是史铁生先生走出来了，他没有一直消沉下去。那么王玉芳老师，您从专业的学者的角度，您认为包括您和史铁生先生交往的过程当中，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他从如此消沉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并且一直走下去的？
1: 首先可以回答一句，史铁生先生是人不是神。你刚刚讲的这些都是人的表现。当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得了癌症，比如说家人得了癌症，包括重大车祸，所以这样的巨大的打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心灵的撕裂。所以当年他到地坛里面来是寻求解脱的， 那个时候地坛没有那么多人，不像我们今天乌泱乌泱的。那个时候这是一个，按照他的讲法，是一个很荒凉的园子。一个荒凉的园子在这里干什么呢？他与天地对话。他里面讲了三重对话。其实我们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与人对话，比如说我们向医生求助，比如向亲人求助，叫与人对话。第二个叫与己对话。他今天来了以后，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这个年龄就会坐轮椅，就会下肢瘫痪？所以他要与我对话。第三，与自然对话。这个自然在他心中是神，就是我们讲的与神对话，仰望那个苍穹。这个人类文明走过来，是吧？是什么样的人留下痕迹？什么样的人，是吧？匆匆掠过，就像这个风吹而过。所以他想到一点，什么叫生命的希望？希望不是说病马上就好了，希望也不是说你的困难立马得到解救。他理解的希望有两条，第一条叫前方有路，虽然坐轮椅前方有路。第二，前方有光，有光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我们社会应该说对他还是很眷顾的，他后来成为著名的作家，包括作家圈的朋友啊，大家知道现在的余华呀，各个杂志社对他是张开了双臂，所以他的文章是吧，当他的文章好，所以后来我们的这个十月啊、当代呀、包括中国作家都纷纷的刊发他的作品。就是我们的人间有爱，人间有情，所以这就是史铁生感受到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怎么去寻求解脱，当然也包含寻求帮助。
2: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当然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困苦有很多的方面，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疼。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病如果我知道但是它不会让我觉得特别疼的话，好像也能让我支撑起来干别的事情。但是这个疼啊真的是很要命啊，会让人觉得没有精力去干别的。还有您在书中还提到了什么疼呢？牙疼。
1: 对
0: 啊，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您在书中还谈到了这个一种疼，就是头疼。
1: 对，
0: 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疼哈。哎，那这种疼和这个疾病的痛苦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1: 疼是绝大部分疾病的一个主诉。比如说你到医院来看病，医生就问你，你哪里不舒服啊？然后你告诉你，我头疼，我牙疼，我胃疼。而且这个疼是什么概念呢？越疼你那个器官越凸显。平时我们没觉得牙齿很重要，但是牙疼以后那个牙齿就马上爆棚。包括我们在座年纪大一点，腰疼是吧？年轻朋友是不会有腰的感觉的，所以你说腰在哪里，不会知道在哪里。一旦腰疼就知道，哦，腰在这儿，是吧？它是凸显你身体的器官存在，包括胃，包括还有胆囊痛，是吧？但是有些疼跟器官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讲的失恋的痛，当然像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女同胞还有月经的痛，哎，叫痛经。还有一个疼得很厉害的是我们女同胞的分娩痛，分娩痛的级别非常高。所以这个疼痛啊，它和人的这种抵抗，包括认知以及包括人生选择是有相当相当的关系的。就是因为这个疼不仅仅是躯体的感受，它更多的是心理的投射，社会关系的断裂，包含我们讲的灵性的摇晃张扬，生活没有意义了啊，这就是我们讲的灵魂层面的精神层面的。就是我们今天一些老人为什么就觉得失忆了，退休以后就得癌症，或者退休以后就有一些不失，是吧？平时在工作的时候没觉得哪里痛，退下来就觉得哪里痛。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生失速，失掉了原来的速度，包括失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原来我每天上班很有意义，现在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有意义了，一天就是吧，也不要按时起床了，是吧？另外失落，还有失尊。你在单位可能是个处长，可能是个局长，是吧？结果就是一个糟老头子在地毯里面溜达，也没人叫你局长，也没人找你签字。有时候这些问题都是综合起来的，我们把它叫做社会性疼痛，或者说身份性的疼痛，而不仅仅是那个躯体的。按照医学上讲，五羟色胺作用于胆碱酯酶、神经末梢起的作用。所以疼痛是一个立体的概念，而不是简单的躯体层面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每个朋友都要面对自己在生活面前的压力，怎么超越，怎么排遣。其实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就是面对疼痛的态度，面对痛苦的态度。人生怎么会没有痛苦呢？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苦难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我们人类只能超越苦难才能够抵达生命的彼岸。
0: 所以这就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人生会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哈。
1: 对对对，
0: 当年轻人，一个孩子走入社会变成成年，结了婚之后，结婚生子啊，成为母亲啊，成为父亲，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那可能会退休， 有可能会伴随着后面的一些情况，比如

0: 说有的人可能会出现失能啊，有的人会出现失智啊这样的情况。我举一个很简单我身边的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姥爷呢，他在退休的时候呢被返聘，他那时候是60岁退休，然后返聘之后呢返聘到一个企业主要负责业务，而他那时候退休之后被返聘的精神状态很好呀，然后依然每天非常的忙碌，感觉哎呦我说老爷子状态不错呀。但是他从什么时候变得不精神状态不好了呢？就是当他70岁的时候呀，觉得自己这个返聘的工作干不动了，就回家休息了，马上就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他又有一个质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我姥姥的去世啊，我姥姥2013年去世了之后，我马上就发现我姥爷这个老人立刻就衰老下去了。待着我说我们不可能天天陪着你是吧，你可以下楼啊，因为我们这个小区里面都是你的以前的老同事嘛，你下楼跟老同事聊聊天啊，他说没什么好聊的。我说社区那么多活动你参加一下，他说没什么好参加的。于是他把一个人就自闭在那个房间里了，我就眼看着他日渐一日的衰老下去，最后变成了一个失能啊，失去独立自理能力的一个老人。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衰老，他会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自己必然会走向衰老的一个过程。
1: 衰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每天变老一点点，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在座还有年轻朋友特别在意我今天早上起来有一根白头发了啊，一根啊，或者有一小丝丝的皱纹了，它叫微衰老。其实我们今天的衰老无所不在，但是真正到了我们刚讲的60岁退休以后的衰老，它是一个跟你的社会角色相关的一个衰老的一个标签。刚讲的你的亲人啊，70岁还有人去返聘他，其实某讲就是他的社会角色社会担当让他还有一种老骥伏枥的一种感受和体验。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老骥伏枥肯定是有边缘的，你不能说你永远老骥伏枥下去。所以衰老所谓的认同他不能说我不服老我就没老。其实我讲的今天的衰老随着我们今天的营养我们的医疗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第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长，比如说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才多少，平均年龄35岁，现在多少，我们现在有6个城市超过80，其他的城市都到78、79。但这里面是不是健康的衰老，或者是我们讲健康的长寿很重要。如果你活了80岁有10年坐在轮椅上，10年躺在床上，那肯定不能算健康长寿。所以我们今天一个最大的问题要让自己有活力。怎么让自己有活力？首先要认识衰老。今天的衰老我给大家一个新的指标，今天的衰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65到75叫初老。其实你完全可以通过你的身份角色的认同完全回归主流社会。第二个，75到85叫中老，中间的中就是中等程度的老，这个阶段你要调设好，你也可以跟主流社会完全体，就是你的创价年代低于你的消费年代。所以我们讲要老人转变一个东西，就是你的消费年代也是创价年代。比如说我现在也要出来写点文章做点演讲，或者给人家单位做点咨询。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养老金是不够的，尽管前面20几年是父母社会负担的，我后面还有30年要负担的话，要获得一个好的一个老年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还要有一个老年创业的再就业的一个欲望和冲动，能够做点事儿，尽量做点事儿。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王一芳老师在这本书当中专门有一章哈，就是正视失能和残障。因为刚才你也谈到了阿尔茨海默症，我之前呢采访过一位作家，他是一位上海的作家，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自己的父亲从刚刚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到告别这个世界8年的历程。哎呀，看得我这个心里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想作为一个女儿，她是如何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自己的父亲一步一步的衰老的过程。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困扰着很多老人，因为有些老人可能不害怕自己得病，但是害怕自己失去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
3: 对，
0: 那么这种困扰您在书中又提出了怎样的一些建议？
1: 失能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建议要扶老。失能很多东西都跟扶老没有关系。我讲过我自己个故事，我6岁生日那一天，我正好一个朋友请我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从三元桥那个饭店出来以后，因为我这个人喜欢赶车，看着那个车404

0: 概过了还有100米的时候，我就拼命赶，结果那一下赶摔的那个404前口，404刹车刹的比较快，就是有一块石头就把我绊倒了，
1: 然后您就摔倒了，
0: 摔的一个狗吃屎，摔在404的车门口。所以那天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后再不赶车了，那个车这一班上不了，下一班不要去赶。那一下让我深刻的教训。当你在讲的是失能啊，还有讲的叫失智，我知道那本书叫《生别离》，叫钱小华写的，他是一个中国国际贸促会的一个高管秘书长，那是一个高管，他那里面讲了陪伴他妈妈阿尔茨海默症8到10年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找这本书来看，叫《生别离》，他讲的真的是苦不堪言。他就是当他还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但是孝顺不能够抵挡那么一种苦难，你跟他说什么准备就忘了，你跟他刚刚换完衣服马上又屎尿拉身上，晚上刚刚想睡觉结果他跑到窗户边要自杀。所以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被中央电视台的编导骂了一通，我在那讲，我说阿尔茨海默症的家属1天48小时，然后那个编导在耳麦里骂，他说王老师啊，你北大教授啊，1天多少小时你都说错，这种错误你不能再犯了。我说这句话不是王老师讲的，是一个著名的阿尔茨海默症的家属讲的，白天12小时，晚上36小时，我们什么叫度日如年，就是时间拉长了嘛，就是每天也拉长了，晚上36小时。阿尔茨海默症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就是没有特效药，只能靠爱，就是爱是最好的药，用爱来抚慰阿尔茨海默症的心灵。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案例啊，这个老人喜欢讲他过去的战斗故事，讲他的

0: 个时候用爱去面对他，你就不能那么讲。老爷子啊，你这个故事太精彩了，我特别想听，你再给我讲一遍吧。结果他就变得很乖。如果你说你讲了八遍了，你不要再讲了，你这个老不懂老不实的东西，结果马上就暴躁，马上就跟你吵架，马上就把那个饭碗扣地上。所以这点就是一个反向原则，越是碰到这个人，越用自己的心中的大爱去包容去辅助。我曾经家里三个阿尔采默症，所以我才有这种感受。我的父亲、我的岳父、我的岳母，只有我的妈妈不是阿尔采默症，所以我知道照顾阿尔采默症需要极大的耐心。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2019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每年的3月14日是国际数学日。设立这个节日的目的啊，就在于彰显数学在推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基石作用。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一提起数学，就总让人想起那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公式和看着就眼晕的几何图形，觉得数学这玩意儿太复杂，离我们太远了。但是说句公道话，数学离我们其实一点儿也不远，反倒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关系。不信啊，您听我跟您讲几个小故事。田埂被冲垮，田地分配如何依靠未来的数学大咖？一个数学家又是如何与制药行业产生了关联？每天按时送达的外卖包裹背后，又隐藏着中国数学家怎样的贡献？听天下，跟你聊聊那些被数学改变的生活。今天的故事啊，要先回到中国的南宋时期。话说在南宋理宗绍定四年，也就是公元1231年，在今天四川省绵阳市的七江镇，涪江的支流七江流经此地，这个镇子就是因为这条江水而得名。在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一年里，一场洪水席卷了当地，万幸破坏不算太严重。可是当洪水退去之后，还是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原来七江两岸的田埂被冲毁了。要知道这田埂可是田地地界的重要标识，这田埂一旦没了，哪块田地归谁家可就说不清楚了。于是就在这七江边上泥泞

的田地里，这天两个农夫就呛呛起来了。俩人同时指指着一块土地，都说这是自己的田地。眼瞅着谁也说服不了谁，俩人的火气是越来越大，围观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远处走过来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只见他隔着老远就高喊：大家不要吵，不要吵啊，我来帮你们解决。大家伙回头一看，发现来的不是旁人，正是本地的县尉秦大人。在这儿我们插上一句啊，在古代呢，县尉主要是负责一个地方的治安工作，类似于当地的这个派出所所长。只见这个秦县尉走到众人面前，详细问两个农夫了解了一下他们各自田地的情况。原来啊，俩人田地紧挨着，由于是沿七江的走势分布，所以这两块地呢都是三角形，地与地之间以田埂分割。可是因为田埂被冲毁，使得两块田地间出现了一个争议区。听完两个人的描述，这秦县尉当场表示，这个事儿好办。他直接走进了被冲毁的田地里，绕着田地走了几圈，接着指着一个位置对众人说道：原来的这个田埂啊，就在这个位置，你们二人的田地还是要以此为界。这个举动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都很好奇呀，咱们这位县尉是怎么知道田埂在这个位置的呢？其实这些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您可以想象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图案，现在要把它分割成两个已知面积的三角形，基本上只要丈量一下四边形的边长，再画上几条辅助线就能搞定了。这题要是放在今天啊，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孩子们都会。不过回到800多年前的南宋，那他可就真是个难题了。总之，在这个秦县尉的帮助下，两个农夫重新划定了田地的边界。这事儿呢，很快就在当地传开了。于是又有不少农民找上门来，请秦县尉帮忙重新划分他们被洪水冲毁的土地。这位县尉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整理了一套简单的数学方法交给当地的农人，方便大家自行解决这一类的边界划分问题。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故事被收录进了南宋时期的七县志中，各位估计也能想到了，这个解决了问题的秦县尉必定不是个凡人。此人名叫秦九韶，转过年来的绍定五年，他就高中了进士，之后便是做到了知州一级的高官。当然，秦九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后来写成了一本名为《数书九章》的著作。书里除了记录了自己的数学思想外，专门有一个名为《飘田推基》的段落，讨论的就是这种计算被洪水冲毁的田地的问题。考虑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而洪水又一直是历朝历代都头疼的大问题，秦九韶总结的这种计算方式算是给后来人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下面登场的是中国著名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不过在今天的故事里，他可不会去解答什么复杂的数学方程，反而是去参与研发了一种新药。一个数学家又是怎么和药物研发产生关系的呢？提起高血压这种疾病，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如今这年头，大家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使得高血压这种疾病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您就拿我来说，也早早就有了血压不正常的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有位叫洪昭光的年轻大夫，在去北京东郊工厂出诊时，就发现了厂里的许多工人都有头晕乏力的问题。他检查后发现，大家患上的都是高血压。既然血压不正常，那就赶紧吃药吧。
可是工人师傅却普遍摇了摇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流行的降压药一天得吃3-4次，一次得吃好几片。可您也知道，工厂的工人师傅一般是3班倒，忙起来根本记不住自己吃没吃药，导致他们的血压呀根本控制不住。面对这个问题，洪昭光就想到，这要是能配置出一种一天只要吃一次的降压药，不就能解决工人师傅们的问题了吗？可是这种药该怎么配，剂量要怎么测算，这些问题让他一筹莫展。就在这个时候，洪昭光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老相识，也是中国著名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或许您会好奇，这大数学家又是怎么认识年轻的大夫洪昭光的呢？原来华罗庚之前啊，一直患有胃溃疡，而就在上世纪60年代，洪昭光研发出了一种治疗胃溃疡的新药，一举治好了困扰华罗庚多年的顽疾，俩人就此成为了忘年交。于是洪昭光就带着自己的难题敲开了华罗庚的家门。听完了描述，华罗庚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只要用自己正在推广的优选法，就能够最快速地找到合适的药剂配比。说到这儿，一个新名词又出现了，这优选法又是个什么概念呢？优选法就是以数学原理为指导，合理安排试验，以尽可能少的实验次数，尽快找到生产和科学实验中最优方案的科学方法。这么说，还是太复杂，我们还是借用一下华罗庚的原话吧。他在全中国推广优选法时，曾经举了几个生动的例子，比如说，蒸馒头要试几次才能找到最合适的时间呢？又或者配农药要试几次才能找到最有效的浓度呢？只要用了优选法，就可以把这几个试几次的次数降到最低。就这样，华罗庚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加入到了研发降压药的队伍中。这支队伍里除了华罗庚和洪昭光之外，还请来了我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也是中科院院士的吴英凯先生。在当年，这也算得上是顶级的研发团队了。在华罗庚的指导下，人们按照优选法的规律进行筛选测试，这里面详细的过程我就不给您描述了。总之，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华罗庚和洪昭光等人共同研发出了名为降压零号的血压药。这种药里面含有多种天然成分和先进药成分，又因为用上了华罗庚的优选法，使得每种成分的用量都比较小，这就大大降低了药物的副作用。再加上他每天只需要吃一次，一经问世立刻受到了众多高血压患者的欢迎。1977年，国家卫生部建议将降压零号列为我国高血压人群防治的首选药物。多年以后，已经成为我国心脑血管领域专家的洪昭光教授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华罗庚院士是降压零号之父，吴英凯院士是零号之母，至于自己只不过是这种药物的助产士罢了。这当然是老先生的谦虚之说，毕竟这种药物之所以能够诞生，离不开团队中每一个人的努力。降压零号的成功问世，意义不只在于有了一种能够治疗高血压的新药，更重要的是人们把数学方法应用到了药物研发领域，这就为后来的药品研发提供了最为宝贵的经验和思路。

最后一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这句话。而在他上世纪回国后招收的第一个学生身上，人们看到了另一种生命的姿态。此人虽然身患残疾，却依然攀上了数学的高峰。他是谁？他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950年初，华罗庚从美国回国，途经广州时，他在中山大学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不久以后，他就收到了听众来信。这位听众在信里详细描述了听报告时的感受，还附上了自己的数学论文，同时也表达了想跟随华罗庚学习的愿望。在仔细读过论文以后，华罗庚发现这个年轻人虽然只有20多岁，却有着过人的数学才华。他当即决定要把此人调到北京来，作为自己回国后的第一个研究生。可是就在此时，有人却告诉华罗庚，这个人虽然天赋过人，可是因为得过小儿麻痹，双腿残疾，行动不便，招收这样一位研究生会不会有点儿……面对这种说法，华罗庚倒是完全不在意，他直接反驳道，我自己的左腿也有残疾，他难道影响了我的数学研究吗？其实华罗庚早年不幸得过伤寒，左腿落下了残疾，不过他从不以此为意，反而把自己走路一瘸一拐的姿态戏称是圆与切线的运动。最终在他的一再坚持下，那位给他写信的年轻人成为了华罗庚回国后的第一位研究生，而他就是未来的著名数学家陆启铿先生。1927年5月，陆启铿出生于广东佛山，他的前半生过得相当辛苦。婴儿时期因为一场小儿麻痹，给他的双腿留下了终身残疾。到了10岁那年，日本又发动了侵华战争，陈启铿和家人不得不逃往澳门避难。由于行动不便，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陆启铿只能躺在床上看着外面的天空发呆。可是就在此时，一位长辈的话极大地鼓舞了他。这位长辈用小提琴弦给他举例子说，你只是断了一根弦，应该用其他3根弦把你的生命之曲演奏完。就是这句话让这个瘫痪的孩子振作了起来，拄着拐杖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在之后的几年里，陆启铿靠着自学的方式完成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全部课程。1942年他考上了高中，到了1946年，他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并且在大学毕业以后得到了留校任教的机会。然而陆启铿却并不想止步于此，在听过了华罗庚的学术报告之后，他仿佛看到了数学更为广阔的未来，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封听众来信。对当时只有23岁的陆启铿而言，他最终拄着双拐成功走进了中国数学的最高殿堂，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虽然顺利进了门，但是对陆启铿来说，之后的求学之路依然不轻松。数学所的办公室在4楼，当时可没有电梯，他该怎么上楼呢？他只能拄着双拐一节一节跳台阶儿，先跳上一级站稳，再跳下一级。下楼时他一只手扶栏杆，一只手把拐杖放到下一级，然后整个人支撑着跳下去，每天如此风雨无阻。有时候路过的同学想扶他一把，他总是摆摆手坚决拒绝。有时候他坐的轮椅坏在路上，他也是坐在地上自己修车，修好以后再把身体一点点撑起来，坐上轮椅继续前进。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毅力，陆启铿在数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的成果。在今天的国际数学界，有一批以他名字命名的数学概念，像什么陆启铿猜想、陆启铿域、陆启铿不变量、陆启铿常数等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如此多地出现在数学概念里，放眼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华罗庚先生有句名言，说自己要工作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作为学生的陆启铿也把老师的这句话看作是自己的座右铭，直到80多岁时，陆启铿依然每天去办公室，

2015年7月28日，他办公室的日历停在了这一天，桌上的文章停在了第24页。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要为他出版文集，有篇论文他坚持自己翻译。第二天他因病陷入昏迷，一个月以后不幸去世。从曾经瘫痪在床的孩子，到拄拐跳台阶的学者，再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数学概念的科学家，陆启坑用那双拄拐练出来的铁臂，带着一种自强不息的态度，过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最后一个故事与大家都熟悉的快递外卖紧密相关。您是否想过，为什么我们的外卖能够准时送达？为什么上千亿的包裹不会堵在路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60年前一位中国数学家的论文里。他又是谁呢？

1960年，山东师范大学一位26岁的年轻数学教师管美谷无意间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自己家附近的邮递员既要送信又要送报纸，那么他该怎么做才能做到既走遍周边每一条街道，确保书信报纸投送到位，又能避免无谓的重复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呢很简单，细想起来却是相当复杂。

0: 冷和冷清
1: 活动。
2: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3: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4: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

0: 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 就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6: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5: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6: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9: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 实现了水的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的流失面。

0: 体状况。
1: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玉帝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0: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或1斤多，女人的白鱼好像4斤多。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8: 四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0: 村集体流转了250亩余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4: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5: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6: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8: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7: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 5月10号到5月

0: 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2: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4: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是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3: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4: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消粉，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3: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5: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5: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

0: 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4: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5: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3: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6: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

0: 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0: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2: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
2: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解民忧。
4: 汾西县五粮融合赋能春耕，机械助力播种增收。
3: 吴县重点工程筑牢民生根基。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古县乡宁区沃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发力，聚焦民生诉求，办好为民实事，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古县坚持把思想淬炼和真抓实干紧密结合，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硬的作风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锚定发展目标，厚植为民情怀，扛牢责任使命，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古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伟
5: 坚持上下一盘棋，系统推进，通过构建月初有安排、月中有调度、月末有督查的闭环机制，确保各项重点任务分环节、分节点、分对象落地落实，从机关到基层，从理论到实践，各参学单位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发力，聚焦三个对照，将五年来人大议案、政协提案、县长信箱、12345热线等诉求一体检视，用心用情解决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民生难题，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让正确政绩观在古县落地生根，渐行渐效。
4: 乡宁县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统筹推进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强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和支部在身边为民服务机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155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乡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贺军军：
6: 乡宁县坚持聚焦主题，精心组织实施，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一体推进学查改，抓实开明教育，办好民生实事，确实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4: 区沃县坚持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始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查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一体抓好经济运行、产业转型、项目建设、安全稳定、集中整治、为民办事、县乡换届等重点任务，切实以高质量发展成果彰显学习教育成效。区沃县委组织部一级科员崔珊珊：
7: 我们充分发挥工作专班牵头抓总、工作组专项指导、调研组定向联系的职能作用，精准指导全县各级党组织纵深推进学习教育，以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环节贯穿全过程，特别是以开门教育为抓手，建好用好京都议事厅平台，主动开门纳谏、问需于民，真正使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新气象、新变化。
1: 乡村行，看振兴。
3: 眼下，汾西县五粮融合示范田里春耕生产全面铺开，各类农机轮番上阵，协同作业，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春耕图景徐徐展开，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根基。在汾西县罗店村连片的五粮融合示范田中，旋耕机、播种机、覆膜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机械设备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深耕整地、精准下种、覆土压实、覆膜保伤等多道工序。汾西县罗店村种植户牛洪亮：
8: 我有两千三亩地，平时连续栽种的十来八天，亩产一千斤。去年加入五粮融合示范田，连续栽种第三天就完了，亩产1200斤整牛，年的产量会更高。
3: 五粮融合示范田规模化建设即采用粮田、粮种、粮机、粮法、粮制深度融合，并在示范田全面实行统一整地、统一品种、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的集约化生产模式。罗店村1500亩玉米高标准示范田预计5天内就可完成播种任务。汾西县瑞生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乔瑞生：
8: 我对今年的丰收非常有信心。
9: 目前是有各类能植具150余台投入作业，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五粮融合示范田标准，实行科学化管理、精细化作业，全力保障农业正常、农民增收。
3: 作业现场，乡镇联合农业部门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检测播种深度、行距密度，细致检查地膜铺设贴合度、压实情况，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开展春耕作业。汾西县秦乡镇副镇长牛奔：
10: 全程紧盯播种质量、密度管控、伤情监测和覆膜管护等关键环节，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田间管理措施，确保示范田种的规范、管的到位，真正实现苗齐苗壮、高产高效。
3: 汾西县农业农村局副高农艺师陈爱琴：
11: 强化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高标准推进春耕生产，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全县粮食稳产增收。
3: 据了解，汾西县今年在全县实施4万亩五粮融合示范田规模化建设，目前已完成种植3万亩。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4: 蒲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将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惠民生的主抓手，全县上下挂图作战，聚力攻坚，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蒲县锦绣小学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14438.49平方米，项目主要新建12班小学教学主楼，门卫楼各一栋，配套建设道路硬化、室外运动场、绿化、外网工程等基础设施，规划停车位60个。项目建设以来，施工方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目前主体结构、二次结构、室内抹灰、层面工程已全部完工，室内空调、消防等水电安装工程正加紧施工，室外外墙钢结构安装、保温层铺设、头砖粘贴及围墙砌筑同步推进。蒲县锦绣小学建设项目负责人高杰：
12: 我们将全力以赴抓好项目要素保障，紧盯节点，压实责任，全力推动项目提速、提质、提效，确保项目按期建成投用。我们有信心把项目做成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明星工程。
4: 锦绣小学项目是蒲县加快民生工程建设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蒲县75个年度建设项目已开复工63个，开复工率84%，其中33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复工率100%，30个新建项目顺利开工，开工率71.43%。蒲县将持续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施工调度，推动各项目早建成、早投用，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板，为蒲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
3: 在平阳大地的田间地头，活跃着一位皮肤黝黑。

0: 说话爽朗的女代表，她常年与泥土为伴，为庄稼看病，为生态安全奔走，更为农业的未来谋篇布局。她就是省人大代表，是农业生态保护发展中心主任李霞。见到李霞时，她刚从乡下赶回来，和记者们聊起自己的工作。她笑着调侃自己晒黑的皮肤，说这颜色接地气。但一谈起农业技术，这位土代表立刻变得严谨而专注。省人大代表是农业生态保护发展中心主任李霞。
1: 我们的理念就是精简化的绿色防控的一个技术。那么在这么多年的就是探索当中呢，在小麦方面就是有了重大的突破，就是我们已经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技术，从种到收可以完全不用化学农药。
0: 蒲县果农800亩山楂树突发白毛病害，他远程诊断，精准开方，帮果农挽回了全年的指望。外来入侵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破坏力惊人，他带领大家认清危害，及时清除。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李霞在田间地头跑出来的履职印记。眼下他还在酝酿一份关于低空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在他看来，无人机飞防、精准施肥等技术能让我市的农业生产效率实现飞跃。从绿色防控的技术突破到为农业现代化建言，李霞用一双沾满泥土的脚走出了一条扎实的履职路。
2: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从4月10日起，山西省退役军人家庭医药补贴卡正式生效，其中包括四大服务内容，即定点药店购药补贴、互联网药房购药补贴、定点公立医院指定慢性病购药补贴和山西省内公立医院线上免费公益问诊。近日，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发布山西省2026年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报名公告，明确此次考试网上报名工作将于5月8日正式启动，考试定于6月28日举行。全省符合条件的高中阶段在校生及社会人员可按要求完成报名。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消息，今年我省将继续开展公费农科生招生培养工作，由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承担招生任务。本次招生规模为90人，招生专业包括农学、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林经济管理。公费农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学费、教材费、住宿费由省财政承担，同时享受生活费补助。公费农科生毕业后需到定向就业市所辖乡镇综合便民服务机构就业。
0: 近日，大宁县开展高层住宅小区物业负责人培训及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活动采取理论培训加实战演练模式，现场演示了消防服穿戴、水带铺设及协同配合要点。演练模拟一栋高层住宅五层突发火灾，大宁县消防救援队伍迅速开展火情侦查、现场警戒、隐患排查、灭火扑救及人员搜救等工作，供电、医疗、公安等部门协同配合，全力保障灭火救援高效推进。大宁县消防救援局局长吴国良：
3: 我们将以此次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培训实战演练为契机，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加强消防宣传培训，不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水平，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 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高帅的妈妈因为高帅还没有结婚，都快要急疯了，苦口婆心地跟高帅说，
12: 哎呀，我老姐们给推荐了一个姑娘，才华横溢，家境优越，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父母啊通情达理，自己本身性格又特别好，而且呢还有一手好厨艺，你要不要见一见呀？
11: 不见。
12: 人家条件这么好，你为什么不见呀？
11: 妈，你当我是傻子呀？你说了一大堆优点，你就没有提她长得怎么样，肯定不好看，所以才弄这么一堆天花乱坠的东西，不见。
12: 阿豪问大头说，大头，我想弄个纹身，比较有攻击性，但是又比较低调的那种，你说我纹个什么呀？
13: 哦，这还不简单呢，你后背脊上你纹个二维码，有事没事你就露出来闪一下，别人一扫就是一行字儿，谁允许你扫的？怎么样？
10: 大头啊，在街上看到一个什么组织的戒烟比赛活动，说是只要戒烟100天，就送一份神秘大礼。大头一来劲就报名参加了。等到100天的时候呢，大头怀着激动的心情打电话给组委会询问神秘大礼到底是什么。工作人员说道：“
2: 恭喜您，您获得的神秘大礼就是您的健康呀。”
12: 早上，老王的媳妇儿给儿子做蛋炒饭，儿子尝了一口是这么说的，
14: 没放盐，但是妈妈你这么辛苦，偶尔糊涂一次我也能理解，我不怪你妈妈，我每天学习也很辛苦，我期中考试要是考砸了也是迷糊，就跟你没有放盐一样，你别打我啊，咱们俩互相理解。
10: 有一次坐地铁，旁边的阿姨电话响了，接起来不耐烦地说道，
12: 哎呀，我忙着呢，还有2个小时才能到家啊，你先写作业吧。
10: 挂掉电话之后，他跟旁边的另外一个阿姨说，
12: 我们家孩子打电话问我下班没有，我就不告诉他我还有5分钟到家，回家抓他个正着。
10: 亚楠进了一家甜品店，刚坐下就听到旁边的一桌男女在聊天，这个女孩气愤愤地说道，
12: 哼，打他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我明明在家他也不来，说好了昨天来的，我在家等了他整整一天，气死我了。
10: 哎呀，你别等他了，我看呐，他就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
12: 白小雪心想，哎，这男朋友怎么这样啊，还玩消失呢，没想到这个姑娘是这么说的，
14: 今天呀再不送到我家我就要投诉了，这快递小哥太不靠谱了，哼。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大头约了医生做阑尾炎手术，当天大头给医生打电话，
13: 医生啊你好，我要晚大约半个小时应该没问题吧？
12: 当然有问题啊。
13: 哦，就半个小时会有啥问题啊？割阑尾很复杂吗？
12: 割阑尾不复杂，实在来不及也没关系。不过

0: 事先说好，我们就不给你打麻药了啊。
1: 医生，我挂了，马上就到。
2: 领导路过我办公室对我说，在微信群里通知所有人开会。我有点懵啊，哎，我算哪根葱啊，硬着头皮我就发了通知。预料当中，很多的吐槽并没有出现。到达会议室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我点头微笑。开完会出来之后，哎呀，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有个损友甚至在背后踹了我一脚，说装什么装，还以为你升官了呢。
0: 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赌气回娘家了。过了一宿，铁柱心想媳妇儿气儿也消得差不多了，就赶紧带着女儿去给媳妇儿认个错，准备把媳妇儿接回来。铁柱拉着媳妇儿的手说，
1: 媳妇儿，你走了之后我借酒消愁，想了一夜，现在终于想明白，我真的离不开你，跟我回家吧。
0: 铁柱的媳妇儿没有吭声，旁边的女儿瞥了铁柱一眼说，妈妈，你被骗了，你走之后我爸和我大头叔叔去 KTV 庆祝了一宿，唱得老开心了。
2: 铁柱媳妇儿盯着某女明星的照片，向往地说道，
0: 老公，我也想去做微整形。
2: 别去了吧，疼。
0: 不太疼的。
2: 哎呀，我是说我心疼。
0: 哎呀，老公你真讨厌，我打麻药就不疼了。
2: 我是说我心疼钱。
0: 高帅的车被小区里的熊孩子给划了。大头想起了一个著名的段子，想让他好好的长个记性，于是呢就给了10块钱。
2: 好孩子，你把我的车啊划得真好看，这10块钱是奖励给你的，你也去帮别的车美美容吧，没准呢他们会奖励给你更多钱。
0: 第二天，熊孩子带着整个小区的小伙伴都来了，
3: 大家快来呀，只有划他的车才有钱拿。
0: 王美丽小时候很调皮，有一次闯祸了，妈妈要打她，谁知道她上蹿下跳，硬是没有被抓住。这时候刚好美丽的爸爸回来看到了，就说了，
2: 闺女，快过来过来过来，来爸爸这边。
0: 美丽很是激动，赶紧扑到了爸爸怀里，爸爸一把抱起来美丽亲了一口，大声地说道，
2: 老婆快来，我帮你抓着了。
4: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大头刚才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
4: 您好，我刚才充100块钱话费不小心充到您的号上了，你能给我打过来吗？
6: 哦，好，稍等一下啊。
4: 啊，太感人了，您真是好人。
6: 挂完电话之后，大头立即打过去，然后说道，好，我给你打过来了，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就挂了啊，拜拜。嘟嘟嘟。美丽啊，
4: 啊，
6: 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对象，你有什么具体的条件没有啊？
4: 嗯，除了人得看着顺眼之外呢，房子最好买咱们单位附近的，不能低于120平，还要能接受我父母定期过来居住。
6: 那如果对方符合这些条件，你能为对方付出什么呢？
4: 付出什么？付出啥呀？感情是不能用来交换的。
6: 昨天初恋的女友突然发来短信，你还好吧？分手这么多年转了这么一大圈，才发现你才是最好的，我有点后悔了。短短几行字，顷刻间击溃了我所有的伪装与防备，热泪盈眶，勾起了我挥之不去的记忆。那些牵手在一起美好的日子又悄然地浮上心头，刹那间感觉到温暖、紧张而且激动。我颤抖着双手哆哆嗦嗦地回了一条短信，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字，此时此刻却包含了我的千言万语。活该。
4: 昨天铁柱加班回家有点晚了，想逗逗媳妇儿，于是摸着裤兜说，
6: 媳妇儿，我今天捡了1000块钱
4: 啊。在哪儿呢？赶紧都交出来。
6: 跟你开玩笑呢，没的事儿。
4: 不可能。钱呢？
6: 哎呀，真没有，逗你玩呢。
4: 那好吧，那你给我写1000块钱的欠条就算了吧。
6: 啊。
4: 高帅考科2的时候看上了一个候考大厅的管理的妹子，
6: 你知道吗？为了多看你几眼，我已经挂了4次科2了。做我女朋友好吗？
4: 你知道吗？和你第一次考试同一批的一个男生，他已经拿上驾照半年了。这段时间，他开着车到处带我玩，我已经是他的女朋友了。
6: 学渣呀！

0: 在考场上被一道选择题难住了，想了好长时间，突然右耳边冒出了一个魔鬼，说道：
1: 这道题选 A。
0: 学渣正在犹豫，突然左耳边冒出来一个天使，说道：
2: 这道题选 C。
0: 学渣考虑了好长好长时间，想着天使一定是善良的，于是就听天使的话，选了一个 C。 出了考场，天使问魔鬼：
2: 你干嘛给他正确答案啊？你不知道这是作弊吗？今天是铁柱和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在这种温馨充满了爱的环境之下，铁柱忍不住地问媳妇儿：
0: 老婆，结婚这么久了，你评价一下我呗。
2: 你有值得我肯定的地方，也有值得我批评的地方。
0: 那你肯定我什么？
2: 你对女人有礼貌，每次见到美女你就要行注目礼。
0: 那批评的地方呢？
2: 你的记忆力不好，每次见到美女你就会忘记自己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我觉得我跟你真的是相见恨晚啊。
0: 哎呀，我也是啊，要是能早认识你几年就好了。
2: 我是说，我要是早早认识你的话，我早就把你拉黑了。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小王问老王：爸爸爸爸，我们吃的米饭是从哪里来的呀？
0: 儿子，你去看一下水道就知道了。
2: 小王半信半疑地走到了厕所，打开了下水道，捂着鼻子问：爸爸爸爸，你确定米饭是从这里出来的吗？小王很粗心，做作业的时候相同的错误总是一犯再犯，于是老王想教育一下儿子，就编了一个小故事。
0: 宝贝啊，爸爸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呢，有一个人在路上走，第一天他掉进了一个坑里，第二天他又掉进了同一个坑里，第三天呢他再一次掉了下去，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2: 爸爸，我知道，因为那个坑就是他的家。铁柱家的宝贝闺女被他妈妈教训了一顿，孩子委屈地坐在沙发上不说话。铁柱过去跟小家伙说了：
0: 爸爸明天去买彩票，等我中了大奖给你换个妈妈行不行？
2: 爸爸，我觉得你还是先离婚吧，要不然中了大奖还得给妈妈分一半呢。上初中的时候，同桌经常犯二，那个时候学校花坛里的花经常被调皮的孩子蹂躏，一天被校长发现了，非常生气，校长召集全校学生会发言说道：
5: 学校的花是拿来看的，不是拿来摘的，要是你摘一朵我摘一朵，那得摘多少朵呀？
6: 校长，我知道，我摘两朵。
0: 一哥们儿一大早就拉着媳妇儿去民政局，非要跟他办离婚手续不可。工作人员问道：
2: 哎呀，离婚呐，才结婚几年呀，好好过日子得了。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昨天晚上回家之后给他讲了一个笑话，他没笑。工作人员一听有点生气了：
2: 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捣乱是吧？就为这个呀？这算什么呀？瞎胡闹不能离。
7: 他是没笑，可是床底下有个男的憋不住笑了。
2: 一位宝妈抱着孩子上了公交车，座位刚好在司机附近，刚过了一小会儿，小孩子就哭闹个不停，听凭这位宝妈威逼利诱，怎么哄都不肯罢休。司机终于被哭烦了，他转过脸冲着宝妈嚷道：
0: 老训孩子干什么呀？他要干什么你给他什么不就得了？
2: 不行啊，司机师傅，孩子想要你的方向盘。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2: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The new Porsche Taycan。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

0: 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被认可。所谓的感同身受，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可能孑然一身才是各自的归宿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

也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回归简单，回归坦荡，回归少年。有些时候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明明歌词是写得蛮烦的一件事，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笑笑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你好呀。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世达，《生而为人》。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每一首歌都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轨迹。喜欢某一首歌，可能是因为那首歌的经历刚好感觉和我们相类似，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帮我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笔记。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天我不经意地打开这一首歌，张信哲的冬天是寂寞的，一片白雪，七分孤独，三分悲凉。其实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不由自主地感伤。寂寞的冬。

音乐里的冬天是凉的，可生活里的冬天应该是温暖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刮起了热潮，说初雪的时候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能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到了冬天，初雪那一天一定要记得叫上你最爱的人和他一起度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以细腻深情著称的杨宗纬。那首先要听的就是他家喻户晓的这一首作品《洋葱》。

0: 洋葱这首歌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作词作曲，2008年的时候收录在杨宗纬的专辑《鸽子》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洋葱其实是杨宗纬的绰号，因为洋葱和洋葱是谐音，那阿信也借着洋葱的特质写下了这一首歌曲，也很贴合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告诉大家不要错过一个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接下来听一听杨宗纬的治愈金曲《其实都没有》。
1: 从

吉文琪的新歌最后再靠近，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吉文琪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的执念，很贴合剧集的情感基调，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同样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刘宇宁的《若能在你眼中》。接下来再听一首合唱的新歌，张子宁跟李心一的《一念》，电视剧《逐玉》的插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张子宁清澈细腻的女声搭配李心一温暖深情的男声，彼此交织，唱出了跨越风雨与命。

于金曲星光会，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新歌，来自于南征北战的心动频率，延续经典燃系风格，相信未来也会带来更多兼具热血与温度的原创作品。我是王维，我是 DT， 跟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泰山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说到哲学，也许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头疼，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哲学是一门极其深奥、虚无缥缈，常常让人抓不住重点，非常难懂的一门学问。哲学常常会提出许多看似简单，其实蕴含深意、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将要到哪里去，你为什么活着，世界从哪里来，等等，这些看似无意义其实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所以哲学貌似并不是大众都能理解喜欢的学科。而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一凡就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享誉全球的哲学小说《苏菲的世界》，希望会让更多人去了解哲学，感受哲学的魅力和趣味。苏菲的世界是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创作的一本关于西方哲学史的长篇小说，他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

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苏菲的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过程，揭示了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历程。苏菲的世界被誉为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苏菲的世界1991年首次以挪威文在挪威出版，1996年中国作家出版社推出中译版。苏菲的世界既是小说又是哲学史，因此哲学是其贯穿始终的主题也就不奇怪了。哲学并非以那种无事可做的人进行深奥思考的面目出现，而是作为与生活相统一的事物而出现。苏菲和艾伯特需要运用哲学去理解他们的世界，但是他们又并非和人们格格不入，他们能够确信他们的世界是艾伯特纳格的创造。但仅仅因为人们没有关于自己世界或宇宙本源的答案，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问这一问题。实际上，正像贾德在整本书中所强调的，要想成为一名哲学家，就不能停止提出问题。艾伯特努力让苏菲意识到他自身的存在是多么了不起。人们提出的问题可能并没有任何答案，但这也没什么，因为正是能够提出问题才让我们成为人。从贾德的观点来看，该书提到的所有这些哲学问题就是人们可以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一旦人们的身体健康得到保证，人们就必须关注自身的精神生活。生命是一种赋予，要使生命对个人产生意义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提出这些问题。哲学特立独行，置身于其他学科之外，因为实际上贾德将哲学与生存看得同等重要。假如人们生活中缺乏哲学思辨，那么就剥夺了自己最大的乐趣，也降低了自己原本可以达到的理解高度。哲学是一项不断进行的毕生的追求，地球生物中只有人类可以进行哲学思考。虽然哲学或许不能使生活更简单，或是给出容易的答案，但它会让人们对于自己的存在充满好奇心。即使哲学相当错综复杂，但其主旨却是简单的。假如苏菲的世界代表着主流知识分子的哲学观点，他所表达的也极引人注目。这本书对真实的哲学给予极崇高的评价，批判的、理性的和公正的评论，去除偏见、迷信和惯例，不做仓促和轻率的判断，一意追求真理、知识、美善和道德。在这本书里，其实贾德真正感兴趣的哲学不在逻辑学、数学或语言学。当故事重心转移到马克思、弗洛伊德、达尔文和宇宙论时，摩尔罗素等人根本连提都不提。有些话题即使和哲学没什么关系，却一再出现。很明显，这是一本在政治立场上十分讨好的书。一切当代时髦词汇全部被囊括，生态学、女性主义、宽容、东方宗教、比较宗教、联合国和新世界秩序等。这样的写法或许是为了使哲学议题不和时代脱节，或许是为了涵盖更广大的读者群。不过留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些议题似乎才是作者真正关心的。这不是一本关于哲学史的小说，而是一个当代拥护自然的人文主义者对哲学根源所做的选择性的探讨。在小说的结尾，科学被认定是真理的裁判者，而唯物主义虽然教义不明确，却绝对是人类的最佳选择。这本书引导读者获至这样的结论，但事实上并未提供理由，它给予读者的印象只是这是历代智慧积累的结果。当然，不同的历史将会导致不同的结局。那么为什么一凡要向大家推荐这部哲学小说《苏菲的世界》呢？首先，《苏菲的世界》是一部拥有侦探色彩的小说，较为浅显易懂，情节引人入胜。《苏菲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史，小说通过女孩苏菲收到一封神秘的来信而拉开故事序幕。
第一封信中只写着你是谁三字，然后神秘的来信接踵而至，事情变得更加怪异离奇。苏菲的世界从此充满了一个个谜团。为了让自己不再如此困惑，苏菲开始思索，踏上了解谜之路。通过苏菲寻找事实真相的历程，小说向读者展示并解释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能够强烈地激起大家的好奇心，很有吸引力。其次，苏菲的世界是权威的经典著作，作者是世界级作家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是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曾在1994年获得德国青少年文学奖与最优秀作品奖。自出版以来，畅销世界，享誉全球，世界各国争相购买该书的版权。乔斯坦贾德于1952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的一户书香世家里，他曾任大学文学及哲学教师，同时是北欧著名的当代作家。他凭借1991年出版的《苏菲的世界》一举成为全球十大作家之一。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是他最出名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点，苏菲的世界是一部非常适合的哲学入门书籍。苏菲的世界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叙述了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同时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史。对于不曾接触或不敢接触哲学的人，它无疑是一本很好的哲学入门书籍。它的出现也说明了哲学不是脱离于现实的。苏菲的世界能让你从困惑迷茫中走出来，让你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所在，它会让你对世界万物强大的生命力感到震撼，会让你认识到生命的珍贵，从而打开心窗，开阔心胸，拥抱未来，迎接挑战。苏菲的世界是智慧的世界，它会让你的灵魂得到前所未有的升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你喜欢阅读，如果你也想和更多爱读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共同分享阅读体验。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晚睡，即使知道晚睡对身体的危害，还是常常会迫不得已，或者把熬夜已当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看看熬夜和不熬夜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差别呢？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不熬夜的人生到底有多赚。上月末回了趟老家，第二天就被妈妈拖到了药馆。药馆那天很清闲，坐堂医师不多，在候诊室外排着队，不一会儿就到我了。面诊的是一位老中医，他穿着白大褂，背挺得笔直，面色红润，一点都不像门口照片里那样顶着地中海萎靡不振的模样，那是一种一眼看过去精气神特足的健康。而相比当时的我，黑眼圈，面色蜡黄，仿佛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极大损害。我突然就不自信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孩应该有她的生机与活力，而此刻大我几圈的老中医却神采奕奕。强烈的羞耻感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马上钻进去。只见他用力掐着我的脉，半晌眼神像闪电般直直穿过我。姑娘没少熬夜吧？我频频点头，说着最近身体的不适，内分泌紊乱，气血不足，我先给你开几副中药。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抬头，就提着笔在我的病历本上龙飞凤舞。看病付款抓药，我垂脸苦笑，看着身旁的妈妈，没挣几个钱倒把身体赔进去了，真的好失败啊。妈妈安慰地拍拍我的肩膀，别睡那么晚。想起以前同事川妹子阿四，性格大大咧咧，火一般的城市生出火辣辣的热情。原本以为她是个明快的女孩，可打从她同我上班以来，逢着放假就大大小小的医院没跑断过，饮食自然也是各种注意，海鲜几乎不沾，到后来河鲜羊肉香菇都不能碰。我们总打趣说，阿四你这样几口人生真的会少了很多乐趣啊。她特别委屈，我也想啊，可是没口福了，都怪几年前身体被自己整坏了，落得一身毛病反复。当我们问起缘由，阿四惆怅地耷下眼皮，失落得像是失去心爱玩具的孩童。以前呢，总是觉得年轻可以放肆折腾，那时候整夜整夜不睡觉，第二天照常上课，早饭也就不按时了。就这样，从开始的胃病到后来整个免疫系统失衡，最后连体质都发生了变化，现在想调整都很难了。阿四说完，办公室一片沉默，好像前一秒还嘻嘻哈哈欢声笑语，这一下就不知被谁突然按下了停止键。橙子不说话了，菲菲也抬了抬眼镜，那一刻我嚼在嘴里的饼干也失去了味道，再也咽不下去。原来在生命面前我们那么无力。想起一句话，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无论好坏，生活必当在未来的某日悉数奉还。从前做新闻工作，每当看到熬夜猝死的新闻都觉得不可思议，仿佛那些离我还很遥远。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生命会有多经不起折腾，他们是多么脆弱，且不论那些天灾人祸，光是毫无预兆的疾病就能把一个人活生生拖垮。你说你要挣钱没办法，要加班没办法，要过想要的生活没办法，可是钱没了可以再挣， 事儿没完可以再办，身体差了要加倍补还，健康没了就真的没了呀。腿摔伤了才知道要好好走路，胃生病了才知道要好好吃饭，为何人总是这般后知后觉，直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小的时候我吹灭了大大的蜡烛，迎来了你们的高声祝福，身体健康。那时候的我嘟着嘴巴，心里纳闷，为什么不祝我越来越漂亮呢？身体健康是最俗的祝福了。是啊，相比其他，健康最俗也最难得。如今长大了才恍然大悟，一个人拥有健康就是最漂亮的姿态了。我不要你富可敌国，我只想你身体健康，这就是此刻我对你最大的祝福。年轻人，别熬夜，工作没完成，明天可以继续。想起电影里志明对春娇说，有些事情没必要一晚上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早点休息，真的别再熬夜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那里有书友的一方小小天地。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这个品牌，它的故事堪称中国制造业最传奇的逆袭剧本。从20人的电池小厂起步，到如今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成为首家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下限的车企，比亚迪用30年时间书写了一段从模仿者到定义者的产业传奇。但辉煌的另一面是高端化的屡战屡败，是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更是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如何蜕变为科技豪华的艰难求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比亚迪的30年，聊一聊它的转型成功与阵痛。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刘德华的《如果天有情》。

比亚迪的故事始于1994年深圳龙岗布吉镇的一间800平方米的旧厂房。这一年29岁的王传福辞去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年轻处级干部的职位，下海创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家生产电池的小厂会在30年后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霸主。创业之初，比亚迪面对的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垄断，以三洋为代表的日企凭借着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几乎垄断了全球电池产业链，买不起数千万元的生产线怎么办呢？王传福想出了人家夹具的半自动化模式，用劳动力优势突破技术壁垒，固定投资只有日本的 10%，产品价格却能低 40%。 这种小米加步枪式的逆向创新让比亚迪迅速崛起，2000年成为摩托罗拉第一个中国锂电池的供应商，2002年成为诺基亚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而到2003年比亚迪的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市场份额分别做到了全球第一、第二和第三，电池大王的名号实至名归，但更大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业消息一出，股价暴跌 20%， 投资人用脚投票，一个坐电池的怎么敢坐汽车呢？但王传福的坚持源于一个朴素而前瞻的判断，电动车才是未来。2004年的北京车展，比亚迪带来三款新能源概念车，当时没人相信新能源的未来，大家看不懂也看不上更看不起。2008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量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F3DM， 属于比亚迪的新能源故事就此展开。然而这条路注定孤独，2018年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不到 5%， 插电混动更是小众当中的小众，许多车企都放弃了这个方向，比亚迪内部也有争议，但王传福拍板，即使走错了也认了。2019年比亚迪迎来至暗时刻，利润同比下降 40%， 差一点就活不下去了。但就在这最艰难的一年，在扣非利润只有2亿多的情况之下，比亚迪投了80多亿搞研发，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终于在2021年迎来转机。 DMI 超级混动横空出世，比亚迪乘风破浪，开启了属于它的腾飞时刻。

从第一台新能源下线到100万辆，比亚迪用了13年，从100万到300万辆用时一年半，从300万到500万辆仅用了9个月，从500万到1000万辆只花了15个月。而在后来，比亚迪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停产燃油车，专注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第一家宣布停产燃油车的车企。此后比亚迪销量势如破竹，而海外市场也迎来爆发。技术层面，刀片电池 DMI 超级混动 E4方云辇系统、天神之眼智驾等等等等，一项项黑科技构筑起比亚迪的技术护城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0年比亚迪与戴姆勒合资成立腾势，被媒体称为中国高端新能源的希望，但电池加奔驰基因的组合并未擦出火花。2014年首款车型上市，到2021年腾势销量长期低迷，直到2021年底比亚迪增持腾势股份至 90%， 才算靠低酒缓过一口气。但问题也随

之而来，腾势形成了对 D9 的强依赖， N7Z9 GT 等车型销量低迷，第二增长点迟迟未出现。2022年的发布会， U8 原地掉头，应急浮水的黑科技惊艳全场， 109.8 万的定价摆出超豪华的姿态，当年交付的首月销量超过1593辆，热度喜人，但是后期销量下滑明显。比亚迪的高端化是典型的技术先行模式，先有技术再找场景，然后再做品牌。E4 方源于王传福对四电机独立驱动的执着，2004年便有技术原型，2020年决定量产之后，工程师们才摸索出越野场景，定义了原地掉头和应急浮水两大功能。仰望 U8 是为了这碟醋包的第一盘饺子，靠着顶级流量的直播效应确实火了，但拿着锤子去找钉子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当同样的 E4 方配上云辇批打造出仰望 U9 的时候，赛道跑不出圈速原地起跳的节目效果也就成了噱头。技术重要，但是技术真的不是万能的。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比亚迪汽车。比亚迪的困境是性价比之王向科技豪华攀登的必经之路，目前比亚迪80%销量来自20万元以下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在消费者的心中，比亚迪三个字与性价比深度绑定。想卖百万豪车，消费者会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一个高级版的比亚迪呢？品牌溢价不是靠技术堆砌就能够堆出来的，它需要时间的沉淀，故事的传承，服务的专属感。奔驰和宝马能卖百万元，是因为它的品牌基因和操控精准性，有近百年的口碑积累，而比亚迪的高端品牌最缺的就是这种代际传承的故事。好在后期在比亚迪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比亚迪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30年，那些年 F3 让无数家庭圆了汽车梦，唐宋元秦王朝系列的每一个名字都印刻着中国文化的印记，而现如今比亚迪已从当年的电池小厂成长为拥有11大研究院11万名工程师的技术大企业。目前比亚迪高端品牌的销量同比明显增长，虽然高端之路依然漫长，但向上的势头已经显现。王传福说，敢想敢干敢坚持才让比亚迪走到了今天。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如今外资车企争相学习模仿的对象，从2019年的至暗时刻到现在的销冠，比亚迪用30年证明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够靠技术再站起来。

回望比亚迪的历程，成功与挫折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他的成功源于对技术近乎偏执的坚持，在最为艰难的2019年依然砸80

搞研发，源于对新能源方向的笃定，在燃油车还占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时候毅然停产。而他的挫折则源于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技术足够硬核，却没能够让用户感知到价值，源于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太过牢固，高端品牌需要一个去比亚迪化的过程。

而行，一路有你。现如今的比亚迪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电动化上半场的断档式领先已成为过去，智能化下半场的竞争才刚刚开始。王传福为此赌上了千亿研发，自研智驾开放合作，内部赛马试图补齐智能化的短板。而与此同时，高端化的道路依然漫长，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脚步不会停止。

从龙岗的800平米的小厂，到全球新能源销冠，从被嘲笑的电池厂造车，到技术输出标准定义，比亚迪的30年是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跃迁的缩影，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群工程师共同书写的产业传奇。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到这儿，我们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今夜思雨时，欢迎你的光临。你时常感到焦虑吗？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你是否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对自己的处境、收入

0: 以及健康状况满意，是否有一些焦虑会随时在你的身边出现。这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恐惧，也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有非常多的朋友一直在谈论焦虑的问题，焦虑如何产生，如果产生之后如何去缓解焦虑带给我们生活的影响。那生活经验丰富的，比如说年龄稍显成熟的群体，比如说70后甚至是80后、哦、面对焦虑的时候会有一些方法去处理。那年轻的朋友，比如说90后00后，焦虑出现之后该如何去面对应对，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那带着大家的种种疑问，我们也是跟心理咨询师熊科伟一起来跟大家一起梳理焦虑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之后如何去缓解焦虑，让我们学着接纳它，然后找到解决应对焦虑的方案，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课题。那其实我跟科伟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科伟说出了三个概念。第一个是焦虑是概念是什么，第二个如何产生，第三个如何去缓解。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不妨先请出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熊科伟来跟大家说一说他对于今天晚上这个焦虑的话题的一些感受和认识。
1: 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焦虑这件事。我们都会看到的是，无论是对于现在的生活、工作、学习，还是交友、恋爱而言，许许多多人都会总是处在焦虑中。有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到没什么具体的原因，但这种焦虑又总也不会自己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在我们探索如何应对焦虑之前，我们得先来明白焦虑是什么。今天的内容会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焦虑是什么，焦虑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自己的焦虑。或许很多人听到焦虑这个词的时候都会觉得它是个问题，想要摆脱或者远离它，仿佛自己有焦虑就像有病一样。但实际上焦虑只是我们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一种情绪而已，就像开心和悲伤一样，随着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伴随我们至今。而实际上焦虑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有用，因为它能够通过情绪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内心世界的状态以及我们所处的情境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还是安全的。而我们的焦虑其实有着神经系统的基础，当我们的感觉捕捉到了危险信息时，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加工这些信息，然后根据加工的结果是否危险来决定是否触发我们的焦虑情绪系统。因此在我们感到焦虑时，我们一方面会感到许多心理上的感受，比如心里的惴惴不安、惶恐、放不下心、紧张、难以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感受到许多生理上的感受，比如说心跳加速、手脚出汗、发冷等等。出现这些变化和表现都是自然并且正常的，是我们人类适应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只有当这些变化过度了，持续时间特别久，无法经过自己的调整改善，并且影响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学习、交友、工作时，比如说以前能做好的事情现在做不好了，以前能去的地方现在去不了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提起重视了。如果处在这样的情况中，我建议大家前往精神专科医院就诊，或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说完了焦虑，我们来说说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焦虑的原因。或许对于许多人而言，最先找到的原因会发生在自己的附近，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里边发生的事，接下来的时间里会发生的事，或目前所处的人际关系环境中出现的事。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个工作没做好呀，接下来有一个重要的考试呀，或者自己给对象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接呀，等等等等。的确这些都会是我们焦虑的来源，但实际上会让我们焦虑的原因还不止这些。比如说我们的基因会通过影响我们神经系统的方式，让我们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就会比其他的人更容易感到焦虑，也会对会引发焦虑的事物变得更敏感，而这通常会伴随着人们的一生。出生之后，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由于我们不同的经历和被照料的方式，会让我们产生对于不同类型的焦虑有着不同的倾向性。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养育者对我们的关注比较少，而负面的评价又比较多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在人际关系中对他人是否关注自己，是否会对自己做出积极的评价而感到焦虑。而这样的焦虑同时还会一方面让我们对别人的话、做的事或者看向我们的眼

神做出更消极的解读，另一方面还会阻止我们去和别人去确认这件事情，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焦虑的恶性循环。而令人焦虑的各类原因往往是同时交互影响的，比如说在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焦虑，而在成长的过程中，养育者总是给予我们负面的评价，让我们会在人际关系中变得焦虑。而到了今天，当我们此时此刻面对某一段人际关系时，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会在我们的附近发生的事情时，我们就会开始继续变得焦虑起来。而在我们缺乏应对焦虑的方式的情况下，这样的焦虑就难以缓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应对我们的焦虑。首先，我们可以回溯一下我们的生命历程，来看看现在的焦虑感受在自己的人生中是经常会发生呢，还是只是最近才发生的？而如果是经常会发生的，并且每次的持续时间都很久的话，那么我们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要发生改变是一个需要很多时间的过程。然后我们将要做的可能会和许多人所料想的不太一样，我们先做的不是赶快去往前去找到很多用来能够去减少我们焦虑的方式，而是反而要先停下来，停在原地，停在自己的焦虑感受中，然后去自己的心里边往回看看，来看看是什么让自己感到这么焦虑的，而自己在焦虑中的所思所想所感都分别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而这个过程被称作是觉察的过程，这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有挑战的过程，因为对于许多人而言，我们的情绪经常是混在一起，成为一个团块的，而很难清晰地将它们区分开来，理清楚。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区分。首先，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感受分为生理感受和心理感受。在生理感受中，大家可以试着去体会一下，自己处在焦虑情绪中时，心脏的感觉怎么样，皮肤的感觉怎么样，胃肠道的感觉怎么样，肚子的感觉怎么样，头的感觉怎么样，等等。来看看这些地方与之前不焦虑的时候相比，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接下来的是心理的感受，我们可以大致的把它分为情绪的部分和想法的部分。情绪的部分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心里会有一种紧张、不安、惶恐的感受。而想法的部分包括焦虑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想法，比如说会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会不会担心别人不喜欢自己，看不上自己，会不会去想自己不应该焦虑，焦虑是错误的，有问题的表现，等等等等。那最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去看看，当我们处在焦虑或令我们焦虑的环境或人际关系中的时候，我们的焦虑会让我们去做或者不做哪些事情。比如说，会不会让我们反复的去跟别人去做确认，或者会不会故意的去迟到，缺席本该参与的会议，或者有些我们经常会去的地方，焦虑的时候就不去了。觉察是理解我们的基础，而理解是做出应对和改变的基础。在应对上，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尝试接纳焦虑，去告诉我们自己，在某些情况下会感到焦虑是自然的、正常的，而敢于直面和接纳自己的焦虑，反而是个心理健康的表现。那为了帮助我们接纳自己的情绪，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正念或者冥想的技术。正念的正是正向负向的正，念是想念的念。许多 APP 或小程序都提供了正念或冥想的教学或练习，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在接纳之后，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些对自己进行提问的技术。比如说，我真的像自己想的那样吗？我对这种想法的相信程度有多少？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那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当他处在这种情况中时，他会怎么想自己呢？在想到了其他的可能性之后，我对原来的看法的相信程度有变化吗？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对自己的一个想法是，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因为我总是做不好事情，而我对此的相信程度是 80%。但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比如说，我会发现我们在做家务或者玩游戏上做的还是很棒的，或者说即使是跟刚刚相同的那一件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做得很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并非总是做不好事情，而是我们会有做不好的时候，但也会有做好的时候。这时我们可能就会对我总是做不好事情的相信程度变为 50% 了，
而我们的焦虑情绪也可能得到相应的下降和缓解。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光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叫做《不要说话》。其实在听完了熊科伟的分析之后，好多朋友陷入了沉思当中，说哦，原来我也是个时常焦虑的人。那问题就来了，在我们那么快的节奏的生活里，如何面对焦虑的产生，解决焦虑，克服心理恐惧与焦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最近的感触啊。这位朋友叫做方妮，他说最近呢很焦虑，并且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讲出来可能觉得大家伙会笑我，不过昨天今天症状缓解了很多，我说一点。

我缓解的方法，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他说，第一啊，你焦虑的事情是不是未来的事儿，并且你过早的为那件事提前想好了处理的办法，反反复复要想很多遍。你要先告诉自己说，我现在的想象力太丰富了，那件事情是如何的还不确定，我可以过一会儿再想。这肯定不能缓解，你依然会不停地想起来这个，想起来那个，这个没关系啊。你要接受处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自己，理解你自己，没关系，我在焦虑这件事儿，会想起来是理所应当的，但也要多次提醒自己，想那么多是因为你自己想象力太丰富了。第二点，不管你现在心里多么焦虑，想起焦虑事情的次数多频繁，都不要停下你手里正在做的事儿，正常去工作上课，可以帮助你不局限在你心里想的那些事情里边，也就是说可以让你啊分分神。第三，你先想一下你焦虑这件事情啊，你在考虑思考的时候是不是在你的理性思维的分析考虑范围之内。比如说，我处在焦虑状态的时候，会一味的认定自己所想的那个不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我就越害怕越焦虑，但其实我完全没有按照常理去分析，只奔那个不好的结果而去了。你在想事情的时候，先把这个问题从身上解脱开，如果是别人遇到这件事来问你，你用你的理性思维分析之后，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他，然后把这个理性思路给记下来。还有第四点，焦虑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也会开始分泌，这样会加剧你神经的紧张，你就会更加的焦虑，这是一个不好的循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死循环。如果你在中间环节打破这个循环，焦虑就会有所缓解。那这个是这个朋友在书上看到的，说需要自己去体会。这本书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叫做《精神焦虑症的自救》。他说我只是看了个开头，大家去看看这本书。第五点，其实那些焦虑你的事情啊，即使真的发生了，你也绝对会勇敢的去处理和面对。焦虑的原因就是你害怕你焦虑的事情发生，你要逃避，不想去面对这个事儿。你希望通过自己的方法去避免它的发生，可是你要知道，人生很多事情是难以预料的，你只要走好眼前的这一步，未来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天为你安排好的。当然了，我不信命，但是好多东西好像在冥冥之中有所安排，发生了注定要去面对。大道理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讲了也没有多少用，如果别人和我这么讲，那我也听不进去。但是你要自己说服自己，而且不管你现在多恐惧，它一旦发生，你依然可以有勇气去面对，就是很积极的生活状态了。那真的焦虑发生了，你需要去面对了，希望大家呢学会这几个词。第一个叫做面对，第二个然后是接受，第三个是飘然，第四个是等待。那如何理解这几个词呢？我们带着方妮的这样一个自己的感醒和感悟，在下半段呢深入的跟大家分析分析，如何克服心里的恐惧与焦虑。如果真的焦虑占领了你的生活，如何让你的生活变得轻松一些。下半段我们继续勇敢的面对焦虑。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今夜私语时，我是主持人周准，向您问好。面对焦虑和恐惧，我们学着面对它，接受，飘然等待。如何更细致的去用生活当中的实例和大家的心理体验去感受、面对、接受、飘然等待的这个漫长的、看上去并不简单的生命体验呢？我们慢慢聊。这位朋友叫做外向的孤独患者，他说我的公司附近啊有家早餐店，特别好吃。有个同事呢偶尔会去那儿买早餐，我懒得每次都发红包给他，于是前段日子我一次性给他大概14的早餐钱，让他有去买的话顺便帮我带一份。哎，就过了几天之后，他对我说感到很焦虑。以前是想吃才买，现在心里会一直想这个事儿，因为我已经收了别人的钱了，有时候不去买又不好意思，就对这个事情感到很焦虑。我听到之后立马叫他把钱转回给我，下次想去买了再付钱给他。又举了一个例子，说刚开始做公众号那会儿更新的比较随意，一天两天甚至有时候一星期才更新一篇文章。后来呢有固定两天发一篇文章的想法，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就变得很焦虑，因为一直想着这个事儿。文章一写话题难找，有时候在网上啊花两三个小时都很难找到灵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感到很焦虑和烦躁，不敢出去玩，睡也睡不着，这很让他困惑。这两件事情啊刚刚说的本质是一样的，他将其称为周期性的焦虑。我们心里一直想着一件事情，而这件事呢不是一次性能解决，只能分多次周期性的解决。这种事情给我们的焦虑就是周期性的焦虑。如果您现在面对了这样一个周期性的焦虑，有三点建议，可以避免这种焦虑。第一，一定要减少提前的消费，比如说在网上买东西，从来没用过分期付款，买得起我们就买，买不起我们就算。分期付款呢，要去记得还款的日期，还会担心到时没有钱还，这也会让我定期的焦虑。而且要降低你的消费欲望，这能有效的降低焦虑感。那第二点就是简化生活，尽量少做承诺。一般而已啊，只要是答应了别人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尽力去完成。经常这样做会带给我不少的压力，使我很焦虑。就刚刚他举的第一个例子，他的那个好朋友经常去一家很好吃的早餐店去买饭，然后他一次转给人14的，那个去买饭的朋友就会焦虑的说，我要是不想今天早上吃那家，我还得给他带吗？这就是焦虑产生。所以呢，如果有朋友现在有事问我，都会说我无法马上答应你，但是我会尽量的帮助你。既然答应了别人的请求，就一定要遵守承诺，如果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不要简单的做出承诺。第三，避免完美主义。他认为人一定是要制定计划的，包括学习每件事的计划，月计划、周计划，但是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没必要那么严格，简单的说就是允许自己在有犯错的空间里去改正错误。比如在制定一天的计划的时候，本来你是准备晚上8点到10点用于看书的，结果突然如果有朋友来拜访，那么内心没有必要产生愧疚感，明天再看或者等朋友离开了再看也就好了。不要在与朋友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这2个小时心不在焉，又没有跟朋友聚会好，书也没读成。同样，如果你累了要早点休息，那么也用不着一定要看够这2个小时的书，早点休息就好。同样的，你可以通过预留时间的方式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本身就准备每天看1个小时书，那么我会设置90分钟的看书时间，只要在这个90分钟之内我能抽出60分钟来看书，就已经达到了我的期望值。
所以说总的说来，如果你有这三点的生活的这样一个预判的话，你可以让自己记住更少的东西，然后走心的做最重要的东西，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0: 单，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刚刚说到了一些方式和方法面对焦虑哈，也是活生生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例子。还有就是有时候焦虑呢，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些判断上啊，做事风格方法上产生悄然的改变。也就是焦虑会让人，让你，让我们屈服于诱惑。怎么去理解呢？大家考虑一下，焦虑其实是一种什么呀？压力。压力会引起什么呀？欲望。神经科学家证实了，压力包括焦虑的悲伤、自我的怀疑，会使你的大脑进入到寻找奖励的状态里。这种寻求奖励的典型特点就是及时的满足感，就是让你很容易屈服于各种诱惑，比如说玩游戏、玩手机、各种美食，而不是努力。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某天你下班回到家，想想明天一大早就要汇报这个季度的财务情况，打个比方，而且还是第一次上演演说，顿时你就焦虑重生。这种想法会盘旋在你的心中，焦虑感会俘获你的大脑，身心俱疲的你往往会让自己比如说看一集美剧或者网剧，吃吃零食缓解一下，而不是去努力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这些，我们经常会发誓做出改变，这种改变让我们充满希望。我们喜欢想象后的自己，这种做出改变的决定是典型的及时满足感，什么都没做就感觉很良好。但是真正做出改变的时候，我们发现改变远比我想象的要难，于是我们就又受到了所谓的挫折，失望就取代了我们远比的快乐，然后引发焦虑、自我怀疑，最后我们就彻底放弃了努力。只有当我们失控，再次需要希望的时候，我们才会做出改变，于是这个循环就开始，心理学家称之为虚假希望综合症。问题来了，如何破这个虚假希望综合症？就是我们面对压力、焦虑的时候找不到方式，而是用一种更恶性循环的方式在延续着不循环的生活。怎么破？找到不正确的归因。习惯性的无助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是什么呢？在于一个人的归因方式。当他认为造成他比如说学业、心理问题的因素是内在的、稳定的、不可控制的时候，就容易感到内疚、沮丧和自卑，认为无论尽多大的努力都将难以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而且降低学习的动机，从而呢不愿意尝试性的努力，有一种得过且过的心理偏差。咱们再举个例子啊，比如领导呢批评你这份方案做得不好，很生气，你就一味地指责自己，认为自己不聪明、笨拙，但其实可能是方案做得可以，领导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让你精益求精，这是两种批判、两种评价。要学会客观地去看待一件事情，不要完全归结于自己。那一件事情没有做好，多多的自我原谅很重要，并且用成长的心态去看待问题，比如告诉自己这件事情让我学到了很多，我呢在这样一个修改或者漫长的过程当里，我进步了，而不是一味的自我批评。众多的研究表明，自我批评会降低积极性和自控力，而且也是最容易导致抑郁的力量。相反，自我同情就会有抵制的作用。那我们经常呢，或者说我们有一些目标啊立得挺高，我们举个现实例子，比如说我想挣月薪3万，可是你这个你的能力和现在大环境达不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不要去焦虑，做好你当前的工作就可以了，降低目标的难度。很多时候我们拖着不做某件事情，很可能是因为事情或任务本身难度就比较大，我们往往将目标定得特别高，总希望一步可以到位，对自己盲目且自信。但现实如果没有到达预期，我们就会陷入到失望难受的负面情绪当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之下，就会产生习得性无助的感觉。所以告诉大家，要习惯性的降低你的目标，然后去分解你的目标，并且让你第一部分的小目标尽可能的小。为什么呢？因为第一部分的小目标尽可能的小，它更容易实现。

之后呢，目标随着难度啊，随着那样一个不断的提升，你会有做下去的努力的可能性，而不至于一开始就受挫，就不会让你畏惧之后的目标，最后达成你想要的结果。让自己快速行动起来的解决焦虑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你的目标。那最后一点，也就是很多人呢，好多人不会做这一点，每天要夸赞一下自己。习惯性无助的人往往会盯着自己无能的方面看。什么叫做无能？不擅长的，经常会被别，比如说家人啊，甚至很好的朋友，甚至是爱人奚落的那个部分，比如说你比较懒啊，不聪明，情商低等等这些，总是拿自己跟别人去比较。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给自己力量，多积累一些小确幸，多做一些自己擅长的事情，扬长避短。比如说喜欢的事情，哪怕事情再小，都可以拿来表扬你自己。当你完成这些小确幸，你就会有成就感和喜悦感，就不会一直沉浸在焦虑的负面情绪之中。那当你拥有了这些技巧，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你会发现，诶，我自然而然在面对焦虑的时候有了解决焦虑、面对焦虑的方式和方法，你也就不会觉得生活那么困难啊，心情那么抑郁了。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是的，路一直都在，就看在路上的我们如何去面对发生的状况啊，很多的荆棘羁绊，你如何去解决它、推倒它，然后重新开始。就像很多有一些充满希望的句子，我们会通过读书可以看到，比如说等你优秀了，你想要的都会来找你。尼采说的话，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啊。然后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呢？因为想买的东西都很贵，想去的地方都很远，我爱的人超完美。因为知道了生命当中的这一些，所以呢，我们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过好当下，时刻提醒自己，时刻警醒自己。面对问题，面对焦虑，我们要正确的面对，而不是一味的悲伤。不知道将去向何方，但是你要知道你已经在路上了，所以呢，故事还长，请各位别慌。对你说一声晚安了，明天见。

0: 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德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龙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6: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It's a wonderful and
10: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1: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

0: 且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

0: 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

0: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2: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0: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3: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4: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6: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7: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8: 装不下了，
9: 都好多了。
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0: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2: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4: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3: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4: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16: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17: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3: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4: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3: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解民忧。
4: 汾西县五粮融合赋能春耕，机械助力播种增收。
3: 吴县重点工程筑牢民生根基。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日，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古县乡宁区沃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发力，聚焦民生诉求，办好为民实事，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古县坚持把思想淬炼和真抓实干紧密结合，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硬的作风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锚定发展目标，厚植为民情怀，扛牢责任实。

0: 命，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古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伟，
1: 坚持上下一盘棋，系统推进，通过构建月初有安排、月中有调度、月末有督查的闭环机制，确保各项重点任务分环节、分节点、分对象落地落实，从机关到基层，从理论到实践，各参学单位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发力，聚焦三个对照，将五年来人大议案、政协提案、县长信箱、12345热线等诉求一体检视，用心用情解决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民生难题，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让正确政绩观在古县落地生根，渐行渐效。
0: 襄宁县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统筹推进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强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和支部在身边为民服务机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襄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贺军军，
2: 襄宁县坚持聚焦主题，精心组织实施，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一体推进学查改，抓实开明教育，办好民生实事，确实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0: 曲沃县坚持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始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查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一体抓好经济运行、产业转型、项目建设、安全稳定、集中整治、为民办事、县乡换届等重点任务，切实以高质量发展成果彰显学习教育成效。曲沃县委组织部一级科员崔珊珊，
3: 我们充分发挥工作专班牵头抓总、工作组专项指导、调研组定向联系的职能作用，精准指导全县各级党组织纵深推进学习教育，以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环节贯穿全过程，特别是以开门教育为抓手，建好用好京都议事厅平台，主动开门纳谏、问需于民，真正使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新气象、新变化。
0: 乡村行，看振兴。
4: 眼下，汾西县五粮融合示范田里春耕生产全面铺开，各类农机轮番上阵协同作业，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春耕图景徐徐展开，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根基。在汾西县罗店村连片的五粮融合示范田中，旋耕机、播种机、覆膜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机械设备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深耕整地、精准下种、覆土压实、覆膜保伤等多道工序。汾西县罗店村种植户牛洪亮，
5: 我有673亩地，平时连续栽种的十来耙田，亩产1000斤。去年加入五粮融合示范田，连续栽种3天就完了，亩产1200斤整牛，年的产量会更高。
4: 五粮融合示范田规模化建设及采用粮田、粮种、粮机、粮法、粮制深度融合，并在示范田全面实行统一整地、统一品种、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的集约化生产模式。罗店村1500亩玉米合作社负责人乔瑞生，
5: 我对今年的丰收非常有信心。
6: 目前是
4: 合作社负责人乔瑞生，
5: 我对今年的

0: 放手非常有信心。
1: 目前是有各类能制剧150余台投入作业，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五年融合示范田标准，实行科学化管理、紧实化作业，全力保障农业正常、农民增收。
2: 作业现场，乡镇联合农业部门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检测播种深度、行距密度，细致检查地膜铺设贴合度、压实情况，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开展春耕作业。文溪县秦乡镇副镇长牛奔：
3: 全程紧盯播种质量、密度管控、伤情监测和覆膜管护等关键环节，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田间管理措施，确保示范田种的规范、管的到位，真正实现苗齐苗壮、高产高效。
2: 文溪县农业农村局副高农艺师陈爱琴：
4: 强化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高标准推进春耕生产，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全县粮食稳产增收。
2: 据了解，汾溪县今年在全县实施4万亩五粮融合示范田规模化建设，目前已完成种植3万亩。
5: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6: 蒲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将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惠民生的主抓手，全县上下挂图作战，聚力攻坚，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蒲县锦绣小学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14438.49平方米，项目主要新建12班小学教学主楼，门卫楼各一栋，配套建设道路硬化、室外运动场、绿化、外网工程等基础设施，规划停车位60个。项目建设以来，施工方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目前主体结构、二次结构、室内抹灰、层面工程已全部完工，室内空调、消防等水电安装工程正加紧施工，室外外墙钢结构安装、保温层铺设、陶砖粘贴及围墙砌筑同步推进。蒲县锦绣小学建设项目负责人高杰：
7: 我们将全力以赴抓好项目要素保障，紧盯节点，压实责任，全力推动项目提速、提质、提效，确保项目按期建成投用。我们有信心把项目做成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明星工程。
6: 锦绣小学项目是蒲县加快民生工程建设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蒲县75个年度建设项目已开复工63个，开复工率84%，其中33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复工率100%。30个新建项目顺利开工，开工率71.43%。蒲县将持续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施工调度，推动各项目早建成、早投用，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板，为蒲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三届人大代表采风行。
2: 在平阳大地的田间地头，活跃着一位皮肤黝黑、说话爽朗的女代表。她常年与泥土为伴，为庄稼看病，为生态安全奔走，更为农业的未来谋篇布局。她就是省人大代表，是农业生态保护发展中心主任李霞。见到李霞时，她刚从乡下赶回来，和记者们聊起自己的工作。她笑着调侃自己晒黑的皮肤，说这颜色接地气，但一谈起农业技术，这位土代表立刻变得严谨而专注。省人大代表是农业生态保护发展中心主任李霞。
8: 我们的理念就是精简化的绿色防控的一个技术。那么在这么多年的就是探索当中呢，在小麦方面就是有了重大的突破，就是我们已经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技术，从种到收可以完全不用化学农药。
2: 蒲县果农800亩山楂树突发白毛病害，他远程诊断，精准开方，帮果农挽回了全年的指望。外来入侵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破坏力惊人， 他带领大家认清危害，及时清除。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李霞在田间地头跑出来的履职印记。眼下他还在酝酿一份关于低空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在他看来，无人机飞防、精准施肥等技术能让我市的农业生产效率实现飞跃。从绿色防控的技术突破到为农业现代化建言，李霞用一双沾满泥土的脚走出了一条扎实的履职路。
6: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从4月10日起，山西省退役军人家庭医药补贴卡正式生效，其中包括四大服务内容，即定点药店购药补贴、互联网药房购药补贴、定点公立医院指定慢性病购药补贴和山西省内公立医院线上免费公益问诊。近日，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发布山西省2026年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报名公告，明确此次考试网上报名工作将于5月8日正式启动，考试定于6月28日举行，全省符合条件的高中阶段在校生及社会人员可按要求完成报名。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消息，今年我省将继续开展公费农科生招生培养工作，由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承担招生任务。本次招生规模为90人，招生专业包括农学、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林经济管理。公费农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学费、教材费、住宿费由省财政承担，同时享受生活费补助。公费农科生毕业后需到定向就业市所辖乡镇综合便民服务机构就业。
2: 近日，大宁县开展高层住宅小区物业负责人培训及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活动，采取理论培训加实战演练模式，现场演示了消防服穿戴、水带铺设及协同配合要点。演练模拟一栋高层住宅五层突发火灾，大宁县消防救援队伍迅速开展火情侦查、现场警戒、隐患排查、灭火扑救及人员搜救等工作，供电、医疗、公安等部门协同配合，全力保障灭火救援高效推进。大宁县消防救援局局长吴国良：
0: 我们将以此次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培训实战演练为契机，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加强消防宣传培训，不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水平，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东林雷火蓝日雪，西空河粉一湖水，南通青树管

0: 上演着雾千年的戏，撑伞在鼓楼看着雨，吹着黄河的风，站在黄土地，交错纵横。
1: Hello，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7:38，咱们每一天再次跟各位去见面了。早间节目一开场呢，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临汾这座城》，相信呢各位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已经感受到了有非常的临汾的元素，像我们的大鼓楼啊，像我们的街道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情怀在哈。我们呢通过这样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开启到我们今天早安每一天的一个生活，也祝愿我们所有行车路上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开启幸福而又美满的一天。那当然呢，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共同来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也期待在这个时间段能够看到更多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早安打卡的留言信息。在今天早间时间当中呢，已经看到了洛威给我们说了一个真早呀，早了宝，然后牵挂也说了早安，早安了宝贝们。所以说李想老师到底多会儿开麦呢？
2: 我等着切副歌呢，你就不停的叭叭的说、
1: 我想着说这咋了呢，这大早上的开场的时候怎么突然间感觉这个氛围感少了一点呢？
0: 花下这座小城在等你啊，有太多想说的话。
2: 是的，各位，这里是早安每一天，我是李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看到牵挂说早安，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好五退路，早安，
1: 早上好。
2: 是的，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赶紧通过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来签到打卡一下，我们等着你呀。
1: 没错，刘家拉面说了上班上班啊，加油加油啊。
2: 是啊，今天呢是2026年5月8日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要提醒各位一下，明天尽管是周六，但是是工作日呀。
1: 没错，提醒一下，本周这个工作日稍作延长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去安排一下自己的一个时间。然后今天早上一起床啊，看到了5月8日，
2: 看到五月八号怎么
1: 了？然后呢，我就想到了5月8日那个某个零食店的会员日
2: 啊，
1: 某个卤货店的会员日
2: 啊，是
1: 今天去都要打88%呢。
2: 他们都在8日吗？
1: 对。
2: 然后就是快餐店的话是18日的比较多是吗？
1: 是的。然后蛋糕店是18日
2: 啊，18日的。
1: 对，然后7日的是这个便利店。
2: 德克是不是也18日吗？
1: 德克士也是卡友日，德某是。不行，不能打广告的哥哥。
2: 某科室哈。
1: 对，某科室啊，
2: 对对对，
1: 那边也是。然后呢，他们家对家那个白胡子老爷爷，他们家是每个星期四。
2: 每星期四啊？
1: 每星期四啊。
2: 我这么多会员日呢。
1: 星期四有个疯狂星期四，你可以基本上是一个 double double 叠倍的一个啊。
2: 所以咱们问问各位吧，这个话题就出来了哈。说您是一个也是会特别注意到某一些特殊的会员日的时候去抢那么一波的吗？
1: 嗯。
2: 分享给我们一下。
1: 会吗？
2: 会。
1: 各位宝爸宝妈们，八号的时候会带自家小宝去零食店去购物一番吗？
2: 那个呢？什么？赵某某明他们是几号？
1: 他们就是八号，
2: 都是八号，
1: 就是八号
2: 啊，就全是一八号。
1: 是的啊，
2: 零是也加也是。哦哟，对，所以各位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来聊聊这个话题哈。然后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即时天气信息，来了解。来吧，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在今天早上的我们会发现天气还是很凉爽的哈。今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1度，目前温度13度，体感温度在10度哈。说实在话，确实出门如果说您是骑电动车的话呢，凉嗖嗖的，挺舒服的啊。
1: 没错，然后呢这个凉嗖嗖呢，其实呢我们说到了现在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
2: 对。
1: 今天早上你发现出门的时候有点凉嗖嗖，那同样也就意味着今天中午的那个天气简直就是一路小情歌。
2: 哎。
1: 就从我们这个天气方面最新的一个了解呢，今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的一个情况，然后到了明天的时候呢依然是一个晴朗的一个天气，市区温度大概率会从11摄氏度到达我们的一个28摄氏度、
2: 哎、
1: 然后到了后天，也就是到了我们本周日的时候、各位这个温度也将会达到一个小高峰啊。
2: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会发现下周哈，预计在周三四的时候呢最高温度已经可以达到35度了，最低温度在19度了，所以这个往夏天走的这个状态上你会发现哇夏天真的到了哈。然 而呢，到下周的周末的时候，处迎来一场雨，温度突然间又回落到了最高温度只有16度了。
1: 是的，所以就是说，
2: 疯狂呀，真是刺激啊！
1: 就是、过山车吗？这不就
2: 啊，
1: 对吧？纯纯过山车啊、
2: 嗯，
1: 让你就是开心一下，然后再震惊一下，
2: 是呢，
1: 震惊一下，再让你幸福一下。
2: 哎，就这么回事哈。各位，您行驶在哪个路段的路上情况怎么样？也可以直接编辑整理好之后跟我们分享互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来自路上的通行信息啊。来吧，说路况来，首先带您上高速走一走，看一看，来了解一下。祁县到临汾，去临汾昆明方向呢，725公里加500米至727公里加700米的第一车道进行绿化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青兰高速长陵段的临汾上行去临汾兰州方向的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940公里加320米至940公里加520米路间进行沿线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应急车道了。再来关注一下京通高速临汾段上行区临汾的侯马昆明方向的香汾收费站至北柴收费站之间759公里加800米至761公里加800米的第三车道进行绿化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各位一定要注意咯。
1: 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呢了解到呢，在鼓楼西大街目前还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增多。
2: 对，
1: 然后呢在中长兴中街的一个位置啊，御景水城小学由北往南的方向，各位啊，这边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堵车，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了。
2: 嗯，
1: 以及呢我们了解到是在我们的一个体育南街目前呢双向呀、啊、车流量稍多一些，提醒各位减速慢行。还有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广宣街呢一直是持续到了我们建设路的北口，阶段性的车多，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尤其是各位好朋友们在我们这个建设路的北口出行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这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多，而且还有这个学校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就是咱堵车不堵心，慢慢走慢慢行咯。
2: 是的，然后也看到比方说古城公园附近都是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的哈，大家千万不要着急了，毕竟在上学的这个高峰期时段里，有没有小朋友已经开始看见我们的直播了，拿起爸爸妈妈手机开始跟我们说话的请出现好吗？
1: 没错啊，包括我们这个前两天经常能够看到的 Summer 夏天，
2: 嗯，
1: 夏天来了吗？夏天上课了吗、
2: 哎、
1: 在路上了吗？今儿个迟到了吗？
2: 是的，关注一下来自于刘家拉面说，今天早上小风嗖嗖的，还真是有点凉了啊，咿呀咿呀哟，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了。就在早间的早安，每一天跟您分享更多更多精彩有料的内容，您准备好了吗？跟着节奏一起出发吧。咱们聊聊豆包好不好？
1: 咱们聊聊豆包好不好？
2: 对，最近说豆包呢特别有意思了，说是有可能未来要付费了，你知道吗？
1: 豆包呀啥？我本来豆包咋了？都说不行吧？不是吧？他真假？他这样要收费呢？
2: 对，说最近的是智能助手豆包呢推出了付费会员的模式了，成为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转向价值变现的一个信号了。但是呢，大模型收费会不会成为商业模型未来发展的一个必选的选方向呢？业界目前尚无明确的规定的。
1: 不是，我想知道他咋收呢？不是，我有点着急这事儿吗？因为我昨天还跟同事有聊到，
2: 聊什么了？
1: 豆瓣如果有天要收费，我一定要掏，
2: 一定要，
1: 因为他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他真的帮了我太多了。
2: 别着急，他付费还不便宜呢。那天我听他们聊的
1: 啊。
2: 对，说从某种程度来看呢，这大模型服务收费呢有其必然性的。对平台而言呢，用户的每一次聊天每一次服务都要是要消费资源嘛，这需要以能源消耗、服务损耗和折旧为代价的。那么平台商呢难以在消耗大量的资源的资金的情况下呢长期提供免费服务，同时呢是因为服务是免费的，很多用户呢使用大模型问一些无用或者无聊的问题，输入垃圾信息、很大程度上会污染相关的数据的，给那不大模型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了。
1: 没错，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大模型要实现健康的一个发展，
2: 对，
1: 也必须要依靠差异化竞争来突破统治化的一个困局
2: 啊。
1: 那当前呢，像国内的大模型呢纷纷探索商业化的一个路径，有的呢是这个主打开这个原生态啊、
2: 嗯
1: 哦，然后有的是聚焦这个垂直领域，有的呢是靠这个价格战来抢占市场啊。
2: 嗯，
1: 然后这几支行业健康发展其实也不能只拼技术啊，
2: 是的，
1: 立足用户的一个需求。
2: 嗯，
1: 通 过场景的创新、服务的优化，实现价值技术向我们这个商业价值一个转化。
2: 没错，咱们先暂停一下，因为走钢索的人他来了，对吧？宝贝，宝贝啊、哦，
1: 早上好，
2: 要加油加油哈！你看，肯定你是因为爸爸妈妈说啊，别着急写那个，要专心的写，认真一点，先把名字写上。这个做完题以后，不要觉得没事干了，要检查。我们就不对你说那么多，就是把这些题做爽就行了。
1: 对啊，今天就是努努力力的，早上吃饱了咱去干，然后中午干完了咱回家吃顿好的啊。
2: 是的，是的哈。好，咱们继续回到说这个豆包的事儿哈。说探索商业化路径无可厚非，但用户既然是付费的，大模型的服务就有义务不断的提升水平了，强化能力哈，让产品呢是有更好的竞争力的，应该避免走向。

0: 这个急功近利，陷入这个阉割免费版功能、过度营销、数据滥用等误区的，同时应当设置合理的付费档位，兼顾不同用户的消费能力呀。
1: 没错啊，然后呢，其实呢，我们说啊，就是对于产品而言啊，免费烧钱肯定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商业模式，对吧？啊、咱们你作为老板你也知道呀，我不能自己又造血又输血呀。
0: 是啊，
1: 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能健康的发展、
0: 嗯，
1: 然后呢，更不可能不断提升自己，为社会做贡献。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豆瓣大模型这个收费模式，它应该。只是一个试水，
0: 是的，
1: 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大模型采用的是这种不同的商业化的一个模式，
0: 是
1: 相信呢最后能立得住的能够得到用户认可的模型、
0: 嗯、
1: 一定是已经形成了自身造血能力，而且还能够不断投入、
0: 嗯、
1: 不断创新的新的模型，继而变得性能更好的服务更完善的真正走上人工智能的一个可持续发展之路的，
0: 对吧？这个事儿呢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了，比方说有人说了付费了那豆包能对回答的问题负责吗？
1: 哎，对，那这就是个问题了，你像之前经常
0: 我都花钱了你不负责吗？
1: 对啊，我之前这个、啊、我们都知道跟豆包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
0: 对，
1: 有时候豆包经常会闹一些所谓的笑话，
0: 对吧？他会你要你说的他你怎么回事，哎呀我没有看清楚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1: 对，但如果现在我付费、啊、你还这样的话，对吧？作为这个用户的话、
0: 啊、
1: 我既然掏钱了我就想要得到更加精准的、嗯、更加准确的一个信息了、哦、
0: 是的是的。然后关注也比方说还有朋友说付费与免费需要考虑该付费是否能够创造超出付费的价值的，在中国呢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这些大模型都不具备这么大的附加值，
1: 我说实话呢、
0: 哦、
1: 也分情况呢啊、
0: 嗯，
1: 因为它对我来讲它能够让我去节省一些时间、
0: 啊、
1: 节省一些思维，它就对我创造了价值，
0: 是呢是呢，
1: 对，就包括 P 图的时候我懒得 P， 我把图片直接甩给他、
0: 嗯、
1: 豆包豆包请帮我把这张图片调亮，每个人脸上的皮肤质要有质感，然后呢要显得非常的精致、
0: 嗯、
1: 然后豆包给我一张图、
0: 啊、
1: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给我创造了价值了、
0: 啊、是的。好，有人说又可以开发自己的大脑让自己越来越聪明了，免得从豆包出来以后呢自己就不会思考人生了，谢谢豆包啊。
1: 哎呀，明白、啊、
0: 所以各位如果说未来真的要付费的话您怎么看，可以把您观点来告诉我们一下，
1: 嗯，
0: 您对生活里边对豆包啊这些 AI 软件的依赖有多大？
1: 我还蛮大的
0: 啊、哦，对，这个我知道，
1: 对，
0: 你不用说，动不动打开，
1: 动不动打开
0: 改个图。
1: 对，我现在就想问一下，豆包豆包，听说你要收费了，这是真的吗？
0: 来来看他怎么说，
1: 看一下我的豆包，我豆包不会念啊
0: 啊啊！
1: 豆包一般就是直接
0: 这样能念，你不知道吗？
1: 啊、哦，我把它给关掉了啊，
0: 我知道你关啊。
1: 首先我的豆包刚刚告诉我，他说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目前方案细节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信息。
0: 他不敢说实话，
1: 他没有这个肯定的说、
0: 嗯、
1: 他保留了一些，
0: 是的，他很聪明，
1: 嗯，他保留了那部分就是未来的情况啊、
0: 嗯、
1: 免得一棒子打死。
0: 是的哈。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了啊！招财狗说早安，美好的一天从早安开始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如果您还没有签到的话，辛苦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啊！你真的用了这么久？
1: 真的啊，一直在改图
0: 啊，
1: 然后包括就是一些大头照，
0: 啊、
1: 帮他改成身体的情况、
0: 啊，
1: 然后身体的给他换动作，
0: 啊、
1: 然后都是有的，然后改图都有，修照片、抠图，因为我们知道 PS 它是有这个抠出一个单独图层的一个功能的
0: 啊，对。
1: 但是就是如果说大家经常会做图，就是做新媒体的话，大家可能会。知道、
0: 嗯、
1: 就是你得从 PS 里面先把这张图抠出来，
0: 对，
1: 然后你再投入到你这个新的一个软件当中，就相当于再盖一个图层、
0: 嗯、
1: 但是豆包你可以告诉他，豆包请帮我把这张图片抠出一个单独的图层，蹭就过来了、
0: 嗯、然后呢你接下来怎么办呢？
1: 然后保存就好了，这就是张单独的图层，
0: 就图层了，
1: 然后呢我就可以把它叠在任何的一个照片上面，然后是没有背景的、
0: 嗯、
1: 没有背景的，
0: 真牛啊，
1: 你看就是你看
0: 你可真会玩啊，
1: 你看到它现在背面是白色的，
0: 我知道，
1: 但其实放到外面它这个背面是没有任何颜色的，
0: 你好会玩啊。
1: 所以就是豆包如果真的收费，我说实话我一定是立刻马上冲完之后立刻给领导打报告呗，报领导这个真得有啊，这个真离不开呀、啊、你给我报销了吧。
0: 好，各位您的观点怎么样呢？可以编辑整理好之后在公屏上留下您的观点，我们等待着您的加入好吗，亲爱的朋友、嗯、
1: 好了，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林粉，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对，
1: 这首啥歌呀，
0: 幸福摩天轮给大家吧，
1: 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好了，伴随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声，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一下关注到的关于临汾民航机场的相关消息。首先呢，来跟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是关于增值服务时刻表。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我们空铁联运的时刻表。首先呢，第一趟呢是在我们这个8:40高铁站发车，10:30在机场发车。第二趟呢在11:30在高铁站发车，12:40在机场发车。第三趟呢是在15:45在高铁站发车，17:30在机场发车。第四趟呢是在18:30在高铁站发车，然后呢我们这个20:30在机场发车。这是关于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那当然呢，翼城城市候机厅也有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时刻表。早间的7:00从翼城出发，10:20临汾机场出发，早间的8:00、10:00、14:00、16:35还有18:00，各位这都是可以从翼城出发的时间。那么咱们临汾民航机场出发那个时间呢，有10:20、12:10、12:40、17:35、20:20，还有21:20。前两天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朋友在问到了，说的是旅客携带的化妆品有什么限制吗？来跟您一起去回复一下。中国民用航空局的规定啊，乘坐国内航班的旅客一律禁止随身携带液态物品，可办这个办理交运呐、然后它的包装呢也应该符合民航运输的相关规定。旅客呢携带少量旅行自用的化妆品，每种化妆品限带一件，其容量容积不得超过100毫升，应处于独立的包装袋内接受开瓶的检查。其次呢，也有朋友问到了，说旅客想带酒精湿巾、体温计，这些都能带吗？提醒一下您，酒精属于易燃物品，禁止携带和托运，所以呢酒精湿巾呢是不能携带的。而体温计呢则是分为两种情况，含水银的体温计是禁止随身携带的，需要托运的，每位旅客可以托运一支，并且必须放在独立的包装盒内。电子体温计是可以随身携带的。26年的夏秋季的航班呢，我们说从这个3月29号开始已经正式执行夏秋季的一个航班了。目前呢，我们临汾民航机场呢运营11条航线，通达17个城市，每天呢都有飞往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长春、昆明、重庆、天津、大连、长沙、呼和浩特和贵阳的城市。每周二、周四、周六呢会有飞往我们这个深圳以及哈尔滨的航班。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想要了解的，可以关注一下临汾民航机场的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来进行查阅了解，或者说有任何想要了解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临汾民航机场的一个咨询热线03577186000来进行详细咨询。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